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首先来看国内方面，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了4.1亿吨。那从回收量的占比来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经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0: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4: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
0: 而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当中担任职务。根据当地媒体17号的报道，乌丘姆当天在土耳其议会大厦表示，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
0: 当地时间今早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

0: 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的组建程序。
1: 根据英国方面17号的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
0: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1931年的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不能忘怀。
0: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1: 稍后新闻频道将带来直播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1: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3: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4: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3: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5: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6: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3: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0: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6个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
1: 昨天，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就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
3: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133.1，比上年增长2.9%，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 0.9 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指数为 138.5， 比上年增长 2.5%。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生态环境指数为 128.3， 比上年增长 2.8%。沿海城市污水处理率保持在 99% 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为 84.9%， 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此外，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指数均实现增长。
1: 昨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
2: 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3: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4: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5: C929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2: 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还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水韵江苏，拥

0: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3: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0: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

0: 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目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1: 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0: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0: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0: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

0: 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年健忘与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记忆力减退该如何区分？居家可以用哪些方法自测患病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健脑？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做客演播室，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3: 日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年九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大脑健康。这人上了年纪啊，不少朋友就会出现记性大不如从前的情况，比如说刚放好的钥匙转头就找不到了，想说的话到嘴边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刚挂掉电话转眼就忘了对方刚交代的

0: 事情。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简单的认为人老了嘛，记性差是正常情况，但殊不知这很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究竟什么样的记忆力下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病。唐院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唐院长向您请教哈，我们生活当中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人老记性衰，糊涂不奇怪，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记性会变差。可是一旦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哎，我们就会挺紧张的，觉得挺严重了。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阿尔茨海默病呢又叫做老年性痴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潜伏的缓慢发生的疾病。那么它主要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做事情的能力的下降、以及性格的改变。那么最终呢，可能导致患者很多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那么我们目前很多的老年朋友或者家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到疾病严重阶段的症状，而其实呢，这个病是非常潜伏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在患者出现这种明显的记忆力下降之前的10年、15年甚至20年，我们的脑内就已经开始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理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老年朋友健忘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们也都能理解。那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区分正常的老年人的健忘和由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病理性的记忆减退，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区分呢？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两个案例啊，我们请唐院长给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1: 那么初看呢，我们张先生和林女士都存在忘事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几点是有显著的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忘事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张先生只是偶尔想不起来事儿，而且呢事后还能想起来，那么经过提醒之后他可能把这个事情还能够再记起来。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发生的频率更高，那么有的时候经过提醒可能还想不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要看他对生活能力是不是有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他仍然能够自己理财，可以自己去买菜啊、做饭啊等等这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是不受影响的。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已经出现做饭的时候忘记关火以及走丢迷路等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提示她的生活能力是受到了显著的影响。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发生频率以及对生活能力影响的这些特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李女士是需要高度怀疑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0: 明白了，唐院长，也就是说并不是年纪大记性差就等于得病，但是很多家属朋友并不了解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2: 北京61岁的王女士平日里很爱和家人聊天，可最近几个月家人却发现她仿佛变了个人，交流出现明显异常。
3: 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呢，是家属发现他这个日常生活中对词语的找词是存在困难的，啊，比如说去啊这个商场买东西，他可能叫不出要买的东西的名字。那么除了这个对命名的障碍以外呢，患者也发现他在交流过程中这个词语的表达的流畅性也比以前要差，啊，可能一句话要分到好几段来说，那么中间可能停几秒再来表达。那么从整体来说呢，家属就觉得他这个语言的表达是有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核磁的检查。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典型的 AD， 以言语障碍疾病的这种 AD 的诊断。所以呢，我们就进一步把它收入院进行详细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查。那么它的淀粉样蛋白 PET 也是阳性的，从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呢，也支持我们最初的诊断是一个不典型的以言语障碍这种类型的阿尔茨海默病。
0: 唐院长，小片看完了哈，请您结合这个短片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到底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呢？
1: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0: 是。
1: 那么这种记忆力减退的特点呢，就表现为刚发生的事情就忘。那么比如说昨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到一个餐馆吃了一顿饭，那么可能第二天就忘记和家人一起吃饭这回事儿，或者呢就完全记不起来吃了哪些菜和哪些人一块吃饭，那么这些细节，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叫情景记忆的减退。 那么除了早期的这种记忆力

0: 减退之外，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语言沟通表达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说着话就找不到词儿，说着说着就那个什么把这个拿给我，他可能说不出这个物品的名字，
1: 对，
0: 或者这种说话的逻辑性下降，说着 A 他突然就跳到了 D。 那么除了语言能力的下降外，还可能会出现这种生活能力的下降，比如说常用的家用电器不会用了，比如说家里买了新的微波炉不会学习使用了，这种学习能力的下降。但是还有一种表现可能常常被家人忽略，那么这就是我们性格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本来性格是非常温和的，但是突然变得比较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幻觉和妄想，
1: 是，
0: 比如说他会猜测有人偷了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看到本来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
1: 陶院长，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在网上搜索了大量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例啊。我看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后悔，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早就知道了，早能干预的话，也不至于后来发展到中晚期，老人的这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去早发现、早诊断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家里快速的去了解，哎，老人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0: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做几个小游戏。那么这些小游戏呢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异常。
1: 好的，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拿出纸和笔啊，跟着唐院长一起来做这个小游戏。
0: 我们的第一个小游戏就是做一个我们关于记忆力和注意力方面的一个小测试。
1: 嗯，
0: 我来正着读一下这几个数字，然后呢请您倒着把这个数字再说出来。
1: 好，
0: 第一个数字是三七
1: 七三，
0: 主持人反应非常快，那我们再逐渐加大难度哈。
1: 嗯，
0: 八二五
1: 五二八，
0: 四九幺六
1: 六幺九四。
0: 好的，我们再上一个难度哈，二七零五八
1: 八五零七二。
0: 你看，我们主持人的大脑非常的好用哈，这个就反映出我们大脑对于这种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一个能力。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越往后越卡壳，完全就说不出来了，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
1: 好，那第二个游戏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也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个场景。那么请您在面板上画出我们十一点十分。
1: 十一点十分，对吧？
0: 是这样。
1: 十一点，好，唐院长，我画好了。
0: 好的，您这个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几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把我们钟表的这个圆形画出来。
1: 嗯，
0: 我们可以把我们钟表表盘上的几个数字准确地摆放出来。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针和分针能够准确地画出来。
1: 唐院长，这个游戏我就不太懂了，难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画不出来这个钟和时间吗？
0: 其实这个画钟的这个检测呢，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要涉及到我们大脑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的记忆力，它的这种视空间逻辑的能力，以及它把这个钟表画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执行能力，所以它是非常综合的反映了我们大脑的能力。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会因为不同能力的受损，那么在画钟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小的错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这种大脑功能的一个损伤。这个检测呢是我们在记忆门诊专门对认知障碍早期筛查所进行的一个检测。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不停地练习这个检测，有可能掩盖了他真实的这种症状，而到医院里头不能够发现他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
1: 嗯，是的，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游戏吧，第三个游戏会是什么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游戏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我们有三个词，分别是小鸟、天空和桌子。那么请我们主持人用这三个词来造一个句。
1: 天空当中有一只小鸟在飞，小鸟飞累了，然后看到地面有一张桌子，于是停在了桌子上进行

0: 他可能不能够有效地将这三个词组成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一个情景，那么甚至呢，如果是我们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首先呢，他可能不能够有效地将这三个词组成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一个情景，那么甚至呢，如果症状再严重一些，他可能
1: 不能够理解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含义，那么这就代表语言的逻辑性啊，对语义的理解呢可能出现问题。
0: 嗯，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家里可以和老人来做一下哈，还是不错的。嗯，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游戏吧。第四个游戏呢可能就更简单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问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您现在在什么地方？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在北京。
1: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流利的就回答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患者中呢，他可能就是出现我们叫定向力的一个问题。定向力障碍，它既包括了这种时间定向力的障碍，也包括了空间定向力的障碍。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他分不清时间和地点，他可能分不清今天是几月几号，那么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对时间 并不是很在意，所以他可能不能够准确地说出今天是几号，今天是礼拜几。但是呢，如果他对于现在的季节，比如说对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分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他的时间定向力出现了问题。那么同样，对于空间定向力来说，他如果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他分不清楚自己在什么楼层， 说不出所在的地方的一个地点的名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如果在熟悉的地方，比如说说不出自己小区的名字，自己家所在的楼牌号，那么甚至出现在熟悉的地方迷路这些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空间定向力出了问题。
0: 好的，明白了。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啊，也可以去试着和家里的老年朋友去做一做这四个游戏。但是我们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还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找医生进行诊断，对吗，院长？
1: 是这样，这几个小游戏呢，可以帮着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初筛。但是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和认知障碍治疗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2: 新的一天总该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 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唐院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位朋友他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但是他也有记忆力的衰退，可能还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系呢？
0: 我们即便真的出现记忆力减退，也并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我们导致记忆力减退的原因会有很多。
1: 对，那么我们除了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血管性认知障碍，比如说路易体痴呆等等，它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除了我们大脑本身的疾病之外，其实我们全身的很多系统性疾病也可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就像维生素缺乏，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这些情况，
2: 可能早期也是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所以我们除了记忆力减退的这种表现之后，一定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去进行专门的检查。如果家属哈一旦发现老年朋友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症状，但是老人就说我不去啊，我没有病，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1: 千万不要拖，大脑损伤不可逆，已经坏死的神经细胞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0: 而且呢，现在已经有很多

0: 多的研究证据都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在出现明显的这种记忆力减退症状之前的15到20年就已经开始。那么所谓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在疾病还处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干预仍然有机会延缓疾病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及时，老年人就能够保留的生活功能越多。很多家属等到老年人症状已经比较严重，甚至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这个阶段才到医院去看病，这个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我们最佳的干预窗口。而很多老年人也会抵触看病，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我们不说去看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我们就可以跟老年人说，我们到医院做个体检，做个脑健康的检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睡眠，看一下我们的头晕，看一下我们的记忆力，来降低老年人心理抗拒的情况。
1: 其实现在我们应该说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开始慢慢了解这种疾病。那也想问问您从国家层面对这个病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进的工作呢？
0: 咱们国家已经到了老龄化社会，
1: 是，
0: 所以从国家层面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2024年12月31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委联合发布了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到2030年。那么我们通过建设全国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来完善针对老年期痴呆的完整服务链条，把全病程管理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那么我们全国的协作网呢，首批已经纳入了9000多家的医疗机构，也包含了我们的中医医疗机构和我们的疾控机构。
1: 唐院长，而且我听说最近好像阿尔茨海默病的宣传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越来越去了解这个病了。
0: 是这样，我们的公众科普对于我们老年朋友认识早期识别的这个疾病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那么每年的9月份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我们全国的协作网也在组织全民的行动，
1: 对，
0: 形成了全国一体化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宣传，同时呢，也发布了我们国家痴呆行动计划的官方的科普读物，上线了科普的智能体，把专业知识送到大家的手中。我们今年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的主题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1: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大于治疗。唐院长还想请教您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在体检报告上会发现3个字，就是诊断了脑萎缩。那么很多人就犯难了，脑萎缩究竟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一回事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那么这个问题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随着我们现在健康体检包括脑部检查的增多，我们经常会做脑部 CT 核磁的检查，也经常会看到脑萎缩的这么一个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体积本身就会发生一个非常缓慢的萎缩。那么就像我们年龄大了之后，我们皮肤会出现皱纹一样，那么这种缓慢的和我们年龄相匹配的一个脑萎缩，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的老年朋友不用紧张。那么当然，如果这种脑萎缩的程度或者说速度超过了我们年龄应该出现的一个程度和速度，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我们要关注老年人的脑功能是不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如果在脑功能出现问题的同时伴随了脑萎缩，我们就要高度重视。
1: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唐院长，听说抽血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这是真的吗？
0: 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的方法是有多种途径。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做的小游戏其实是我们认知测评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基础的一个方法。
0: 对，是这样，我们会做一些标准化的认知测评，来看看我们老年朋友他的认知功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1: 对，
0: 那么除了通过认知测评来反映我们的脑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检测我们大脑的一些病理改变的情况。我们既往采用的比较经典的检测方法包括

过脑的核磁、脑的淀粉样蛋白 PET 的检查以及脑脊液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呢，因为它价格比较昂贵或者是有创，而不能够得到非常广泛的普及的

0: 中进行一个筛查。那么确诊的话，还是要依靠淀粉样蛋白 PET 这些检查。我们现在呢，还不主张在无症状的老年人中进行血液标志物的筛查。
1: 陶院长，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焦虑了，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担心自己老了以后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呢？
0: 那么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的危险因素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年龄相关的疾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逐渐的增加。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性别。那么这个疾病呢，在老年女性中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在女性和男性的发病的比例大约是2:1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就是 APOE 基因，也就是载脂蛋白 E 基因。所以这个基因也是我们在记忆门诊经常会检测的一个基因。那么除了这些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就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好，分别有这四种哈，您挨个给我们讲讲。
0: 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经常说的三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那么就是血糖增高。那么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多的关注的是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些。那么其实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它在运行过程中对于一个稳定的血流，对于这种血氧以及相关的营养物质的一个能量的供应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三高导致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它就可能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稳定的供血供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糖尿病血糖升高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的这种神经元的功能直接造成损害。所以我们的三高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听力受损和视力下降。因为我们老年朋友接触环境信息，
1: 对，
0: 主要是靠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听力，所以的话当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千万要高度重视，那么要尽早的配助听器。除了助听器，我们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视力的下降，那么我们要及时的配置老花镜，比如说如果有白内障，也要及时的到眼科去就诊。打鼾憋气也是我们老年朋友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睡觉的时候打一声鼾，然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再次的这种呼吸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SAS。 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它对大脑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供氧水平的一个下降，就是造成这种间歇性缺氧的一个表现。它既可以直接损伤我们大脑的神经元，还会打乱我们睡眠的节律。因为我们都知道睡眠对于我们的记忆巩固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的睡眠正常节律受到了影响，对我们的大脑功能，对我们的记忆巩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交减少。那么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之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交状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跳跳广场舞，可以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比如说下棋呀、画画呀等等这些。那么除了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之外，还可以和我们其他的老年朋友保持一个社交的互动。那么这个对于保护我们的大脑的健康，让我们的大脑功能下降的再慢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用的越多以后越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在之前看到比如说大学教授发生了老年痴呆甚至走丢的这种情况，而误认为我们的这种用脑过度是不是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而实际上呢，我们的这种 高教育水平以及大脑的这种活跃

0: 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脑功能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对，
0: 这已经被很多的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就是说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我们的脑力活动越丰富，那么就越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1: 嗯，所以爱动脑爱用脑真的是一生的一件事情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我们大脑的一个健康程度哈。
0: 是这样。
1: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问您了，唐院长，一旦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
0: 那么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外，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到这种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包括几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我们称之为对症治疗。
1: 对，
0: 就是对我们认知功能有一定改善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包括像胆碱酯酶抑制剂以及 NMDA 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些我们可以一定程度对认知功能有改善或保持的一个药物。那么除了对症治疗的药物之外，我们最近几年先出现的一类药物我们称之为疾病修饰药物。那么疾病修饰药物就是说通过清除我们大脑内的这种坏蛋白，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通过清除这些坏蛋白来减少它对我们大脑的这种破坏，那么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死亡能够慢一点，从而让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保持可以更长的时间，那么这就是称之为疾病修饰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多种疾病修饰治疗的药物，除了我们静脉用药之外，那么目前也有了皮下注射的疗法，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疾病修饰治疗可以让老年朋友更方便的居家的来开展治疗。
1: 唐院长，刚才您提到的疾病修饰治疗，患者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的这种方法？
0: 那么虽然它还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这种疾病，但是呢，和以前的对症治疗相比，它可以有效地延缓整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轻度的患者，比如说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患者进入到痴呆阶段，可以给他延缓几年，那么从轻度痴呆阶段再到中重度痴呆的阶段又可以延缓几年，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患者保持更长时间的这种有效的记忆力，也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和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1: 唐院长，除了药物治疗，那在我们医院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康复训练方法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0: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呢，就是认知训练，那么又称之为认知数字疗法。那么认知训练呢，它是通过靶向我们大脑脑网络的不同的认知域来设计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些训练的方式，那么来提升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如果通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老年朋友其实是需要经常的锻炼的，
1: 是，
0: 否则我们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肌少症啊、跌倒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也需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认知域、不同的脑功能，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记忆啊、执行啊、判断啊、视空间啊等等不同的认知功能来进行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维持甚至提升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所以呢，基于这种认知神经科学原理的长期的认知功能的训练，是可以有效地保持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除了认知训练之外，我们现在还在研发很多新的这种非药干预的方法，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等等。但是呢，需要提出的是，我们这些方法目前都还在研发阶段，那么离大规模的临床应用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正在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给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那陶院长，患者回到家之后有什么样的居家的锻炼方法呢？
0: 好的，那下面就教老年朋友几个小游戏，那么老年朋友就可以在家里日常进行一些训练。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呢，我们就叫

0: 做指令反转。那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呢？具体来说就是我说一个指令，您反着来。比如说我说举左手，你就举右手。比如说我说摸左耳朵，你就来摸右耳朵。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强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能力。
1: 这样那我们做几个来给大家打个样，具体怎么做呢？
0: 好的，那就请主持人反着我的指令来执行。
1: 好，
0: 向右转。好的，非常棒。那我们再来一个复杂的。请你举起左手，然后摸一下右耳朵。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居家可以适应性的来设计一些这种反着来的小游戏，可以和老年朋友平时有一些互动。
1: 这个游戏非常好啊，很方便做，又可以增进我们亲人之间的感情和交流。好，
0: 是这样。
1: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字，这些字呢都是带颜色的。比如说目前红色，那么它的颜色就是红，蓝色它的颜色就是蓝。而我们这个游戏中呢会把这个字的含义和它的颜色
1: 打乱，
0: 会给它对打乱。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字的含义就会干扰你大脑判断这个字的颜色，从而对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判断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训练。
1: 让我来试一下，那我就只说颜色对吧，唐院长？
0: 对，是的。
1: 好，绿蓝红黄红，绿蓝黄蓝，还确实需要脑子那么动一下，因为看到那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念出这个字来，然后才会想到颜色。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语义的加工速度它是要快于
1: 对
0: 颜色的加工速度。所以呢我们会很容易先说出这个词义，而我们要求你说出颜色就会对大脑的功能有一个有效的训练。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不仅可以和老年朋友做，其实和小朋友也可以做，是吧？锻炼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和反应能力。
0: 是的，那么我们下一个小游戏呢可以让老年人在一分钟之内说出尽可能多的动物的名字。
1: 鸡鸭猪狗猴兔马蛇。
0: 可以了，主持人已经表现得非常优秀了。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就是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出这么多动物的名字。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其实在一分钟之内是可以说出11个以上的名字的。那么如果是少于7个，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那么除了动物之外，我们还可以说水果
1: 啊，
0: 植物、蔬菜，这些都是可以来平时做一些训练。
1: 陶院长，我听网上很多人在说啊，可以做做手指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您有手指操的推荐吗？
0: 我们这个手指操呢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拿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大拇指的一个轮换，就是大拇指的一个互相的绕圈，绕完大拇指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食指的一个绕圈，然后呢就是中指，然后依次进行下去。
1: 好，
0: 那么如果是连续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1234，2234，3234，4234，5234。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其他的手指，尽量避免有接触。除了这个手指操之外，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进阶版的更加复杂的手指操，那么各位老年朋友可以在家里进行练习。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健脑手指操，191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7真亲密，4646一起走，5-5合成一双手。大家学会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再连贯的做一遍吧。191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7真亲密，4646一起走。

0: 五合成一双手。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唐院长，我们说完训练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照护。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们通常会出现脾气不好啊，有异响啊，或者是非常这个暴躁的一些症状。那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应该怎么去照顾病人呢？
2: 确实是这样。那么照护既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掌握好的照护技巧也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照料者的负担。那么在照护方面，我们可能要注意几个问题。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照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要注意理解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那么比如说他出现了忘事儿，那么这个就是他本身的特点，你可能就不要去反复地去纠正他。那么如果你不停地去纠正他，哎，我刚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又忘了，那么这就可能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心理负担。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病本身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呀，
3: 对，
2: 脾气的改变，因为他大脑受到了损伤，他可能很多事情不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情感控制，也很难以进行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沟通，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种疾病，那么这样的话也不会对老年人的一些发脾气啊而产生一些抗拒的想法。
1: 在面对这种疾病的病人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爱，爱可以抵御万难，
2: 是这样。
1: 嗯，
2: 那么我们在照料中呢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老年朋友他力所能及做的事情还是要多做。
1: 是，
2: 那么我们很多的家人子女啊，他可能是觉得老人得病了，就要我们要把老人照顾得更好，
1: 是，
2: 所以呢就让老人什么事都不干，那么整天就在家里待着歇着，那么这样其实对老年人这种大脑功能的保持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式。而我们应该让老年人多做一些安全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菜，打扫卫生，整理一些家务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老年人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回到预防这个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2: 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其实有时候比治疗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个疾病的发生有效地延缓，那么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要管好全身的基础病，那么这就包括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话，要及时地佩戴助听器，如果出现视力下降，那么要及时的到眼科去检查去配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重视比如说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要定期的到口腔科去做检查，那么要注意好避免老年人的跌倒这种可能会损伤到脑部的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要坚持规律的运动，这包括了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当然我们老年人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损伤。再其次呢，包括我们这种有效的一个睡眠，
1: 对，
2: 积极的治疗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不要长期的熬夜失眠，如果有失眠的情况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睡眠门诊进行一个纠正。第四点，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大脑的活动，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老年人也要注意避免沉迷于这种短视频。
1: 是的，
2: 这种不停地刷短视频它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呢要注意多蔬菜水果全谷物，那么要注意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要减少这种高油高盐的饮食，特别要注意到呢这种吸烟饮酒对我们大脑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第六点，就是要保持一个活跃的社交，发现老

0: 令人出现一些情绪的改变，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种抑郁情绪的表现呢，一定也要及早的去就诊，到我们的专科门诊来寻求专业的支持。
1: 非常感谢唐院长，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金龙鱼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真丫头啊，你小时候可没少偷偷的跑进来玩吧？
1: 没有，我就溜进过一次，被我娘发现了，马上给我拎出去了。
0: 来，跟我来。

之根本呐，不管经历了内忧外患、起起落落，都一直没有消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庐山松墨、正江之墨、正德国。

正因为这些，我们李默才得以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李默人是死都要护着的东西。四个字，纸墨记忆。有了它，我们李默人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艰辛，让我们李默能生存下去的就是这个技能和精神。你要记住了，真娘记住了。李真，是你为我们李默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今日齐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默交到你手上，守护好他，你当之无愧。齐祖母，真娘必会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

0: 夫君，马到风大，把这姜汤喝了，去去寒。
1: 嗯，这真娘啊，这趟回来又和之前大不一样了。她跟我讲了南京的比试，我听下来，这比的是体察人心呐。我们李家除了真娘，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细腻的心思。真娘她是有谋算的，表面上她不动声色，那做起事来大胆而又周到，这可是大家气象啊。
2: 那可不是嘛，你给这丫头指的路，她自是跟你一个样子的。
1: 不不不不，这是她自己摔打出来的。人人都觉得

0: 我在袒护他，唉，可我才是那个对他最狠最狠的人呢。为了让他把李家传下去，我明明知道他会受到无尽的委屈，可我还是硬生生的把他拽回来。 这一路走得太苦了，我在想，他往后一个人往前奔，没有人还能拦得住他了。你身上的担子总算能卸下来了。方才我在墨库，我把钥匙交给他。
1: 看见他那个神态，哎呦，这是要开宗立派呀！还真有你几分当年做姑娘时候的模样。嗯，
0: 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你还记得？可惜呀，你这一生啊。
1: 还有你的才华，都虚耗在那高墙之内了。陆俊，没什么可惜的。我这一生活了两次，足够了。喜面要开了，快把这姜汤喝完，出去好好喝一喝你的镇丫头。
2: 诸位，今日邀请大家相聚于此，是为了三庆。这第一庆，李默得贵妃亲眼，获得公主府司莫权，李默更上一层楼。好，
3: 好，恭喜恭喜恭喜！
4: 多谢，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南京这一行，你见证了全程。这是你入墨房后的第一件大事，这杯酒，甄姐姐敬你。恭喜你出师，
5: 谢谢甄姐姐。
3: 来，真要出席了。这第二庆，南京李家墨轩开业，李墨走出徽州。 迈向更大的天地，郑申哥还在坚守南京的铺子。齐东家，南京有你一份功绩，你跟郑申哥都辛苦了。这一杯酒，甄娘敬你。

0: 这第三庆，李家赢回了先祖的四合墨。这四合墨中，有李墨之魂，墨归魂归。
1: 好，好，好，好，好。
0: 真娘，李墨能走到今日，前路开阔，人心凝聚，今日之功，尽在于你。 真娘承蒙各位尊亲长辈的厚爱，必不负七祖母所托，会继续带领李墨向前走。见天地，见众心。这杯酒，真娘敬大家。来，喝。感谢大家。真娘，真娘。
2: 哎，能不能把四合墨先借给三爷爷瞧瞧？
3: 陈三爷，你就别惦记我家的墨了，快喝酒吧。
4: 三爷爷，您先喝酒吧，把您这杯先干了再说。
2: 喝吧。
4: 七祖母，
5: 来，
4: 我再去敬一杯。
0: 不会长。

0: 镇长敬您一杯。这些年徽州墨业都靠您了。哎，
1: 镇长是啊，我这文会都跟着沾光了。
0: 三爷爷，镇长来敬您了。三爷爷，这些年多亏了您照顾镇娘。
1: 应该的。
0: 镇娘，谢谢两位叔伯了。
2: 嗨，
0: 叔伯今日好好吃，好好喝啊。
3: 我说你少点喝，哪有这么喝酒的
0: 呀？拿着，帮我倒酒。过来，爷爷，敬叔叔。嗯。镇娘来敬你们一杯了。嗯。慢点喝，爷爷，慢点喝。大伯娘，
4: 哎，叔伯，
0: 嫂嫂，中华姑姑，来来来，镇娘敬你们一杯，哎，来，喝了，
4: 嗯，哎，小小，
0: 哎呀，看我们小家，哎，季东家，
1: 伯母，
0: 我敬你一杯，感谢你对我们镇娘的照顾，有时间到我们家去，我炒几个小菜。咱们在家里喝。哎，让他少喝一点。
1: 我倒的都特别少。
5: 可爱的，谁给你带的？嗯，亲一口。嗯，
0: 再亲口。
4: 好的。
0: 你快去忙吧。那个小兰，嗯，真生啊从南京来信了，你们还在船上的时候就到了，千交代万嘱咐的说，哎，给你的那封信不能拆开，不能偷看，给你，谢谢。

0: 好了，诸位请坐，诸位请坐，坐。
1: 爹，花儿欺负我。哎呀，我就看见你呀，乐得合不拢嘴了，赶快入席，爹有正事啊，去吧。
0: 七老夫人。
2: 七老夫人，哎，
0: 诸位等等啊！哎，七老夫人，恭喜恭喜啊！此次李家拿下了公主府司墨，哎，这也是为咱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呀！
2: 多谢严大人，
0: 我托了王大姑的关系，请了最好的戏班，现在已经在戏台子那儿候了多时了，特意请老夫人赏个光，一起去听曲看戏呀！哎呦！
2: 多谢严大人了，严大人，劳心安排。你看您来了之后都没坐下好好吃酒，老身啊实在是过意不去啊。那不如这样吧，我带着真娘还我的女眷们同去听戏，这样你踏踏实实坐在这儿和大伙儿好生喝酒，热闹热闹，可好？
0: 嗯，甚好甚好。<笑>
3: 今天高兴，我的孙女们，还有我的媳妇们，先暖暖身子，喝一杯。
2: 老夫人，今天这戏班子是为了庆贺李墨之喜邀来的，还请您点一出供大家乐乐。哎呦，翠翘。 有心了，哎呦，这么多哟！百花赠剑，这可是你七祖母少年时期和我的那帮小姐妹们最最爱看的这出戏呀！哎呦，小姐妹们看完这出戏，那是天天得学着、念着、舞着。那我还记得。

0: 这个戚祖母啊，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了，一点都听不出来，
1: 音也不准了。可是啊，可是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每当戚祖母看了这出戏，得欢喜。 好几天呐，那今日戚祖母要听哪出戏呀？
0: 今日我就点这个《双烈记》。好的，老夫人。

0: 举义不举，性病犯禁，黎民涂炭。今日会同元帅与进兵在晋山，决一死战。
1: 真名不？这梁红玉如此飒爽英姿，我好佩服他呀。
2: 这梁红玉保家卫国，疼妻祖母，当家掌事，这二人都是巾帼之表率。
3: 如今啊，我的真娘啊，你可是掌事之人呢。

0: 今生是好的，让我王如君激动万分啊！梁红玉，战鼓擂擂，将士出征，豪情万丈啊！做乏了，想下来走走，把我放下来吧。
1: 七祖母，七祖母，已经冬月了，天已转凉了，您若是想走，来年开春我们去南京的铺子去转转好不好？
0: 是啊，娘，夜路不好走，还是上轿吧。
2: 回吧，
1: 回去吧，
0: 我就要走，我就要今天走，现在走，就这条街一直往前可以通到我李家的磨坊。我嫁到李家刚当媳妇的时候，进进出出无数回呀，不管是刮风下雨下冰雹，我都是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去给我的金太送饭，然后又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跑回来，哄我的襁褓中的景元。唉，过去的日子好啊，有盼头啊。哎呀，如今

0: 我这个媳妇儿熬成了婆婆，
1: 我是你的婆婆，
2: 我又成了你的七祖母了。
3: 你说说，有你们俩陪着我，别说一起走回家，就是走到新安江下去游一圈也使得呀。
4: 七祖母，您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呀？
2: 我想我的金太。

0: 我有你们俩人护着，还能走不到家吗？好久没像今天今夜这般快活了。这丫头，辛苦你了。七祖母想问你，你快乐吗？守护李家是七祖母的命，但并非是你的。七祖母就是希望你奔着自己的目标去闯，希望你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快乐。七祖母，来这个家是我自己选择的，在这个家我很快乐。记得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娘一进山我就跑来跟你睡觉，那个时候你总跟我唱一首歌谣。
1: 我当然记得包鲁国。
0: 七祖母，那真娘唱给您听，今晚先好好睡觉，明早我去给你买包鲁国好不好？

脚踏一箩筐，手捧包箩钩。齐祖母，包箩钩买回来了，快醒醒！您闻闻，香不香？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齐祖母。

0: 七嫂，李家这一辈终是只剩下我一人了。让我活到最后，也是报答六哥、七哥、七嫂对金水的恩情。您这一生护佑李默。 对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七嫂，您安心和七哥团圆吧。
1: 李氏祖母汪如君一生恭敬谨慎，为李家历尽心血。 功绩卓然，今日李氏族人欲将其画像挂于祠堂之上，特开祠堂。

你也累了吧？撑了这么久，不累。我从七祖母手中接下了李默，如今要肩负李家与李默之重任，若是让自己过于痛苦、消沉，七祖母该走得不安详了。

0: 我知道你向来坚强的嘛，可是现在大家都走了，难过的话还是要哭出来的。
1: 七九，我的七祖母走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

0: 婆婆，我来帮您捡吧，您腿脚不方便，那些就不要捡了，就当做七老夫人搭赏给路上的孤魂野鬼吧。啊，
1: 多谢你帮忙。啊，老身长的这副样子，吓着你了吧？老身马上就走。啊，
0: 我认得您的。
1: 你认得我？
0: 对啊，认得您。您是狗儿的婆婆，之前我在李家磨坊住下的时候，听狗儿说，她婆婆做的饭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饭，叫我好生羡慕啊。
1: 狗儿提过，李默有一位七东家，先前是住在磨坊，是。啊，
0: 正是在下，七九。
1: 七九，你在家中排行老九吗？
0: 啊，不不不，七九是个孤儿，知亲离开的早，这名字也是出门在外的兄弟们给排的。
1: 原来如此，老身唐突了。哎，
0: 婆婆，这外面天寒风大，您还是早点回屋歇着，七九就先告退了。

0: 吴兄，听，怎么比我说的还多了三成？您说的那条路，果真是条明路，眼下已经跑通了两位。这些，都是孝敬您的，往后还请吴兄多多照顾。哎，这都是田兄自己聪慧，自己悟出的这条路的法子，跟我。
1: 可没半点关系，怎么没关系？都是您上下疏通在。没关系，没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路子。不过吴兄您放心，这些银钱查不出任何问题，收回来的倭银。
0: 已经找人处理好了，洗得干干净净的，您放心。<笑>好，田兄周到。田兄，你是有大才之人，有此胆略，这日后定然是前途无量啊！
1: 吴兄客气，请。
0: 田兄，哎，有一事我还需提醒一下田兄。
1: 您尽管说。
0: 你我都是走明路的人，这手上啊，可得干干净净的，一点儿也沾不得脏。那些暗路的线头，就往别人身上牵，万一有人跟你作对，要向你泼这盆脏水，<笑>那别。
1: 明白，明白，明白，多谢吴兄提醒。说起来，还有一事，想托吴公子帮个小忙。上次让那七九侥幸逃了，算他命大。但奇怪的是，事后他竟毫无反应，既没报官，也没追查。

0: 田本昌，今日就任您做这个亲大哥，往后有我的一分，就有您的两分。
1: 田老弟，哎，
2: 小小御用间怎能留得住你？将来宏图大展之时，老弟可别忘了我。
0: 您说笑了，吴兄客气。
1: 哎。

0: 哥，这事做不得吧？万一被人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
1: 想来南京长见识的是你，求着跟我做生意的还是你。现在不干了。
0: 我来之前不知道是要通贩，
1: 怎么着？现在知道了，就不做了。
2: 开门。

0: 老板都在里边了。
1: 东西先放这儿，出去等一下。

0: 过来。把烟给我盖了。
1: 可我没带名义。
0: 我不是让你拿来了吗？
1: 对，那我忘带了。哎。

0: 这本来我还愁这次奔丧回来，南京的铺子没人照看。多亏齐司隶仗义，立刻拖了个官师过来。我看那人为人很稳重，这才能放心赶回来。我回来的时候，铺子里好几样墨品都快断货了。现在又过了这么久，得赶紧补一些货品过去才行。
1: 南京既然高价木卖得好，那这次过去就多带些七言古墨，啊。
2: 这春闱到了，一元墨跟柿子墨用的也快，也都备一些。
0: 好，那这墨品今日就能备齐了。我去和香兰告个别，明天就出发。
3: 镇长是，
4: 啊，东家，东南边矿徒暴乱，流民都逃来徽州了。
2: 什么？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给我站！
2: 你不能拉着我死成什么样啊！
3: 起开！
4: 我们不能再让天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
5: 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我们能如何呢？
6: 张雅，你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陆文谦的海捕文书了。
7: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
8: 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1: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1: 没完了是吧？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

0: 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眼下流民太多，恐慌生乱，快去请示何大人，看要如何应对此事。
1: 是。娘，哥，哎，怎么样？哎呀，还好郑良跑得快，排到了前头。这米铺的价格半个时辰之内就涨了四五成，这都没个头了。哎，让老百姓可怎么活呀？知和知府啊，已经派了衙役。 来磨坊通告，此次矿图暴乱，祸及邻国徽州，更有沿河倭寇趁机各处掳掠。新出徽州城的商道也断了，何知府已号召徽州商户与府衙一道施粥济困，安抚流民，共度难关。磨坊
2: 那边怎么样了？
1: 您放心吧，磨坊这边先前接下的订单，我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材料。
2: 物品交付不成问题。听说这次七帅会调兵前来平乱，想必此事也拖不了多久。正好，我趁现在回来好好陪陪娘，
1: 陪陪爷爷，还要跟我那位出事的侄子好好说说话。
2: 这段时间我来守夜，娘，您也少出门，要出门一定喊上我。
3: 镇娘，主宅那边怎么样了？
1: 大伯娘那边也派人买了吃食米粮，除去施粥那部分，节省着点，熬过半年。

0: 不成问题。别担心了啊。
1: 哥，
2: 吴公子来信了。
1: 小点声。
3: 本昌老弟，之前说的事情我已经找到门路，你且静待佳音。令老弟前番之疑问，我已经派人经户部查明，那七九原名王福全，北地人士，家中五福俱丧，于嘉靖39年入七帅军中，并无可疑之处，无为事。
4: 北地，嘉靖39年，那岂不是？文胜，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一年搬进这个宅子的吗？
5: 3年前骆家倒了嘛，骆文松想跑没成，死了。他家老二倒是跑了，不过说是也死在了北地，咱们这才搬了进来。
4: 一会儿你去驿馆，将我这封信送去南京。送了信，你再去趟府衙，找和咱们家交好的张衙役。
5: 找张衙役是
4: 找他把嘉靖39年骆文谦的骸骨文书调出来。
5: 是。
6: 此次要各位磨坊长事前来，想必各位已经知道缘由。近日矿徒暴乱，咱们的原料运不进来，墨运不出去，徽州墨业又遇一场难关啊。三爷，您老见多识广，依您看这般局势何时才能好转些啊？
7: 现如今这场暴乱大抵也是因为入了冬，越发缺衣少食所致，只怕不到开春都很难好转。
0: 各位叔伯，我听闻此次暴乱，七帅将派于将军前来处置。况且何知府素来爱民，又与于将军私交甚密，各位叔伯也不必太过于担忧。
8: 话虽如此，但是之前闹松温，各家都还没缓过劲来，现在又闹这么一遭，外头的原料进不来，什么都得涨价。大磨坊或许还能够撑一撑，我们这些小磨坊怎么能熬得过去啊？
0: 依真娘所见，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将这些原材料的价格稳定下来。我们向来跟松材、胶材还有药材商是相互依存，所以胡会长还得劳烦您，请您出面联合一下这些商户们，看看可不可以把这几个月材料价格稳定下来，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撑到开春。
7: 真娘这话有理，涨价虽能让原料商熬过一时，但我们这些磨坊倒了，终究对他们无益啊。
6: 正是正是，我稍后就去。
0: 这况且每次暴乱，各行各业最怕的就是大商户趁机降价，以低价来挤垮兼并这些小商户们。现在这样的情形，怕就怕会有人动了歪心思，才是整个磨业的祸患。
7: 不错，会长还需拟定一则约定，非常时期各家墨轩不得借机挤兑同行，需共度难关。
6: 只怕到时候我们肯听命，却有人不愿守约。

0: 老爷，这是吴府专门差人送来的木雕，你看这雕工真是精致啊。咱这俩孩子呀算是有出息了，和吴府的公子称兄道弟，人家还送了这么大的礼。哎，
1: 出息，
2: 等一会儿你的两个宝贝儿子回来，你好好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在外面到底干的都是什么勾当。

0: 这是
1: 爹
0: 回来了，木雕送来了。
2: 你俩好大的胆子，你们给我过来。

0: 你们在外面不好好做生意，都干了些什么？说。
1: 爹说的是何事？还是不知。哎呀，老爷，你别动手啊！
2: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你妹妹叫你到南京去，你本应该好好做生意呀，你怎么能干起通分的事情来了？
0: 杀头的死罪呀，老爷！爹，您怕什么？这条路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守备公子都与我在同一条船上。只要守备不倒，我们便万无一失。再说，若没有点风险，如何能赚到大钱？那田家供墨的名头。
3: 还不够你赚钱的吗？供墨名头再响，田家也不过是一介行商，能做出什么大名堂？华儿在京城混得再风生水起，不也没能替咱们家拿下公主府司墨吗？以后我不再当狄仁义等的行商，我要给自己争一个御用监的官位。什么供墨司墨，以后不再做受人摆布的参选人。
0: 我要做制定规则的官家人，那官场是好入的吗？啊，那骆家的下场，你难道不知道？
3: 爹，您怎么上了年纪，胆子也变小了？结交官宦权贵为田家所用，这不是爹您一直想走的路吗？孩儿只不过是想往前再多走一步，赚钱给自己捐官罢了，又有何不可？
0: 我问你，如果外面那些暴乱不平息的话，生意又不好做，你通番投入的那些银子，你怎么才能挣回来？这矿徒暴乱对别家是祸，可对我却偏要借一借他的势头。
4: 城外作乱之人越来越多，流民也几招进城，形势眼见着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5: 那城外的商路呢？
4: 除了咱们靠着蟋蟀的名头，一时还无人敢惹。城中的大小商户无一敢诱惑出城，商路几乎算是断了。
5: 消息又回信吗？
4: 官道没人敢走，就算小兄弟有信儿，怕是也得缓两天才能送到。不过，今日弟兄们听说。
6: 天本城与天本盛都回了徽州，不知是有什么打算。
7: 派几个兄弟盯着他们，有任何消息，马上向我汇报。是，等等，你出一趟城，把徽州的情况。
8: 告诉于大将军，没有尽快排兵平乱，才能解了这城内困难。是。
9: 倩婷，倩婷，
8: 你怎么来了？
9: 现在外面不安全，我不想你一个人走。
7: 那，还热乎的。

0: 队长，
1: 这里离城外还是近了些，不太平。要不这样，明日呢，我叫人把八爷还有伯娘一起接到城内，如何？
2: 大伯娘也是这样说的，可是爷爷跟娘觉得太麻烦了，而如今嫂子大着肚子，不宜挪动。这里有官府看着，安全我倒不担心，只是如今外面不太太平，商路不通，这磨坊好不容易好了一些，如今又要苦苦支撑了。
1: 我倒觉得商路的事情你不用发愁，我一口生虽然不及往日，但还是有些人脉的，我可以帮你把墨运出去。
2: 我正想跟你商量此事呢。
1: 嗯，
2: 这里墨前番有市泽墨打开销路，勉强还能支撑，可其他的磨坊若是以后生有能力将货运出，我愿意匀出一些名额让给其他的磨坊，
3: 你可愿意？
1: 你若是愿意让利的话，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啊。可是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现在外面暴乱，少则数个月，多则一两年，你真的要白白的把这运墨的份额让给他人？
2: 之前李家做载禾墨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助，这份恩情我总归要还的。再说这次去了南京，我见到了天南地北的制墨人，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什么叫做灰墨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番困境若是其他的墨坊都支撑不下去，而李墨有幸能够撑到最后，那也难挽灰墨颓势，难道不是吗？干妈这么看着我，我哪句说的不对吗？
1: 说的非常对。我呢，就是以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真长势果然是胸怀大志，齐某自愧配不上你。我明白了。别在这儿吃了，回去吃。
3: 累吗？
4: 不累，你轻的很。你得多吃点，知道吗？
3: 我吃的还不多呀。
4: 你现在已经不是李真，你现在是真长帅，你要多吃点，你的身体才能扛得住这李家墨业的发展。走。
5: 小心，你可看清楚了，他们这船确实有破绽，
6: 千真万确。不仅运货的人遮遮掩掩，整艘船都甚是可疑。虽说乍看之下与商船无异，但有一处，工人们运水和粮食上船之时，我留心算计过，整艘船的存水和粮食量足以让船上的人生存几月有余。若只是南下泉州等地，只需半月即可，何须如此之大的储备？
5: 所以说，田家的货船远洋航行，暗中通帆，
6: 八九不离十。只不过田本长实在谨慎多疑，所以没能拿到实证。如今矿土暴乱，断了商路，田家两兄弟回了徽州，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再有大的动作了。
5: 我田家敢暗中通帆，敢暗中通帆，我们一定有迹可循。小姐，你跟踪他们数月，能否确定这批通帆的墨是出自何处？
6: 他们田家胆子就算再大，应该也不敢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开磨坊。我看这批墨应该是从徽州运去南京的，
5: 就怕他们不在徽州做，只要做了就一定有破绽，我们仔细查便是。
7: 哎，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掌柜的，我求求你宽限三日。
4: 给我站。
7: 两日，宽限我两日，就两日。
4: 还两日？你就是今日把钱还上，这铺子现在姓田。

1: 岂能还挂你潘诺的招牌？二公子，你们家也是做梦的，你应该知道，磨坊的不会白用，是智博人的命啊！
0: 你看，
1: 你不能拉着我死路上逼呀！
0: 你潘家自己赔的生意也是我逼的。
2: 把磨坊抵给了钱庄，我田家光明正大从钱庄手里把这个铺子给买了下来，于法有据，于理无亏。潘掌柜，这牌匾记是你的命，那就拿回去收好喽。
3: 我说田老板，要不是你们田家不守文会约定，一日一日的降价挤兑同行，这潘家会这样吗？大家说是不是啊？是。
4: 就是啊，太欺负人了！你还有你，我记住你们，有时间替别人出头，不如多为自家木坊做打算。潘木只是开头，你们小心了，说不准明日拆的就是你们家牌子。
5: 让开，让开，快让！
6: 我说潘掌柜，
5: 潘掌柜。
7: 大娘，劳烦您让一下。
8: 看，给人店都搬空了。
9: 怎么？

0: 徽州的地下磨坊，他田家一墨同班，这批墨一定不会在他田家自己的磨坊里做，所以我断定，有其他的地下磨坊。阿姐，你在徽州的眼线比我多，他们查进来，可能会很快一些。加上，如果用阿姐的名义去查，也不会引起他田家的察觉。
1: 我倒是听手下的伙计说，田墨趁乱打压墨家，击垮了不少的小磨坊，都收到了田墨的名下，或许他是想利用这些小磨坊掩人耳目，暗中做墨。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劳烦阿姐了。我可以帮你去查，
1: 我这还有一事要跟你说。
0: 这是京城传来的消息，有人在查你的底细，怕是田家所为，不得不防。而当年，于大将军和阿姐把我的身份机关信息改得天衣无缝，想必就算他要查，短时间之内也不会露出破绽吧。
1: 话虽如此，但谨慎些总是没错。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不能给七帅带去任何麻烦。
0: 七帅、于将军，还有阿姐，对我都有再造之恩。七舅纵死，也不会牵连你们半分。不过。 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还请阿姐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

0: 还在担心潘墨的事儿？不光是潘墨，如今徽州出了田家，其他的磨坊都快撑不住了。
1: 胡会长怎么说？这田家虽然坏事干尽，但所作之事毕竟没有犯律例。这胡会长跟三爷爷只能设法请严大人出面。
0: 同田家商议了，你家现在的情形如何？不太好，苦苦支撑着。若是田家有意打压，一日日的降价，怕是也撑不了多少日子了。爷爷，如今不。

0: 不光李默，陈默也是一样的。我想着田本长，就是想趁着这次暴乱，铁了心要将徽州所有的磨坊打压。
1: 今日听闻，于将军已到徽州开始平乱了。城外已安营扎寨，想必不会有假。
0: 这次末夜危机始于暴乱，若是平乱顺利通了商路，那想必田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1: 明日你再去找陈三爷合计合计，一家磨坊扛不住，陈李两家联起手来，田家多少有些忌惮。
0: 明儿就去。
2: 陈娘，别板着脸了，一会儿见到你娘，那她该担心了。哎，
3: 田怀安、田本昌，你们王八羔子，你三爷爷来了。
4: 姓田的，你们祸害了潘家，又来祸害陈家，你们做梦才几年啊，
3: 想跟你陈三爷作对，也不撒泡尿昭昭自己，
4: 是不是啊？
5: 就是啊，
6: 就是。
3: 田本昌，赶紧给你那个忘恩负义的爹，给你三爷爷关出来，
7: 关出来，
8: 关出来。
3: 徽州磨业传承千年，从来没见过这种见利忘义的败类。
9: 出来，关出来，出来。
10: 让一让，爹，
3: 别骂了，
10: 别骂了，你就算骂破天啊，你就算再骂他一年，他们依旧也是死心不改啊，爹。
3: 骂够了，算了，
4: 不行，哎，这口气我压不下，
10: 哎，
11: 打倒，
3: 姓田的，听着，你们不过是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的家奴，
12: 就是，
3: 也想打你三爷爷的心思。做梦！
13: 让一下，三爷爷，这事说，这是怎么回事？
4: 丫头，你来的正好，爷爷喘口气儿，你替我把那些缩头王八羔子给骂出来，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儿。
10: 好了，爹。陈娘，昨日田家将苏和油墨降价了40成，原本店里云墨和柿子墨的所有商家全都转头去订了苏和油墨，我们也是花高价买的油和胶啊，现在账面赚不动，我们也是扛不住，我爹兄弟憋得慌，你看我没看住他就
14: 看。
0: 三爷爷，如今李墨的柿子墨还有七言古墨跟陈墨是一样的，我本来想找您商量一下，没成想您在。
3: 商量没用，就得把这些王八羔子给骂出来，当面给他们算账。
5: 对，算账。
3: 田怀安、田本昌，你们这些徽州磨业的败类，
0: 他们
3: 关出来，不出来是吧？你们躲一日，我就在这骂一天。只要有我陈三爷在，
0: 出来的，
3: 你们就甭想好过一天。
15: 三爷，曾长史，出事了！
4: 什么事儿？
15: 潘掌柜投新安江自尽了，连遗体都找不着了，潘家妻儿哭到文会去了，你快去看看吧。
3: 你们替我接着骂，快！
0: 我也去，我去。
5: 陈阳，
0: 三爷，
16: 上我这
10: 是。就是
17: 个畜生，
18: 你说这都出来了，弄出来，
10: 散了吧，
5: 就是
17: 吧，这是投桑自尽了。
19: 几辈子的潘家磨坊被占。我家老爷不得善终，现在就留我们孤儿寡母，我不会让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8: 潘夫人。
0: 伯伯，
8: 三爷，镇长是
0: 珍娘，
19: 珍娘，我们怎么办啊？珍娘，
8: 我分明已向严大人告了田家，严大人虽说为难，却也不能放任此事。若是潘掌柜能再等一等，
10: 我爹本来听了会长您的话的，可田家派人上门，他们不停地找我爹的麻烦，我爹实在忍不下去。
3: 败类，

0: 是人，莫怕。胡会长，眼下您打算如何？
1: 又能如何呀？先召集莫爷众人为潘家酬些银两，后事办了。咱不能让潘家的妻儿生计没着落，这剩下的事儿，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胡会长，三爷爷。
2: 我们退一步，田家便会欺我们两步。若是再这样下去，到最后，我们只会坐以待毙。如今，我们不能再让田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
3: 可是真娘，田家现在是顺风顺水，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你说我们能如何呢？
4: 如今崩落未歇，唯有出城，请余将军出面，为我们徽州的商户开商路护航，方有回转的机会。
1: 曾长史，你是女子，可能有所不知，这士农工商商人历来排在四民之末，我等是什么样的身份，怎敢请官兵替我等效力啊？哎呀，黄掌柜，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
4: 我们给朝廷交赋税，为军队供军饷，连齐东家都在我们此处筹办军资，谁又敢说我们商人会低人一等？
2: 自古以来，哪有商人敢跟官兵谈条件的？
4: 又哪有官兵为商人的商路护航之事？
2: 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4: 郑长史，不是我说丧气话，就算你有这个心思。
1: 恐怕也是连军营的门都进不去，更别说亲见于将军替徽州的商户说话了。可若是我们不去一试，又怎知结果会如何？如今潘掌柜尸骨未寒，无论如何，这样的悲剧都不能再次发生。各位叔伯们，这人人都说，七帅麾下的将士们，个个为百姓着想，又怎会因为？ 我们商户是四民之末，就对我们弃之不理，这凡事都讲不过一个理字。况且真娘相信，于将军也是通晓大义之人，真娘愿意一睹，替全徽州的商户向于将军请命。
5: 七九，
6: 你这是要作甚？
5: 于将军容禀。
1: 七九自知私带外人入营，违反了军纪，干领责罚。但此事非同一般，还请于将军听甄长史一言。于将军，
7: 来人，将七九拿下，把这女人轰走。
1: 将军，此事跟七东家无关。民女今日之举，确实多有冒犯，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您看看此物。 徽州明末潘家磨坊的牌匾，如今商路堵塞，田家身为固墨之家，趁此危机无礼降价，兼并想磨坊，致使潘家掌柜不堪负债，投了西安将自尽。
8: 你想说什么？
1: 请将军开恩，为徽州商户开一条救命的商道。

0: 虽本将军不愿，如今东南有倭寇，北方也不太平，各地暴乱，匪患不断。将士们平乱，已经耗尽了力气，再也分不出兵力了。
1: 民女知道将军的难处，可百姓都言您人怜好施，一心为民。我想将军也是不愿意看到徽州城中的百姓为了活命，一个个都变成作乱之人吧。
0: 此话怎讲？
1: 民女听闻，此次暴乱的起因是原本安分守己的矿工因不堪地方官府苛捐杂役压榨盘剥，为了活命不得已才作乱。当然这其中

0: 自然也有刻意煽动、故意与朝廷作对者，而大部分的人不过是为了讨一口吃食，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营生，一个可以安居、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将军，民心不稳，乱是永远平不完的。商路一通，城中的商业便可以正常运转起来，而商铺自然可以容纳城外的人们来做工，给他们银子钱粮，他们有了容身之处，谁还会拼命与朝廷作对呢？其中利害关系，还望将军三思。
1: 将军，此举可以避免战争厮杀，不费刀枪不见血，便可获得千万的民心，还请于将军三思。
2: 说了这般多，你可有法子呀？
1: 啊，我倒是与阿姐细细的聊过，这被堵的商路只在徽州南端的一节而已，这兵力嘛，倒是不用动用的太多。
2: 七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早早的磨算本将军！
1: 不敢。
2: 不过，戚家军剿倭寇、平暴乱，累的也是民呀。镇长时，于某一心平乱，只知兵略，对徽州的民生，远不如你了解的多。你跟七九先回去，此事我自会与七帅商议。
3: 多谢
4: 多谢将军，多谢将军。
2: 回吧。
5: 哥，张扬，你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骆文谦的骸骨文书了。
6: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今儿一早南京回信了，不止徽州的骸骨文书没了，就连刑部也被人动了手脚，吴守备的人翻遍了整个档案库，也找不到一张骆文谦的画像。
5: 那岂不是无处可查了？
6: 查不到便说明确有问题。
5: 哥的意思是，
6: 若我猜得不错，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先将那七九拿下，再向吴守备递上一封他等了许久的投名状。
0: 廖大哥，货物都已经清点好了，这两辆车一共是15箱，加上之前已经交接的，一共是20辆车，后面的商路就辛苦您了。
7: 姑娘放心，各位掌柜掌事放心，于将军已经下了军令，这批货物包在我们身上。
4: 有劳了。
7: 告辞。
8: 有劳将军。
9: 有劳。
8: 出发。

0: 我就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
1: 阿姐，查了半个月，终于有消息了。三个可疑的磨坊，我已经布置人盯着了。只要他田家的人一出现在那儿，我便可以抓到他通番的证据。
0: 阿弟，你不能再查了。
2: 为什么呀？
0: 你来看看。
2: 这是刑部咱们的人送来的，这是兵部的，还
0: 有这些是北地辽东都司送来的消息，他们都在查你的身份。
2: 田本昌何时这般手眼通天？
0: 查你们的人不是他，是他背后的靠山。
2: 南京守备，侮辱。
0: 田本昌把对你身份的怀疑，变成了一封投名状。 送给了吴汝，你也知道。

1: 侮辱和蟋蟀，在朝中不睦，有了这个可乘之机，他们就是掘地三尺，摇挖出你的身份，借此事好告蟋蟀包庇侵犯的大罪。
2: 可是刑部对我的骸骨文书一张都没有了，整个徽州府我们都找过了一张都没有，他还能找到什么证据？
1: 你怎么还不明白？
2: 无如所能调动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不亚于蟋蟀。好，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便找不到骸骨文书，那你初到北地时见过你的那些人，还有你在京城读书的那些同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人证。只要是一两个人，我们可以应付得来。要是把他们都聚到了一起，你有几张嘴可以争辩？
0: 此事我跟于将军已经商议过了，趁现在还有机会，你马上走，去安南，或者是去暹罗，总之不能留在徽州，快走！阿姐，事到如今。
2: 我就更不能走了。你不走，等着他们来抓你吗？你不要忘了，起初你投靠于将军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今日的预案。你走之后，于将军将会去府衙控告你欺瞒身份，哄骗蟋蟀的罪行。唯有如此，你才能活命。
0: 此事对蟋蟀的伤害才能降到最低。阿姐，今事不同往日。 他们田家背后是吴守备，就算我离开了，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他不会的，他巴不得能够查出什么把柄。到那个时候，蟋蟀、于将军还有阿杰你，都会受到牵连。为今之计，只有找到他田本昌通番的证据，才能够挽救这一切。阿杰，你想想看，通番需要打通诸多的关键。 那么说明什么？说明田本昌背后的大叔就是他吴家。他现在可以调查我的身份，那为什么我不能反其道而行，在他知道我们的计划之前，我找到他通番的证据呢？只有找到通番的证据，蟋蟀在御前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可是，一旦再查下去，你就再也没有走的机会了。
2: 阿姐，于将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这些年一直是阿姐你在照顾我们。蟋蟀虽然不知道我的身份，但是对我恩重如山。我是可以离开，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我把最严重的问题抛给了你们。
0: 这样不忠不义的事情，我去就做不到。
2: 那真娘呢？你不为自己想想，你为真娘想。
0: 你若下狱，必是杀头的死罪。你忍心见他替你难过？我已经想好了，这段时日我与李家，还有李真，牵扯的太深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可以一走了之的。他们呢？田本昌会放得过他们吗？ 只有我找到田本昌通犯的证据，才能保住李家，你才会不辜负李真。但是在我行动之前，我要彻底的和李家、李真做切割。我得一口咬死他们是被我利用的棋子，这样才能把他们一家人摘得干干净净。 请阿姐成全，姐就愿意殊死一搏。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老身骆梦真，请镇长师救我侄儿骆文谦一命。
2: 这通番的罪证就在我身后的这间屋子里，
3: 给我拿下侵犯骆文谦！
4: 快，当兵了，快！
5: 童家，
6: 你们想干什么？
7: 有人状告你们李家私通侵犯骆文谦，
3: 带走！
8: 走！
9: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未来。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未来席，轻松一蹦，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封住了。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这崩了半个多月，总算能闲下来了。有机会看看我们这片松林了。哎，若是这片松林可以熬过这第一个冬天，来年春天种一些新的树苗，两三年后便是另外一番景象。看，我们俩选的那两棵小松树真可爱。我都能想到。
1: 等有天我们满头白发的时候，他们应当也得有二三十尺高了吧？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今天这么心不在焉的？
2: 没有。
0: 你累了？
1: 见到你怎么会累呢？就是前阵子出城，看到鄂表变一脸，心里有些难受。 以前我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也没有惧怕过死亡，因为大约不会有什么人替我收尸吧。所以想着哪儿倒下了，就地埋了就行了。但是现在，自从我到了徽州。
0: 遇见了你，哪那么容易死？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别老说这种丧气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一辈子还这么长呢，我们得珍惜眼下的日子。在这之前，你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你看，这李默每年都要在新的地方开一家墨轩吧，你得跟我一起吧。 4年后的工作竞选，我们得一起参加。就在眼前的，待到明年磨坊休息的时候，我想去看看大海。那个时候，你肯定要陪我一起去的。
1: 你干嘛老这么看着我呀？好看，想多看看。
0: 就没正形。
1: 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开玩笑的，但是啊，如果真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记得一定要把我埋在我们两个共同住的松树下面。这样，
0: 又开始了，又说这些丧气的话。我不喜欢你开的这些玩笑，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们这一辈子呀，还长得很呢，这日子得慢慢的过。

0: 在这个时候，都会去给他送分红，他也是知道的，怎么会突然关张了呢？
1: 我也纳闷啊，可问遍了左邻右舍，都说不知道缘由，也寻不着启动去。哎呀，
2: 伯伯，
3: 狗儿，
2: 今日怎么回来的晚了些？这饭我都热了几遍了。
3: 哎呀，是找人去了。 就是您见过那个七东家，他突然就不见人影了，真当是就喊我去到处打听打听，这城里城外跑了一大圈，啥消息也没有。

0: 林老师，我回来了。
1: 这怎么又拿回来了？
0: 别提了，今日一后生突然关了章，害我白跑一趟。
1: 关章了？每个月。

0: 你查的真切，那磨坊大门虽然锁着，可院内的墨香却是遮掩不住的，而且门外有明显马车停下的新鲜车痕，必然是有人刚刚从里头送了东西出去。我本想进去打探一番，可惜听之下，里头还有人声，白天行动多有不便，我只得先行回来。哎，对啊。
1: 我把何军师相关的文书都放在了右手，你去右手拿一套，到时候咱们再军营会合。
0: 好的，董事长。
2: 既已确定就是那楚磨坊，你我便去一趟军营，请于将军带人去搜检，岂不是更加稳妥？
1: 如果贸然请于将军出兵的话，容易打草惊蛇不说，万一扑空了。 被他田家被活的人抓住了把柄，说我们以权谋私，到那个时候会给戚帅带来很大的麻烦。今夜我只能置身前往，待我发现了他田家通番之末之后，才能保证我们后续的行动人赃并获，万无一失。
0: 那你注意安全。
1: 哎，放心吧，阿姐。哦，嗯。 还有这个，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以后审核李家磨坊的切割术，以备不时之需。
0: 那我们晚上军营见。
3: 哥，南京的信。

0: 不愧是南京守卫，跑快的速度。他们已经找到了辽东见过陆文谦的人，京城也联络上了舒燕的同窗，算一算日子，怕是明日一早便能到徽州了。文胜，你务必做好接应，等他们一到，咱们立刻去衙门递诉状。
1: 管你放心，我这便安排。
0: 回来，
1: 怎么了，哥？
0: 这身上的墨哪儿来的？呀，
2: 哥，哥，哥，
0: 哥哥是吴凡多，今日我替哥哥去那个磨坊瞧了一眼，催了催进度。
2: 蠢货，谁让你去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最近风声紧，你安安生生待在屋里，不要出门惹是生非。
0: 我一番好心啊，哥。哟，你今日这一去，那个磨坊很可能就暴露了，你知道吗，哥？
2: 啊！不敢了，我再不慎做出场，
0: 叫着那群兄弟随我去那个磨坊，今夜必须把里面东西全清出来。

0: 对不住，关张了。
1: 吉祥，你是吉祥？您是姑太太？
0: 快来！
1: 姑太太，您是怎么活下来的？吉祥，快告诉我，文谦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回来报仇的，可我不想他再做傻事儿。
2: 婆婆，您怎么来了？哎，婆婆，您这是做什么？您快起来！
1: 老身骆梦真，请镇长侍救我侄儿骆文谦一命。

0: 什么人？上，把他拿下！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通贼，在我大明是死罪！
1: 别听他胡说八道！谁拿下他，赏钱100两。
2: 你是什么人？把头抓过来！七九，张大哥，他就是当年骆家侵犯骆文谦。你说的一个字我都听不懂。各位官差大人，齐某，暗中调查田本昌。
3: 犯通番重罪，这通番的罪证就在我身后的这间屋子里。如若大人不相信，随戚某进去一探究竟便知。
1: 张大哥，你可不能上了他的当。
3: 都听好了，给我拿下侵犯陆文谦！上！呀！呀！呀！呀！

0: 他就是送死，
1: 佟家的命就是我的命。
0: 你现在出去被抓了，那佟家谁救啊？都得死在里面。你老实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佟家在调查田家通番的事儿，可那田本超也开始怀疑佟家的身份。崔小姐劝他走的，可佟家觉得他要是走了，会陷我们所有人于不义。
2: 就没拦住他，
3: 去军营，快，快点！
2: 将军，求您看在七九真刀真枪、为戚家军拼过命的份上，您救救他吧！怎么救啊？那小子执拗不听劝，我也没有办法。实话告诉你。 他自北地投奔我之时，便想好了最坏的打算。他说，如若有一天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所有的罪名他都自己扛。届时，我们非但不会保他，还会在公堂之上，先告他欺瞒之罪。
1: 将军，请允许我现在就去牢里把东家救出来。
2: 再说混话！ 我军法处置你。
4: 文前本不想连累你，才故意将你支开。此时你自投罗网，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心？

0: 他已经将易后生和李默的入股关系、银钱往来彻底切割，日后即便公堂对证，也牵连不到李家。
1: 欺瞒戚家军这些罪行加起来，难道死罪？将军，求求您救救他吧！一定还有办法的。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功过相抵，总能保下一条命的吧，将军。
0: 将军，我求求您救救他！我求求您救救戚家！我求求您救救戚家！若是往日你说的这些话倒是有可能，但是现在，在田家背后的是丹京守备侮辱，他与戚帅在朝堂上是宿敌。文谦一旦出事，对方必定会咬住不放，戚帅也会受到牵连，这各种利害。
2: 想必你也能明白，
3: 李姑娘，文谦领了伴君子的任务来到徽州，就是一心来报仇的。只要他不放下这份仇恨，今日之事便在所难免。这是他的命，你我都改变不了。你眼下该做的是拿了这些文书，及早回家安置李默和李家。文谦的事儿。 你别再管了。

0: 你看那儿高，你一会儿去那儿帮我们放个哨。
1: 我们去摸秋。
2: 摸秋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
3: 把风，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2: 有人教过我。

0: 疼，一点也不疼。
1: 这块胭脂墨送你。
2: 我怎么闻到了？闻到了。胭脂墨的味儿。
1: 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3: 即便是没有国务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4: 大明第一制墨师？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若是他还在世的话，年纪应该跟你相仿。
1: 这盏鱼灯送你。
4: 谢谢。
5: 都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要观鱼灯，虽然呢咱们赶上个尾，但是东西不少。
6: 谢了。
3: 陈娘，你为何会如此之好，如此的懂我？遇到你是起脚的心。

0: 张大哥，哎，这也不说。
1: 田长差人，事儿办成了。
0: 果真，知府大人怎么说？
1: 进城来的几个异口同声，这人七九就是陆文乾。知府大人下令下大狱去了。
0: 此事多亏张大哥了，明日我便派人将银子送到府上。
1: 好说好说。
2: 哥，
0: 哎，张大哥，李镇局军营找徐大勇去了。张大哥，我还有事相求，
1: 但是无妨。
3: 婆婆，
4: 婉仪，你回来了，府衙有消息了吗？
3: 启东家已经下狱了。
4: 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3: 婆婆，有人要见你，你稍等。
5: 你真的是洛家妹妹？
4: 八爷，我是洛梦真，我和侄子文倩皆有愧于李家。梦真给八爷磕头了，
5: 快快请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当年洛家蒙难，我自己也以为那场大火便是我此生的绝路了，但天意弄人，我当时虽然被烧得晕死过去，

0: 息上策。官府的人以为我死了，便将我丢到了乱葬岗。是如君可怜我死后不得安葬，便悄悄赶来，想要将我的尸身收留，这才发觉我并未死去。我和如君又是相识，我们是手帕之交的情谊。他见我还活着，便将我带回李家照料，给我治伤，日夜看护，这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 此事未曾听七嫂说过。
2: 娘嘱咐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难为他了，也难为你了。
0: 八爷，那日我给如君烧纸回来，偶遇了文谦，我认出了他，但我不敢贸然相认。直到他关了铺子，我才终于确认文谦是回来报仇的。晚了，我终究说的晚了。八爷，若文谦当真拖累了李家，拖累了甄姑娘，那老身真是罪该万死。
3: 钟伯，
4: 八爷，八爷不好了，家里来了几名官差，说是要带李氏族人去府衙受审啊！
1: 啊！
5: 你们想干什么？走！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我们犯了哪条王法？你倒说说！
6: 少啰嗦，
7: 带走！
8: 走
9: 走！
10: 你们
11: 啊，各位差人，各位差人！
12: 哎呀，这位差爷，我们李家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抓人？
13: 有人状告你们李家私通侵犯骆文谦，我等例行公事，将相关人等带回府衙问话。
7: 带走！
8: 走！
14: 走！走！走！走！
15: 既是要抓我们李家人去府衙问话，就要有知府大人的文书。若是没有文书，任凭谁，也不能将我们李家人带出这个门。
13: 你少与我逞口舌之快。徽州谁人不知，七九是你们李默的东家。他可是朝廷钦犯，你们李家与他牵连颇深，就凭这一点，我也可以把你们都拿了。
15: 大人此言谬矣，这七东家早在一个月之前已经不是李默的股东了，这易后生跟李默早无生意往来，我有退股书为证，上面白纸黑字，任凭大人查看。

0: 就算你与他们断了往来，之前的账目也未见得干净。
1: 大人，我们李默的账目向来都清清白白，不怕你们查看。若是不信，大可以去请知府大人的文书前来，到时我们李默定会打开我们的账房，让你们看个明白。倒是今日，大人突然到访，民女倒是有一事想问：这背后到底是谁在肆意污蔑我们李家？ 无凭无据，肆意攀咬，简直就是无耻至极！民女自然相信，这知府大人是眼明心亮，断不会冤枉了我们李家。可若是大人您执意听信他人之言，强行将人带走，那就莫怪真娘要上告知府，告你一个滥用职权之罪。

0: 且让你们再逍遥两日，待我将今日秦状呈报知府大人，再来治你们的罪。
1: 大人慢走。
2: 撤！
3: 官爷不送。

0: 爷爷，你让大家等我一下。陈本昌，是你去府衙状告的李家是吧？
1: 是又如何？我知道你去军营里找了于大勇，今日这一遭是给你提个醒。陆文谦的事情我劝你别再插手，今日你能用文书躲过，下次可就未必了。
0: 好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0: 这七东家跟丑婆婆的事情，镇江也是昨日才知晓的。如今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此事连累到李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应对之策。
1: 镇江，想必你已经有了主意，快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虽然七东家已经签了退股书，并且跟我们李默已经断了关系，可这田家势必会抓住过往的账目不放。所以景东叔，这些日子辛苦您跟少管事，将过往跟易侯生的账目整理妥当，千万不能让田家抓住任何破绽。
1: 好。
0: 这第二，丑婆婆是七祖母亲自救下来的人，七祖母的决定便是我们李氏上下所有人的决定。所以大伯娘，我们李家要继续护丑婆婆的安全，她的身份我们要继续隐藏起来，切不可再生任何的事端。
2: 婆婆的集齐文书前些年我和娘已经帮她置办好了，包括她和狗儿的祖孙关系，即便他们要查也查不出什么，这个你放心。
0: 好，那就好。这第三，大家也都看到了，七东家刚刚下狱，这田家便坐不住了，除了刻意想打压诋毁我们李家之外，最重要的，他们是怕通帆的罪行暴露出来。
3: 通帆啊，那可是重罪。
0: 爷爷，之前七东家，之前骆文天就一直在调查此事，只是最后他还是差了一步，没能将田家人赃俱获。
4: 这个田家简直是挥墨之耻，先是供墨商欺辱陈三爷，后又逼死潘掌柜，如今还敢通翻，再不能放任这个田家继续祸害咱们徽州墨业了。
0: 景东叔说的没错，这所有灾祸的关键都在于田家，所以真娘做了一个决定。真娘想替骆文谦继续查通翻之事，真娘也知道此事风险极大，所以今日也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4: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三叔支持你。
3: 真娘，天塌下来爷爷顶着，你尽管去查，老天爷是长眼的。
5: 没错，
0: 真娘，咱们绝对不能失了骨气，娘也支持你。
2: 真娘，咱们全家都支持你。

就是你一直瞒着我的秘密。

0: 我说对不住，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之所以瞒着我，是因为你背负逃犯的罪名，要报血海深仇。你怕连累我，怕连累李家，对吗？可是文谦，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两个人相爱，就要爱彼此的全部。
1: 喜乐也好，苦楚也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两个人都应当一起面对。如今您为了护我的周全，把我推至一旁，难道在你的心中，我不是可以给你并肩之人吗？
2: 娘，你的血我岂能不知？ 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不想把你拉入火海之中。败了就是败了。

可是如今在外面，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

0: 这是谁做的？你姑姑，丑婆婆做的。 就是罗罗真，当年静心斋那场大火，是齐总把他救了下来，一直护在身边，直到今日。这些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就是怕有人会提及此事。他知道今日我来牢中看你，可他身份不变。 于是便做了这盘这碗汤给你。话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吃这个汤了，大劳力苦，吃完汤以后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哎，还好吗？

0: 如今外面还有许多人都在帮着你，你就算为了大家，为了我，你也不能放弃，明白吗？你答应我好不好？
1: 振娘，天家令设秘密磨坊，多半是因为铜帆磨样式特别，或有特殊印记。你和萧七可从磨或器具上查起。
2: 走，
3: 文谦，制作铜帆磨的磨坊已清理干净，做出的磨和做磨的器具都已转移。田本昌必会再寻地方妥善安放。
4: 先前我们已经查过天家手里所有可疑的磨坊。萧七手里有整理妥当的资料，让他帮你。
2: 虽然说磨坊查无可查，
0: 但是如今还有磨坊，
2: 只要田家做了此事，
0: 就必定会有认证。
2: 一般来说，正规的磨工受雇于磨坊，在文会上都会有记录。你猜想，田家用的磨工，应当是文会上没有记录的闲散磨工。
4: 但是徽州磨工众多，如果要彻底查起来，恐怕你人手不够。你可以找阿姐帮忙。
2: 听懂了吗？
5: 是。
6: 文谦，今日吴守备见你之时，看了七帅一眼。我们会加紧搜寻田家罪证，确保七帅无虞。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田本昌找的有可能不是魔宫，而是流民。流民，
2: 咱们这回不能对李真心软了。
3: 不用你说，
4: 李默通番一案，人证物证俱在，立刻把李真和李景栋给我通通拿下。
5: 大人，您刚刚收取的信件是核心证据，竟能让你颠倒黑白、扭曲事实，我李默冤枉啊！
4: 好了，无需多言。
5: 大人，明察呀，大人。

0: 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3: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

0: 的依靠。
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17将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等目标。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与也门政府军展开交战。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2: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1: 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3: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

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

0: まあ、そういうあの事実等についてはこれからもあそのこと自身は決してその、消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し事実としてことをきちんとそのあの子どもたちに対する教育やとしても残してあの生きたいし、そういうような形であの日本は二度と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ね。
1: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日本の、あの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あのまあ、あの日本の一市民とし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まあ、あの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まあ、日本の人たちはあの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有効的な。
2: 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3: 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出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
3: 由于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1: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4: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5: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
1: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4: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1: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6: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

0: 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啊，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6: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

0: 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继续关注也门局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
3: 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3: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3: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0: 冬天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今天日本央行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后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雨范围广泛，其中在四川盆地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展开影响，在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到东北地区将会开始降雨降温，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陆续下降4到12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15到28度，银川15到27度，西安18到25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6到24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6度，南充20到26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3度，邯郸20到32度，鹤壁17到29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8到20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4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5级，巴士海峡偏东风3到5级，南海西北部东风4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每天都有开心事。
9: 下班了，又相聚了，
8: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G 九，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鲜龙鱼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1:1。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5: 慢点，小心，别踩空。
4: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5: 小心爪子。
4: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6: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4: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列车呼啸穿梭于雪域高原，铁轨延伸而过的地方也是一些高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当钢铁巨龙与高原生灵共处同一片天地时，如何守护这些动物的安全，也就成了沿线的铁警们一个重要的使命职责。今天我们就从拉萨铁路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一次处警说起。

0: 2026年4月，青藏铁路线那曲路段，护路队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猛禽，它趴在铁路护栏旁，似乎无法再飞行。护路队员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然后说是在线路旁边，然后有那个一个类似于鹰，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认识这个，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我们也不认识这个鹰。
0: 接到报警后，那曲站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看到这只猛禽蹲在铁路护栏旁，大家才发现这应该不是大家常见的鹰。
1: 发现这个不是很像，然后我们是联系了那曲市林业林草局的同志，他们帮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狂。
2: 咱有那个蝉子没？能把它嘴缠上？
3: 别缠嘴，它的鼻孔就在嘴旁边了。
2: 咋捉下来的？
4: 抱起来，
2: 直接抱的嘛。
3: 对，
2: 发现它哪受伤了？就应该是这种吗？翅膀这个？
4: 对。
0: 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通常为暗褐色，飞翔时翅下有白斑，栖息于山地、草原及荒漠等高海拔地区，以鼠类、野兔为食。作为控制啮齿动物数量的顶级捕食者，大狂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样的飞禽怎么会在铁路沿线这里呢？
3: 慢点，小心它啄你。
2: 手套不行，你快厚的。
0: 由于大狂性情凶猛，它的喙尖锐锋利，爪子也极具攻击性。受了伤的这只大狂显然警惕着任何人靠近它，警察救助它的时候也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2: 套里边，对不对？直接用厚的，要不然别啄到了。
4: 咱把你抓一下，
3: 小心啊。
0: 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警察小心翼翼靠近受伤的大狂，将它安全控制了起来。
3: 光，你去检查一下，主要是哪一块？
2: 这翅膀这块。
0: 经过初步检查，大狂的一只翅膀明显向外伸展着，无法收拢，有可能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受到了意外伤害。
1: 当时我们查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情况，普通的这个翅膀它是合起来以后会收到里面，但是它那个是翅膀收了以后，然后有一半还是张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可以明确的看到它这个翅膀是应该是骨折了。
2: 小心爪子，
4: 爪子我抓起来没问题。
0: 确认了伤情后，铁路民警从随车配备的急救医疗包中取出绷带纱布，对大狂的伤情初步包扎。就在事发一个多月之前，那曲站派出所与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签订了生态警务协作机制，成立了青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实现了警林联动、协同治理的局面。民警也专门接受了林草部门的救治培训，掌握了对野生动物清理伤口、简易包扎的基本技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遇到受伤的大狂，他们处理起来显得从容了很多。
3: 官员，检查一下，看那个除了翅膀、腿部还有没有受伤。
4: 其他都好着呢，都好着呢，
1: 其他都好了，就翅膀。是翅膀受伤的话，我们会送到保护站，然后对它先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如果恢复的比较好，就放生。
0: 为了让受伤的大狂第一时

0: 先得到救治，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派出所民警准备将他送到野生动物保护站，那里有更专业的救护人员24小时值班。从发现受伤动物到移交，过程衔接顺畅高效。被送至保护站后，管护员对大狂做了全面检查，他的一只翅膀确实已经骨折，如果不是被大家及时发现，在海拔4500米的恶劣环境下，这只大狂的命运很难预料。
1: 然后看了一下，说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大概可能是7天到15天，然后看他的恢复情况，如果他可以吃得下东西，然后翅膀可以自己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这种轻微的扇，然后他就会恢复得很快。如果就是进食也比较少，又或者是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话，那就要进行下一步救治了。
0: 由于伤势较重，这只大狂随后被转运到附近医疗条件更好的救助点接受救治。派出所民警在事发后并没有结束对这只大狂的关注，他们上门走访，跟进了解大狂的恢复情况，直到他被顺利放生。
1: 后面就是经过专业的救治以后，恢复的比较好，说已经可以，好像是我记得上次说的是放生了。从我们发现他当天送过去，一直到到他放飞，大概得有20多天。
0: 从2026年3月，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生态警务工作站成立，民警已经累计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7只。在铁路公安的牵头下，林草部门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沿线群众也被带动参与到立体化生态共治的维护行动中。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站派出所管辖着411公里青藏铁路线路，辖区线路大部分地处无人区，分布大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是西藏的北大门。在海拔4513米的派出所驻地，虽然高寒缺氧，气候干燥，但是铁路警察长期值守在这里，除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他们的工作也包含高原巡线、修补护网、救助野生动物。
1: 上级部门也是沟通过，对我们在线路上加装一些红外感应的这种措施，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如果触碰了会有报警器这种。
0: 随着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恢复，那区铁路沿线遇见野生动物的频次也越来越高，藏羚羊、狐狸、狼等动物成了警察巡线途中经常遇到的动物。然而野生动物多了，它们闯入铁路线路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铁路建设者在沿线两侧设有大规模线路防护网，这些防护网能有效阻挡野生动物闯入铁路线的风险，但偶尔也会有零星野生动物进入沿线的情形。为此，那区的铁路民警们又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小创意。
1: 在更偏远的地方，我们相应的可能会挂一些小铃铛啊，然后在这个沿线上面挂一些绳啊，有小铃铛，如果风一吹动它，它可能会产生这种风响，又或者是它在攀爬的时候产生的这种风响的话，有这种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远离这里。对，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土一些的办法了。
0: 风铃报警器这些看似简单的装置，是那区铁路民警对生命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守护。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全线布设几十处野生动物专属迁徙通道，20年来列车日夜穿梭，动物们也自在迁徙，铁路民警常年扎根雪域，巡线路、护生林，日复一日的值守，是这条沿线坚定的护卫者。
2: 我们就是为这条天路而生的，那么你就必须伴随着这条天路的它的孤寂漫长，它的一直向前发展。
0: 一条天路穿越世界屋脊，20年来它成为高原的一道风景线。 当列车轰鸣驶过，预留的安全防线

0: 能否挡住意外的翻越？
1: 一起跳会轻松的越过咱们这个网围栏。如果说列车运行过来，就会对这个动物进行一个伤害，然后对我们的列车的安全运行也有这个安全影响。
0: 每一次处置是经验的积累，也是防护的升级。
2: 就不光是熊，可能就是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也很多，我们铁路沿线就是随处可见。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呵护高原生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从一只受伤的大狂，到铁路沿线日益完善的生态防护体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救助，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而铁警们守护高原动物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沱沱河站派出所。那里的警察面对的局面更复杂一些。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管辖线路全长582公里。因为线路横穿可可西里边缘生态带，很多野生动物的踪迹经常出现在铁路公安的监控画面中。
1: 我们的沿线的网围栏，平均高度也就是个1.4米左右，它在奔跑的过程中，一起跳会轻松地越过咱们的这个网围栏。
0: 近些年来，因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里的藏马熊等各类野生动物穿越网围栏侵入铁路线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引起了铁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 跑下去呀，还在道心上。
2: 就是因为确实熊这种大型的这种兽类上了线路，然后如果发生跟火车发生碰撞的话，它是有可能造成火车脱轨的，因为它的骨骼比较坚硬，它的皮革比较坚韧，就是容易造成这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0: 成年藏马熊体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400公斤。防护网在设计之初被认为足以阻挡绝大多数动物侵入铁路，但对藏马熊而言，这条防线并非不可逾越。在日常巡线过程中，护路队员与民警甚至不止一次与他们相遇。
4: 哎，别进去噻！
5: 以前我们就是手里拿个这种就是比较响的这种蛇鞭炮呀，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响的那种铃铛呀，反正用尽一切办法去把这个野生动物啊追追赶赶，有时候它是可能就是你看到人以后就跑啊，从侧面后面，反正就是下铁道可能它自己会出去。
0: 大部分被发现侵入铁路线的藏马熊都被民警或者铁路巡防人员安全驱离。然而2026年5月29日，青藏铁路沱沱河辖区通天河路段上，一列货运列车夜间行驶至青藏线 K1269公里处，当列车驾驶员发现有两头藏马熊准备穿越线路的时候，他立即进行了刹车。
1: 就是有一条大熊一条小熊横穿咱们的这个线路了，影响到咱们列车的这个正常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就是说列车的这个停止的一个情况。
0: 列车驾驶员将该情况通报铁路公安机关后，派出所民警很快驱车赶往现场。由于事发线路地处可可西里无人区，夜间气温骤降，能见度极低，警察到现场后发现一只成年藏马熊已经死亡，较小的那只藏马熊不知去向。
6: 还有一只小熊在那个线路里面一直在徘徊，可能徘徊了几分钟以后它就自行离开了。

0: 喂，你好。我们这个是铁路公安，现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护栏里面撞了一只熊，我们现在需要联系这个森林公安。
1: 藏马熊又称西藏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藏马熊种群数量逐年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次，当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与横穿铁轨的藏马熊母子不期而遇，虽然驾驶人员紧急制动，但依然无法阻止事故的发
2: 生。它只要这个火车在行驶中不是正常停车，这种制动停车其实已经对这个咱们铁路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每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咱们的列车司机采取了制动停车以后，我们处理完这些事儿以后，咱们的公务部门，铁路公务部门还会专门对咱们这段铁轨进行一个检查。
1: 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准备建设开始，就将野生动物的迁徙作为选线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桥梁设计、隧道走向，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科研人员对高原生态的考量。全线建立的几十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也是基于科学调查而布设的。
3: 规划之初的时候，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对野生动物的，就是迁徙的种类；第二个就是迁徙的周期、种群的数量，整个进行一个迁徙的调研。调研了以后，它就是摒弃了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先修路，然后后补生态的这种模式。
1: 虽然在20年前就在设计图纸上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迁徙的路，然而随着近年来藏马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铁路沿线区域，翻越防护网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类动物，保障列车交通运输安全，在沱沱河站管辖线路上，民警和护路队员逐步加大人力巡查。在很多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们就用双脚每天巡视着这条天路沿线的情况。
4: 现在野生动物侵线越来越频繁，因为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再加上周围人类居住的这个影响，然后他们就会到我们铁路线路来去找吃的。现在你像这种地方，我们的车辆就无法达到嘛，
5: 对，
4: 我们只能通过步行的状况。你看现在我踩一脚，它就容易车就容易陷进去，你看人踩都会容易陷进去嘛，所以说我们就采取步行的方式，对我们的铁路线路的安全进行一个步行。
1: 春夏季的沱沱河冻土融化，地面变得松软，车辆很容易陷进去，人走起来也深一脚浅一脚。但恰恰是这个季节，野生动物活动最为频繁，巡线任务也最重。记者也在民警的带领下，跟他们实地工作巡查了一次。
4: 所以说这边的植被呢，就是说长得要比他们经常觅食的区域要更好一些，
5: 就这边的草场
4: 更茂盛一点啊。
5: 就大概是一个海拔多少米的？
4: 在这边海拔有个4580米到4600米左右。你看这边这个有一个小洞嘛，这就是咱们高原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一个洞穴。
5: 藏马熊特别喜欢吃那个。
4: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就离我们的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这个网围栏一越过这个高坡就是咱们的铁路线路了。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对咱们藏马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就是控制和管理吧。
1: 徒步巡线，看的是地面上细微的痕迹，藏野驴的蹄印、动物的粪便、鼠兔和旱獭的洞穴，这些在常人眼中貌似寻常的细节，在铁路民警眼里却是判断动物活动规律的重要线索。
4: 都是驴蹄子的印儿，
5: 这应该看起来不少头了。
4: 他刚刚不是咱们这边就发现了5-6只嘛，它都是一小群的，这都是。
5: 这些也都是。
4: 这都是，你看它的行动轨迹就是这样的，在这边吃完草，一路吃一路走，一路吃一路走，排着粪便，对。
5: 有
4: 你要知道驴蹄子要离得我。

0: 你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啊，然后如果说你像这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他们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我们的铁路围栏。
1: 巡线路上，铁路民警还要逐一检查网围栏的完整性。青藏铁路的这些防护网已经使用了20年，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冻土反复冻融的作用下，不少区段已经出现了锈蚀、变形和沉降。在记者跟随铁路民警巡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处被损毁的网围栏。
0: 这就牛蹄子印吗？你看，就这。
2: 哦，这是牛，牛撞的。
0: 对，这牛蹄子印。这都牛蹄子印吗？你看。
2: 野毛。
0: 你看这是一啊，对，你看这是个圆的嘛。
2: 哦。
0: 它就属于一个蹄印嘛。
2: 哦。
0: 你看这个位置，你看它的步幅就是这样走的嘛。
2: 然后从这儿直接两步。
0: 对。
2: 就往这儿撞的。
0: 对，咱们的网围栏进行的底撞嘛。你看这一下，它顶那边没顶开，把这边顶开了。
2: 啊。
0: 顶开了以后。他把这些因为了咱们网围栏的老化，一下就把这个就顶开，以后他进去就吃草去了。
1: 对于小的破损，警察就用随身带的铁丝现场进行简易捆扎，但是对于这种大面积损坏的围栏，他们会及时联系铁路公务部门派人更换。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巡线，巡线人员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2: 现在海拔有多少？
0: 有4580多米了，因为我们多多河车站是海拔是4547嘛，47米，这一块的话是逐步再往高里走的。
2: 像我们这种群或者是车群，需要每天或者是定期去开展的吗？
0: 我们是开展不定期和定期，还有就是说每日，我们根据就是说季节的变化，去制定一些合理的这种巡线的这种模式的。
1: 在含氧量不足平原60%的沱沱河地区，铁警和护路队员们就这样每天走在这条线路上，既要保卫列车行驶安全，又要守护野生动物们的安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
0: 所以这两年就说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沱沱河地区的植被覆盖率要比前几年要上升了好多，因为最初在沱沱河来的时候，周围的沙漠化是比较严重的。沙漠
1: 环境越变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随时可以看到的地区。为了让这些野生动物更安全，不再出现侵入铁路沿线的突发情况，铁路相关单位想了很多办法。
3: 以前动物集中出来觅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重点区段，靠人力去这种定点去值守，防止这种动物侵线的这种发生，同时也会对物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防侵入的设备进行一些增强和加装。
2: 效果怎么？
3: 总体来说有效果，但是因为受线路的这个长度的影响，以及这个野生动物这种活动范围的增加，这个就是说是单纯靠物理防御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青藏铁路公安从2024年开始尝试多种巡防模式。他们通过人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相结合，尝试全天候全方位的线路管控，专门针对青藏铁路高海拔实际情况，对警用无人机的实战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
4: 喀尔木铁路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提示您，擅自翻越铁路防护网是违法行为，请勿擅自翻越铁路防护网。
3: 我们的无人机也搭载了一些这种挂载设备，可以就是像这种探照灯，还有这种强生的这种驱离器，可以就是使我们的民警就在这个远距离就可以实现对一些这个侵线野生动物的一些驱离。
1: 同时，为了更好地预测野生动物有可能的活动轨迹，青藏铁路公安对沿线水源地、藏马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活动点位等基础要素进行了逐一摸排。他们要将这些信息输入数据库模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野生动物活动的预测系统。
3: 对于一线收集上来的这些数据，

0: 呢，我们是利用这种大模型，将这些基础要素综合的输入我们的大模型，然后通过模型呢，我们想去探索这个预测野生动物在这个铁路沿线这个活动的一些轨迹。
1: 这个整体的效果现在特别好，就是我们从三月份到现在，可能已经就拍到野生动物的视频包括照片

0: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保护这条天路的方式在变，科技在变，装备在变，但人们守护它的初心从未改变。列车日夜穿行，动物自在奔跑，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证着这条天路不只是雪域通途，更是守护高原生态的动脉。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边守护铁路线的安全运营，一边守护高原的生灵。从人防到技防，从经验到科学，最好的防线就是理解动物习性，尊重生态的规律，让这条高原铁路线既造福人类，也能呵护动物，真正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画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6: 鲁花高永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吴宇参与并完成了南中的任务，他的身份为一级绝密。你看完档案，可以通报胡夏鹏一人。

十九年，我欲拜主。

0: 你去武江干什么？
1: 也去找那个纹身。
0: 让王鑫在901负责机要员舰的搜索，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0: 那我走了，北丽姐。
1: 魏杰。
0: 啊。
1: 我知道我不该问。有无意的消息吗？
0: 没有。不过我猜，无意即便不是咱们同事，也应该还是你们的朋友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还没弄完呢。可以吧？花时间查完以后，鼻子都通气。
0: 躺下，看你这一身伤，一直没好意思问，怎么弄的？他呢？那腰呢？
1: 都多大岁数了？以后这爬高踩低的事情让年轻人弄去。那会儿我就是年轻的。
0: 我看你们这个行业属于高风险，不如换个安稳的。当时我也这么想的，想干完了就转行。 可就差一步，结果把自己摔了。看这次吧，给老板干完了，能不能稳稳当当的退休？
1: 当初你就不能辞职吗？哪那么容易啊！
0: 干我们这行，就跟在沼泽地一样，你越想往外爬，就陷得越深。
1: 哪一年生的？2000年。

0: 你这睡眠也不好。
1: 我向武通，出了事就带岗自杀，手机也不让打。现在警察同志都撤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带岗自杀呢？这都多长时间了，该出去了。这有的人还病着呢。
2: 何所，我们办公室里聊吧。
1: 聊什么？我没有见不得人的话。所里这么多人，你总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吧。你去食堂走走，你听听群众的意见有多大。
3: 我们要求带岗是防止机要员件被带出去，即使警察没有介入，带岗自杀是所里

0: 防范失泄密的制度，这是纪律。
1: 纪律我懂，但是不要人性化。
2: 你先别着急，王主任，你也消消气。你看，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要求代岗，事出有因，但同志们的实际要求也得得到重视。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设一条专线，电话可以打，但得有人监管。
0: 办公室都是业务电话，单设专线来不及。
1: 设我办公室吧，就用我电话。你们跟我轮班看着。
2: 何总，还是您通情达理啊。您二位放心，我们很快就把纪要文件给他找出来。
3: 这什么时候才能抓住坏人？
4: 放心，也就两三天，所里领导都回来了，现在排查一个放一个，咱们配合自查，这坏人跑不了。
5: 楼上啊，全是国安的人。
6: 国安？
5: 国家安全局的，把11楼啊机房电脑全搬走了，听说啊还是咱们所里的人给装的病毒。
6: 哎，龙总，龙总，
5: 你不就11楼的吗？你听说了没？

0: 熊小天当年也算是风云人物，开赌场搞地下钱庄，2012年进来的，半年就毙了。指导员给他特批了一些书，他每天除了看书就这么坐着。你们进去，我在外边等着。
1: 辛苦了。
2: 看什么书？
3: 公安局的，问点事儿啊。吴玉还有印象吗？
1: 他是警察？
3: 你觉得他是吗？

0: 我倒是希望他是啊。一个普通人掀翻了整个东南亚的大盘，我们倒显得无能了。
1: 他现在在哪儿知道吗？你俩怎么认识的？

0: 这儿没人吗？小芳毕业了，想去杭二学当老师，政审有点麻烦，我都办妥了。
1: 李生呢？
0: 南中的任务，省里决定给你表彰，但只能是口头上的。你看到那个人，目前还没有线索。南中交通站背后是国际航天基金会，是个敌对组织，部里决定打掉他们在境内的所有防炮。还记得有个叫严和松的纹身师吗？他是基金会的，他的任务就是筛选和招募他们可利用的人。
1: 纹身是他们组织的标志，
2: 不可能吧？
1: 先把魏东山就不是。
0: 你先看资料。有些被选中的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武江这边我不熟，二省把我调过来，我能做什么？
0: 梁和松徒弟就是昊天，和魏东山很熟，他在郊外有个地下赌场，独自流向境外的赌博公司，赌博公司在向基金会提供资金，选这样的赌场。在国内还有好几处，你要顺着听老天，把情况给我摸清楚。江小天这个人做事很谨慎，疑心重，我会留在武江配合你。
1: 老板，给他加一碗蛋酒。
3: 好嘞。
1: 一看你就不是很灵活，

0: 帅哥纹身吗？看看想要图案啊。
1: 我这里画了一个，能纹吗？
0: 我看看。您这是来找谦哥的吧？
1: 在吗？
0: 他早就不做了。
1: 谢了，
0: 客气。
2: 十分钟一支曲子，间隔五分钟关灯开灯换曲儿，灯一亮你就得给他们送啤酒了。看见那几个女的吗？一会儿就给他们送啤酒，那是咱们的托。跳一支舞，提50，快上水果。

0: 你看见他们谁开始找新伴了，就把酒单递过去。
1: 老板呢？怎么没看见？
0: 老板月底才来呢，天儿哥还有别的生意。加水。
2: 小刚给我来瓶冰的。哎，嗓子快冒烟了。哎，借我账上。

0: 他在找一个纹身师，这事你知道吧？
1: 严鹤松，师傅，
0: 找到了。
1: 他死了。
2: 家里有事儿。
3: 今天先这样，改天再来看你。
1: 等等，
0: 怎么了？
1: 蓝色那本
0: 啥呀？
1: 有你们要的东西。
0: 这个，
1: 这是黄潇的日记，查封歌厅的时候找到的，他知道的比我多。
4: 有消息就是要钱，干什么都跟我要钱，但凡还有点挣钱的机会，我都不想再踏进这扇破门。几个了？
5: 五个。
4: 才五个？我给你看样东西。为了这个，我今天说了一车话，拿了个代理权。吃过吗？进口的。
5: 我从哪儿弄的三无产品？
4: 一瓶提成80，比卖酒值多了。以后咱俩卖这个。你听没听我说话？干嘛呢在那儿？
5: 哎，我跟你说啊，新来那个一直看着你，一进门就给人勾搭上。
6: 哟，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4: 起来，你讨厌！
6: 你干嘛呀？
4: 哎，
6: 干嘛呀？
4: 先忙啊，
5: 我有点事。
4: 哎，你去哪儿？你回来，你回来！
6: 你不要总拒绝我呀！我就想跟你好，我真想，我真想跟你好。
4: 蛋！我告诉你啊，离我远点，老娘不是卖的。
6: 那我就亲一下，就一下，就一下，就。
7: 您要点一杯酒吗，先生？
6: 不认识我啊？滚蛋！
4: 你烦不烦？哎，
6: 就哎，你干嘛？干嘛？松开！松开！
7: 认识不认识都不能乱来。您说是不是，先生？没事吧你？
4: 瞎管什么闲事啊你？有病！
8: 他一读书了你就管我要钱？我没钱，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4: 他不听你话，你拿刀把他手给剁了。我跟你说，我没钱。

0: 有钱吗？
1: 多少？
0: 300。
2: 400也行。
0: 谢了。你今天打的人叫华子，天哥的人，你自己小心点啊。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你，新来那把华子胳膊都给打折了。听柯声问他。

0: 你一个人打了他们三个？
1: 是。
2: 还有一个脑震荡都住院了。
0: 你认识黄霄？
3: 不认识。他搂那女的，那女的一直推，我怕出事，就把他给拉开了。
0: 坐。你这么好的身手，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3: 刚来武江没几天，之前在南中的边境上砍木头。
0: 东山，你晓不晓得？
3: 我们是兄弟。
1: 是王明。
3: 我一会儿就收拾东西走人。
0: 哎，倒酒。李道。

我这回来的时候，你觉得小兄弟不太懂事儿，以后店里边的事你多费心。谢谢。 没事了，忙去吧。

0: 天哥，就这么算了。
1: 他要不给你面子，你已经死了。
2: 姐，怎么啦？这么着急找我过来？小安呢？
3: 小安送他奶奶家了，找你是想请你吃个饭。
2: 什么事儿啊？
3: 你哥这个人啊，这么多年，可能他当初是有苦衷的。
2: 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哎，
3: 能原谅他吗？
2: 气死我爸，抛下我，一走十几年。我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在我这儿，他就是死了。
3: 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你原不原谅他，他终究是你哥。
2: 我不会让他进门的。
3: 小芳，小芳，
2: 你别当他说客了，他当初一样抛弃了你。我先走了。

0: 我说你这股邪火，打算攥到什么时候啊？北丽来看你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来你都不见呢，为什么不见呢？你知不知道，你家的事儿都是他在帮忙操持，你爸、你妹，大事小事都得找人帮忙。你再犯浑，咱不能没良心吧？
1: 我说你到这儿。 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呀？
0: 吴玉，
2: 夏风，你先出去帮我拿点水。

0: 志愿啊，他想报师大。我觉得师大也挺好的，毕业以后还能当个老师。
1: 美丽，有几句话我还是跟你说清楚了。

0: 小芳对吴玉怨恨还是挺深的。
1: 嗯。
0: 今天罗副厅长给了伟杰一份边境档案，我猜跟吴玉有关系。
1: 不知道。
0: 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1: 不知道。
0: 我今天来找小芳，倒不是因为别的，咱们跟吴玉朋友一场，我不想他有一天回来了一无所有。
1: 思想工作得慢慢做，得有耐心，这兄妹俩都是一根筋，放心吧，有我们呢。前面路口我先给你放下，你回家。今天晚上我们要在901开个现场会，伟杰还往回赶呢，今天晚上我就回不来了。
0: 别说回不来，说不回来。
1: 是。
2: 滨海警方逼死科研员，这都什么呀？你看，
3: 怎么又跳楼了？
4: 逼得没活路了呗！全村就这么一个大学生，还是贷款上的学。
3: 这事儿你也知道，师傅？
4: 都传疯了，这帮警察真的应该好好的整治一下。
2: 哎，师傅。
3: 这说来听听，怎么回事？
4: 你说他们要是没打他，他怎么就跳楼了？没准是打死了，从楼上给扔下来的。
3: 师傅，我前车去办公区。
5: 血债血偿。
6: 领导，901所研究员坠楼的案情报告。
7: 可以确认，这是一起自杀坠楼事件。舆情你们也看到了，要输不能赌，老百姓要知道真相的诉求不能忽视啊。
8: 报告领导，我们已召集了所有的干警，一定会尽快把坠楼真相查清楚。
7: 时间不能让舆情再发酵了。
1: 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们及时向党委报告，保证第一时间给老百姓一个真相。
7: 我等着。辛苦了，走，跟我下楼。
5: 杀人偿命，血
9: 把东西都放回去。
10: 文博，
7: 这位大姐，请节哀。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跟你表个态，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
1: 好，我知道了。省厅来电话了，所有的新闻员都来自海外。

0: 基本认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舆论战。
1: 他们这是想逼着九零幺解除待岗，想趁乱把纪晓媛接带走。
2: 武将怎么样了？刚到就回来了。
0: 先停了吧，你接李王鑫顺着温博的死查，
2: 他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平白无故的跳楼。
3: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和王鑫一起查，毕竟他更熟悉情况嘛。
1: 我不管你何时查，我要结果。是。
4: 王鑫人呢？二三处刚询问完，你去看看他吧。
1: 好，
0: 老钱，哎，叫人开会。嗯。

0: 你这是要上九天揽月，还是向后三周半去体后空翻呀？别打岔，
1: 我这正纵观全局呢。王队，那危险，您先下来再说呗。想什么呢？我这心没那么窄。说说吧。
0: 全局都看到什么了？端进的程序，肯定是这孩子写的。技术处那儿有报告。案发的时候，他就在宿舍，只要去了两次食堂，这都有旁证。但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从我知道是他写的这个程序，到进他宿舍的门前还不过5分钟，就算有人给通风报信，也太快了吧？除非我就是那耳朵。
2: 但如果不是耳朵给他施压，他这个时候自杀也就说不通了呀。
0: 有怀疑对象吗？雨洁，我这回不但没给你露脸，还给你丢人了。你这样，你跟胡局说，把我换下来吧。
3: 胡局没说要换你啊，
0: 我更难受了。
3: 事儿办得不漂亮，还给全局惹了一身骚。我真能接受任何处分。
1: 好了，王队，伯爵是要换伟杰上，伟杰没同意。
3: 换谁都一样破案。这个耳朵肯定跟温博有过接触，咱用细节漏，再去看看探头。
0: 伟杰，你放心，我肯定把这耳朵给他揪出来。
3: 这是从食堂到宿舍，中间没有人进出，进了宿舍他就没再出来过。

0: 你觉得什么意思？
1: 像暗号，或者是某一个帮派的记号。
2: 松手！家里现在忍了。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有公用电话。
1: 查那个电话，
0: 外线都被切断了，他只能打专线啊。何所办公室？是何所？
2: 何所就是耳朵。
0: 案发他就回来了，而且他是搞硬件的，知道哪是盲区，他见了温博也拍不到。

0: 小李，
1: 哎，
0: 把门开一下。
2: 何总啊，咱们现在有规定待岗自查。
0: 我是去国安局，快点。等一下，先把门打开。

0: 喂，
1: 找到了，他删除的邮件里有个航天基金会的记录。
2: 何志飞订了一张去摩尔奈的机票 ，H 柜台11:05起飞。
3: 人跑了，开车走的，一辆奥迪，车牌30698。
4: 案发时他就在901，根本不是M8回来的。机要原件在他手里，冯凯，开定眼，查他的位置。所有人跟我走，去机场，不让他出境。

0: 车已经处理好了，你在哪儿？
1: 我离你很近，
0: 机场肯定有变异，得换个方式出境。
1: 只要你按照撤离计划做，我保证你的安全。

0: 我到大厅了，你在哪儿？他们肯定有我信息的，我过不去安检。你不用找我，按照计划做。
1: 我去等你，寇，我去边界。让开！
2: 让一下！
1: 让开！
2: 让一下！谢谢。
1: 一个口一个。
3: 你好，你好，
1: 我查了人，叫贺志飞。
3: 您看，这是身份信息。
1: 您好，联动消息我们已经收到，已经在盯了，他还没有过边界。

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任何人。

0: 你一旦被抓，那就是给你定罪的证据。
1: 前往摩尔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班机288次航班现在改成。

0: 快，没有时间了。
1: 他走了，留下一个包，
0: 里面是你的行护照，还有去罗斯顿的机票。

0: 拿到了。
1: 把手机扔垃圾箱，你就可以登机了。
0: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机场？
2: 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安全离开。把手机扔了，快！
3: 前往波士顿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LX1994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您好，请摘掉帽子。

0: 再见。队长，三号台有疑似。
1: 现在登机的还有哪个航班
2: ？LX199去罗斯顿。
3: 编警说 ，LX199有个疑似，
1: 核实一下，它是不是何志飞？
3: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找到了，登机口118，后面罗伯特正在登机。
4: 欢迎乘机。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东西呢？什么东西？ 没有。

0: 第五个。
1: 请您返回候机厅休息，等候的是。
0: 戴总，
2: 这个老狐狸，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审他，不光耳朵给他揪下来，尾巴都给他薅了。
3: 马队，不能打击报复。
2: 我肯定依法依规，但绝对精神饱满。
0: 怎么了？
2: 我说这话也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这两天老能想起文博来，网上那些评论我看了好几遍，真不怪人老百姓骂。孩子挺不容易的，寒门子弟，自己也很争气，读了博士。人说没就没了，对敌人的怜悯，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4: 这越斗争觉悟越高啊！
2: 那必须的呀。
4: 说正经的啊，还有背后指使的，拔出萝卜带出牛，一个都跑不了。

0: 大你看。好了好了。
1: 摁着。

0: 系。
1: 嗯，脚受伤了就应该坐下来想一想，哪一步踩错了。
0: 我上过高中吧你？嗯，
2: 哎呦，宇哥，人家脚也崴了，也想凉凉。
0: 要不要脸你？滚！
1: 你自己来吧。

0: 你现在一个月房租多少呀？
1: 1200。
0: 这么贵？咱俩合租得了，我那儿1600，咱俩一人800，你一个月能省400，就当是我上次欠你那钱直接还你了。这还用想？一个月400，一年能省差不多快5000块钱。别跟我客气，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哎哎呦呦，凉凉凉凉凉凉凉。小点声，这家有个病人，别吵着他们。你现在搬进来啊，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你看见没有，这家刚搬走，晚上啊整个楼都特别安静。哎，咱们就住这儿，过来看看。来，进来看看。进来啊，来，别客气，快进来。我就睡那屋，你呢就睡这儿。你看多安静。我呀一般一回家呢，我就进我这屋，把门一关，我都不出来。然后这客厅还有那边呢，其实全是你的。我这还有一厨房，还有一个大平台。你看这儿，这棚子遮风挡雨，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坐这儿晒太阳。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是住着非常舒服，离歌舞厅也近。你要是嫌房租贵的话，水电费我交。楼顶还有一大平台，可大了，你来看看，就在这上头。
1: 不看了，就这样吧。
0: 这价钱可以商量。
1: 就按你说的办。
0: 真的？就这么定了？
1: 嗯。
0: 付一押三，给钱。
1: 哦。
2: 吴玉住进来，生活变得有意思了点儿。他爱干净，能收拾屋子。也因为他，天哥给我加了钱，但让我盯着他。

0: 最近没接触什么人吗？哦，没有，他一回家就不出门了，连电话都没有，
1: 店里都没有。挺好的，他来了以后，酒卖的比以前好多了，他还进了好多外国啤酒，提成特别高。
0: 他以后的事儿告诉我，拿了钱就把嘴闭上。

0: 你要死啊，你吓死人了。
1: 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0: 心里才亏心。
2: 那天罡怎么不给我发现？
0: 乌鸦问的别下文。
2: 我说我

0: 知道，因为吴玉。
1: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2: 才看上他了呢，
1: 还不承认，眼神都把自己出卖了。说，是不是让他占便宜了？
2: 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懒得理。
1: 但说真的啊，我是感觉他还不错，人长得还可以，话也不多，又细心又会照顾人。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让他搬我那去住，到时候让天哥把钱给我。
2: 你敢啊？
1: 我有什么不敢的？还舍不得了，还不承认？
2: 他跟个榆木疙瘩似的，我有什么舍不得？我是舍不得天哥给我这些钱。
1: 发给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就没让他占便宜？
2: 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我不信，就你这风情万种的，天天在他面前晃呀晃呢，他就不想？再说了，你这小丫头片子，
3: 自己也把出去，
2: 现打吧！
3: 哎呀，
2: 什么情况？
3: 哎呦，我错了，
2: 先收拾吧你啊！

0: 怎么回事啊？他挡子，故意输了。哎，对了，赚钱嘛，庄也不赔，是打也打了，算了吧。坏了规矩，就不是钱的事儿了。
1: 就凭这几块料，你想给我立规矩啊？
0: 谁在玩玩？
1: 躲什么呀？怕呀？

0: 走走走，松开！你也不过如此啊，
1: 天蓝，饶我一次。走了我没地儿去啊，钱我吐出来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0: 不行，你走吧。

0: 饿了，吃点去。
1: 好。
0: 刚才要不是你啊，刘浩东那拳我算是挨上了，谢你啊。
2: 见外了。
0: 你来这有一年了吧，没给你接过风，来，我敬你。我打小身体就不好，喝不了酒，来这酒挺柔的，你多喝点，别在意我。那吃菜。
2: 累。
0: 身手好，思路也清晰。窝我这儿图什么呀？
2: 我找一个人，还有一个纹身跟刘浩东一样，找了很久，有人说在舞厅见过，我就过来了。验我时光挺好的，悠闲。
0: 要什么呀？
2: 不知道，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0: 身手也不错，
2: 算不上吧，还欠了我一笔债。我听人说你挺内行的，那纹身什么意思啊？
0: 一指纹身啊。这么说吧，跟这酒一样，不同的口味它的工艺也不一样，这里边事儿多了。你觉得什么意思？
2: 像暗号，或者是某一个帮派的记号。

家里进来人了，翻得乱七八糟的，还停电啊！我还以为你是坏人呢。

0: 你干这事几年了？七八年。他倒是没骗我，以后见了无语叫玉哥。
1: 我知道了。

成了舞厅的经理，我也大树底下好乘凉，终于可以抬头喘口气了。我打算从今天开始好好生活，混出个样。

0: 这不会收我的钱吧？
1: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嗯，好吃。
1: 你以为我就会跳舞啊？天哥把那么多肥差给我，又让我盘账，又让我进货，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天哥让我，你别装傻啊！肯定是奖励我照顾你照顾的好呀。
0: 你照顾我了吗？
1: 废话，这处处不都是我照顾你？
2: 小黄，可找到你了！
1: 哎，大姐，大姐，大姐，这边。
2: 哎呀，交房租，啊，不就1000块钱吗？哎呀，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跑几趟？
1: 哎，您至于吗？我哪个月差过您的呀？来，给您数数看，对不对？
2: 哎，这还差不多，一趟一趟，我也觉得烦呐。
1: 行行行，您慢走啊。
0: 你不是说房租是1600吗？
1: 是1600啊。后来降价了。别那么小心眼儿，下个月给500还不行吗？这都得折旧，我都得付钱。
0: 还是800吧，多出来的算饭钱。
1: 哪的你？

0: 你不是要找一个身上带纹身的人吗？今天我就带你找一找。这地儿你没来过，为了躲避警察，得经常换地儿。这是咱们另外一个生意，我想让你帮我在这盯着。
1: 你信得过我？
0: 一个破歌厅，你把利润提高了百分之17，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这每一个周末都办一轮比赛，打综合格斗。外网直播、线上下注、海外银行投保，不管输赢，我们都能从里边分一杯羹。要是场场都赢的话，分得更多。你当初猜的没错，纹身是我们自己的 logo， 只要是签了约，我会给每一个人纹。不管是哪一个裁判看到了，都会照顾一下。来吧，找找。 除了刘浩东之外，带纹身的都在这儿了。谁欠了你的债，我让他现在就还。

0: 我想要找的是彩色的纹身，跟他们都不一样。
1: 那你要找的人恐怕找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不是我纹的，或者说他不是江湖上的。
0: 谁纹的？
1: 我师父严鹤松。像东山那样的还是他老人家十几年前纹的。
0: 你师父人在哪儿？

0: 人家一节不一节，武江这么大，又江河纵横，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听我一句劝，在这安个家吧。有什么话直说。
1: 我觉得应该改造这儿的通风系统，加增氧机。

0: 让打起来更好看。
1: 就按你说的办。

0: 15亿场就可以抽出来200万，我看咱们周四可以加开几场。我建议啊，周末减一场。现在我们赛点最火，是因为我们打得最真，买家信我们。有钱不赚。虽然我们在国内坐庄，但是大头还是归境外的赌博公司，可以趁现在。 跟他们重新谈抽成的比例，我们现在拿的是3个点，要是拿到6呢，场次不增加，但是利润可以翻1倍。要加赛，选手受不了，买家也会皮。
1: 得千良将，不如得一韩信。华子。 敬你一个一杯，是。哥，你来拳馆已经2年了，从没给我多要过1分钱。我用你的名字开了个户，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2: 谢谢天哥，日子刚好2天，又凉了。吴玉让天哥叫走吧，我们俩也基本上见不着面了。2012不是世界末日吗？赶紧末日吧，就都踏实了。等别，我正看呢。
3: 闭着眼都能看会，你真成神仙了。
2: 看会看不会我也得看，不争馒头争口气。哎呦，你都不知道今天天哥带了一南国老板来店里，那孙萌萌说了几句英语，南国老板直接给他派了1万块钱。完了之后俩人就去吃饭去了。你说我比这孙萌萌差哪儿了？不就差这几句英语吗？还弄得跟自己是个领班似的。
3: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我给你搁冰箱了啊！
4: 哎，你别动，那是我的晚饭。
2: 华子没跟你说呀，我都准备了。你说我比他差哪儿了啊？这腿，这腰，这啊，这1万块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4: 你要真想学，就应该报一个英语班。
2: 英语班，多少钱你知道吗？3万。
4: 学费我帮你出啊。就这3万块钱，我都回老家盖房了。再说了，有几个会说英语的去咱们那破歌厅啊？你逗我玩呢？嗯，不开玩笑。要想学，就得好好学。
2: 你是我什么人呀？对我这么好。

0: 有线报显示境外的张家到了，姓金，
1: 南国人，
0: 已经见了熊小天，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2: 你觉得他们有鬼？
3: 你跟他们的资金往来关系到基金会的安全，
4: 必须谨慎。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你说我什么人啊？对我这么好？
1: 那怎么说，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0: 行，也算是我今年收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报名的时候我帮你交钱，卡不能给你。
0: 知道你逗我玩儿，洗手吃饭。

0: 你这样的吗？
1: 生日快乐。
0: 你就不问我许什么愿啊？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就说，我想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负责介绍。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电话。那里，马上到。
0: 哎，你干嘛去？
2: 蛋糕给我留一块儿。

0: 你分账的提议，刚才熊耀天采纳了。有线保险是境外的庄家到了，姓金，
1: 南国人，
0: 已经见了熊耀天，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都像是在试探。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0: 帮我查一下，你基金会的快递正常吗？
1: 请问您想查询法网波士顿的还是莫尔纳的？当然是莫尔纳的。
0: 怎么样了？好了。 线路老化了，短路，我换了一段，你别用大功率的电器了啊，以免着火。明天我过来彻底检修一遍。
1: 哦，辛苦你了，我煮了抄手。
0: 别麻烦。

0: 加点葱花。
1: 谢谢。你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0: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到现在属你对我最好，你该不是同情我吧？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有感情。
0: 可我总觉得你对我若即若离的，要不你搬过来。
1: 合适吗？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嫌我离过婚？
1: 不是。
0: 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那儿，也没带我见过你的亲戚朋友，连提都没提过。
1: 不是不提，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0: 说说看，我想听。
1: 以后吧，以后跟你说。
0: 你总是说以后以后，我现在就想听。你就说说嘛。
1: 我从小爹妈走得早，我跟我姑姑过，我姑对我好，后来她家里生活困难，我就不上学了，就出来打工挣钱找活干，最后就走到这个城市，还遇上了你。
0: 你挣钱给你姑姑？
1: 她身体不好，得用钱。
0: 那她在哪儿？在老家吗？
1: 走了。2000年的时候，我本来想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0: 后来不是药上了吗？回不去，没见着。我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其实我挺想有个亲人的。
1: 那你就搬过来嘛。
0: 算了，等我把这个项目干完，攒下点钱，我带你去一个空气好、人又少的地方，轻轻松松过日子。
1: 你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其实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不光指着你，我朋友帮我看了个门面，想跟我合伙开美容院，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 在哪儿？
1: 在武江。我还没去过呢，你去过吗？
2: 没有。

空我可以陪你去转一转，听说那个城市也特别大，好吃的很多，而且消费也不贵，我觉得

0: 是来谈生意还是来旅游啊？
1: 约了朋友打牌。
0: 你就是长工。
2: 幸会，请多多关照。
1: 吴江赛点的收益已经暴增了，为了三个百分点，他们冒险挑战规则，不正常啊。
0: 你觉得他们有鬼？
1: 你跟他们的资金往来关系到基金会的安全，
3: 必须谨慎。
1: 基金会派我来是协助你促成这单生意，但是你的一切行动要向我汇报，要听我指挥。
0: 听你指挥？基金会海外资金的三分之一可都是由我的地下钱庄提供的。
1: 没有基金会还有你的生意吗？你没有了这些生意，所有的同盟都会打你。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对吗？约他们今天晚上。

0: 玉哥，天哥刚进去就等你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不说跟庄稼谈分成吗？天哥真把他约来了。
1: 哦，
0: 跟着金老板还来了一个人，你肯定猜不到是谁。
1: 谁呀？
0: 你进去就知道。

0: 我在熊小天身边见到了2000年那年在滨海遇到的那个警察，所以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1: 宾客撤回来。
0: 赌博公司是基金会的重要资金来源，现在撤，这么多年的经营就白费了。
1: 他们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犯不上冒险。
0: 我想和那个警察较量一下，他是唯一见过我的人，除掉他，大家都安全了。
1: 你可以在周旋几天拖延时间，我会安排切断和赌博公司的资金往来。至于那个警察，他不是你的任务。
0: 机不可失，如果
1: 学术交流会等着我发言。再见。

0: 开始吧。
1: 说说吧，你是怎么策划实施的窃密？不是我策划的，那谁啊？
2: 我没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我也说不清楚。都完了，
3: 从头说。怎么认识的基金会？
2: 有一次，在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国人，一来二去就熟了。他说：“你只要能把演算纪要元件带出去，就在国外的实验室给我安排一个合伙人的职位。”开始我并没有当真，后来慢慢的，就鬼迷心窍了。在机场，我拿到他们给我的护照时，我傻了，我知道自己被骗了。护照上我就叫罗伯特，他们是想让我当替死鬼。
4: 然后呢？总有个指挥的吧，在境内。
2: 半年前，罗伯特派来个人，他说想接个工程的活，我以为就是想赚点钱，就安排了。
4: 这是陶亮碰你的？
2: 是。
5: 我要知道他们装的传输器就是奔着服务器去的，给我再多的回扣我都不能答应啊。
3: 别激动啊，你说的这个人就是背后指挥的人。
5: 他让我引着你们追基站开授权，他说只要你们乱了我就能脱身，其实他就是要偷密钥。
3: 案发的时候你就在901？
2: 我在办公室里藏了一天一夜了。
4: 他为什么不让你直接偷机要元件，还让高希超复印一份？
5: 也算高，我直接接触不到，只能用高希超来引开你们。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罗西超，就是他的妻子。他说，谁拿着机要云件，谁才有价值。当年于百浪的口供就说过，谁拿着 U盘，谁才有价值。
1: 你为什么把机要元件的演算过程抽出来了？这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他们要的不只是演算的结果，还一定要演算的全过程。
0: 为什么？我猜有了全过程，他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模拟我们的演算思路，这比只知道一个演算结果有价值得多。 他们一旦掌控了演算之路，就好像拿到了破译密码的密码本。只要901所参与的项目，所有的密码他们都可以推算出来，其损失不可估量。
2: 其心可诛啊！
3: 说说文博的事儿，是不是你害死他的？不是。
4: 我跟你见一面，不行，就现在。

0: 您不是说现在城区是测试用的？您参与了前面，你胡说什么？小文呐，越是这个时候，说话越要谨慎，啊，一句话说错，那可是要断送前程的。回去吧，啊，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哦，你的那份转正报告。
1: 还在我办公桌上，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我就跟你批，啊，回去。不，警察他们已经把那层电脑都搬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我要找他们说清楚。
0: 你疯了？甚至军火上身？你骗我！你这是犯罪，我要举报你！
1: 举报我？你有证据吗？
0: 你是犯罪，我要举报你。
1: 举报我？你有证据吗？程旭可是你写的，就算他们把我抓了，你以为你就没事了？你是共犯，一样是死路一条。小文啊，你是我亲自拍板召进来的，你知道我对你最器重，你不能恩将仇报吧？我今天呢，跟你交个底。 警察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要你我一条心，不但咱俩没事，我保证年底就给你聘上副科。啊，对了，你不是还想让你弟弟也抓进来吗？那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但是我要倒了，不但你完了，你弟弟的档案就会永远锁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 你想想，你多一句罪，他这十年寒窗那就白读了。你真到那一步，你说你让你娘她怎么活？嗯，何去何从？你可要想清楚了。

0: 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以为我人走了就没事，谁知道他真寻了短见。你说的，
1: 后来没有办法，我把跳楼的消息告诉了跟我联系的人。我当时就是怕节外生枝，没想到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散开。
2: 昌公，听说过吗？
1: 不知道。
2: 行，那还是说说那个他吧，你们怎么联系？
3: 每周二他会给我打电话。
1: 哦，他对901所很熟悉，他还说跟你们较量过，
4: 而且是全身而退。
2: 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身边的人吗？
1: 我觉得他不在滨海。
2: 为什么？
1: 有好几次打电话，明明是晴天，但他那边很明显能听见雷声。

0: 那莫尔纳呢？负责接应的人应该把机要原件送到了。我的假期还不够长吗？19年了，我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把曾经失去的尊严给拿回来。
1: 但事实是，你的任务又失败了，和19年前一样。
0: 基金会不信任我了。

0: 家属的安抚工作呀，要细致，进来，深入，做到位。
1: 文博受何志飞蛊惑，间接参与901所窃密案，畏罪自杀。文博坠楼案，结案。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纪要追回。901所窃密案，结案。
2: 辛苦了，
3: 发总到吧。是。 我总结一下纪要原件找回来了，大家都辛苦了。但主谋长工并没有落网，汇总研判长工受过特训，组织和策划多起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局领导指示，顺着舆论攻击深挖，抓住犯罪嫌疑人，挖出主谋。这件事郭伟杰你具体负责。王鑫和技术处的冯凯配合。是。
4: 首先，冯凯，根据目前掌握的网络数据，找到境外入境的 IP 落脚点，摸清他们的关联。
5: 是。
6: 是。
7: 一组、二组、三组、修整，你给冯凯辅助。

0: 毛子，你陪浩东打会儿台球，我们说说话。
1: 不用了，浩东是我最好的拳手，也是我的合伙人，他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2: 我也算因祸得福了，您当初赶我走的时候没想过我有今天吧？
3: 金先生，咱们直奔主题吧。六个点。
0: 凭什么？凭我们是最热的场子，其他场子的风向标涨不上去，大家会心寒。
1: 开了这个头，其他的都要涨，可摇不住了。
0: 水涨船高，小河溢大河满，不涨肯定不合适。
3: 您觉得涨多少？
1: 那就涨一个点，4%。
0: 不会只是一个点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只是一个点，金先生何必亲自跑一趟来面谈呢？
3: 华子，拿酒，慢慢谈。

0: 天哥，天哥。
1: 我告诉你，冰姐，
2: 啥也不想跟我说啊！
3: 冰川，你看，铺垫。去哪儿了？
4: 去过几次吧，他无聊的时候会去转转。我还听说他花钱给黄潇学英语呢。
3: 他们俩好了？
4: 不能够，我听孙萌萌说他俩到现在没办过事呢。哎哥，那个孙萌萌到现在没回店里啊，就上次跟金先生出去之后。
3: 我安排他回家了。
4: 哦，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3: 去看看。
5: 哥，您还是不放心他呀？
4: 我觉得他挺好的，
3: 他就是太让人放心了。走。
6: 赌场有几笔钱，应该被挂起来了。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境外账户。他们在做切割，
7: 那这样就合理了。姓金的一直在兜圈子，是为了拖延时间。
6: 从他们的谈判方式和反应速度来看，背后有基金会的人的指挥。
7: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把他揪出来。
6: 你的任务是查清他们过账的境外账户，斩断他们的资金链。从全局部署来看，你这个环节是最前面的，不要冒险。
8: 玉哥，
9: 王子，
10: 就是瞎看，不是要上轨道吗？想着还得充充电。
8: 我，
11: 企业管理。
8: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跟玉哥多学着点。
11: 哦，
8: 多买几本，我给你报销。啊，明儿见啊！
9: 好嘞，好嘞，走了。

0: 都是一变态。
1: 一个女人而已，相信有人知道的。
2: 这算我的份子钱吗？
3: 这么大吧？
4: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老哥，我看到他了，就是那个云风豹。
1: 你看清他脸了吗？
0: 没有，没看清楚。
1: 注意安全，我马上到。
0: 好、哦。

0: 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上英语课啊，我都快迟到了。你不是来找我的吧？
1: 我有功夫，人得慌。
0: 嘿，
1: 我有事先走了，再见啊。
2: Hi, Mike.
3: Am I late?
2: Hi, 我分钟呢。你的进步真快，语音很好听。
3: 谢谢。

0: 你知道吗？你是学院中最漂亮的女生。你也很帅啊。
1: 熊小天今天晚上又约了饭局，再不谈比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就可以谈了。
2: 比例是多少？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的利益。你自己决定。
1: 说吧，你有什么附加条件？
2: 金先生，一年算下来，从我的盘口流到您的账户，这个资金量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您不应该跟我们计较这三个点。
1: 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至于那6%嘛，也不是不行。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十赌九千”，要挣钱，也得有手腕。
3: 金先生，咱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不容易，没有必要做杀鸡取卵的事儿吧？
2: 不会丢了信誉的。你们每次做8场，我只要其中1场，没有人会察觉。1场换3个点。

0: 不急，我们都在考虑考虑。
1: 这肯定是刘浩东这个，这肯定是这个二货出的馊主意。你想，俱乐部正常比赛，买家看着直播翻墙下单，出了事儿咱们都一问三不知。现在一场作假，选手就会知道，迟早得出事儿。
0: 你以为现在出了事儿就能推干净？一样半年。
2: 哎，你怎么来了？
3: 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
1: 不是，你们俩怎么像两口子似的？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天哥让我来，看怎么样？怎么样？肯定给那南国人迷得找不着北。
2: 你少喝点吧。
3: 那你管。
1: 哎，这边。
3: 天哥。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南国的金老板。
5: 金老板，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黄潇小姐。
3: 金老板。
0: 漂亮，真漂亮。请坐，请坐。小姐真是天生丽质啊。初次见面你得礼金，请笑纳。
3: 谢谢金老板。我给您倒酒，来，来金老板。天哥，金老板，来，我敬你。来，再来一杯。
6: 这我长得这么好。
7: 吃醋了吧？你要不愿意，我把他叫出来。
2: 不用。

0: 只是觉得男人的事情啊，没必要找女人来搞定。
1: 是我考虑不周，但是也没办法。明天回去，他心里有数。

0: 先生，这边被包躺了。
1: 开除，干嘛的？
0: 不要动！

0: 一个女人而已，相信有人知道的。哎，还做不做生意了？
1: 你不配。

0: 你醒醒啊！你不要死！你醒醒！你死了，我可不领你情啊！
1: 小娇，
0: 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走，走，我们回家。

0: 馆全馆的事儿了，吴宇也没再跟我提过一句。他越这样我越不好受，欠他的我永远还不上，我也不配还的。
1: 玉哥，小姐，
0: 你们聊，我去上课去了。
1: 天哥让我来看看。其实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半会儿的，天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那赚钱不就是这样吗？
2: 盘的怎么样？
1: 谈成了。按照金先生的意思，一共打8场，其中1场是假的，他们说了算。拳手单从境外得到一笔封口费。二哥，金先生那边名单出来了，是刘浩东，但是咱们输，派出强吧。
3: 不行，而不是刘浩东的对手，一眼都看不过。
1: 冯刚呢？
3: 他嘴不严，还没打比赛呢，肯定闹得满城风雨。
1: 那就只有陈帅了。
3: 培养这么个苗子不容易，不能伤了他的自尊。想想吧。
4: 来吧。

0: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喝酒也是这桌，喝的也是这种粮食酒。
1: 当时我没跟你说实话，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完美，完美的让人不敢相信。直到你打了那个姓金的，我才相信了你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些事情办得不地道，在外面每一个人见了我都叫一声天哥，尤其是黄潇、孙萌萌他们两人好的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后面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因为你比我有魄力，打得好，比我有血性。
2: 能这么说已经很了不起了，敬你。
1: 来，听我一句劝，这场比赛你不能上。姓金的让咱们输，你再上，刘浩东真敢打死你。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2: 除了我之外也没别人可用啊。
0: 你这何必呢？为了报仇不是吧？赌气不至于吧？啊，为了黄潇，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碰过他。
2: 不是还有一笔封口费吗？
0: 你听我的，不能上。你知道我他妈不是为了钱吗？我为了钱什么都能卖，不卖是因为价格没有谈好，可是得了钱又能怎么着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疑神疑鬼的睡不着觉。哼，这人呢，谁他妈也骗不过自己。
2: 我没什么名气，刘浩东就不一样了。如果我赢了，赔率会是多少？
0: 你觉得姓金的他会答应吗？刘浩东可是他现在眼里边的红人。
2: 不答应那是因为价格没谈好啊，只要价格合适，姓金的一样会卖了的。谈吧，他会同意的。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0: 文的活儿跟我师父根本就没法比，这种彩色的我纹不了，功力不够。同样的一个图案，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手上的功力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呢？
0: 我哪有那悟性？纹身从周朝时候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分流派，但是最终呢，是表现作品的神韵。这跟画画一样，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你现在不纹，我也会跟裁判打招呼的，想明白了。
1: 纹，显得真。

这个图案，我记得当年他也就纹过五六个人。我就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就会这么看我。转过去。

0: 告诉你，而是有些人我确实是不认识。
1: 那个人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个头在1.75米到1.8米之间。
0: 那个人手指头是不是有细有长？老戴个帽子遮着眼睛。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这个人蛮特别的，纹身的时候帽子从来没有摘过。我有印象，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在崇山见过他。喂，我到了，就在路口这儿呢。啊。

0: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咱先吃饭，兄弟们还等着呢。
1: 行了，别多想了，比赛之前最怕分神。

0: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你找死啊！刘浩东就是一疯子，他会打死你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的，你听见没有啊？
1: 都已经谈好了。
0: 你信他们？啊？奸懒陈华坏，他全占了。还有那个姓金的畜生，那个变态，他同意你参加就是为了报复你，你知不知道？
1: 你打完比赛会有一大笔钱，
0: 钱重要命重要，
1: 等钱拿回来你把债还了就走吧。
0: 用得着你同情我吗？

0: 以后就没有人再给你垫房租了，歌舞厅可能也开不成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可能会去崇山，想开一个火锅店。
1: 开火锅店，武江不能开吗？英语班有个老外跟我求婚了。你说我是嫁还是不嫁？
0: 这事儿我管不着。不过我觉得嫁人肯定是你最好的出路。
1: 弄个外籍身份，
2: 生个混血儿，
0: 遇到一个爱你的比找一个你爱的人强。

0: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肯定不在。这算我的份子钱吧。
1: 这么大方，谢谢。

0: 喂，不行，这是已经说好的事情。好吧，好吧。
1: 跟他们说，规则改变了。

0: 别紧张，跟姓丁的都已经说好了。
1: 哥，
2: 女士们、先生们，
1: 哥呀，
2: 比赛即将开始。
0: 怎么了？
3: 金先生说玉哥第二场得输，而且是 KO。
0: 什么？
3: 金先生还说，如果照做，奖金翻倍；如果不做的话，马上终止合同。
2: 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即将出场的是被称作草原猎手的刘浩东。他本季的战绩零负一平十九胜，他的对手就是初次参加比赛的吴宇。
4: 费了半天劲，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没问题。
0: 小军，看他不行就扔盲进啊！
5: 李先生吩咐了，打死他啊！
0: 不是都这么说好了吗？
6: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姑娘们做游戏吗？
7: 因为精神上的冒犯比肉体上的冒犯更刺激。

0: 遵守规则，听清口令，不要犯规。来，分开。Ready？
1: 萧姐，
2: 小康，
1: 你这是干嘛来了？
2: 我来拿东西，我要走了。

0: 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出国了。这柜里东西都给你了，没用就给他扔了。这我们家钥匙，你给玉哥。
0: 玉哥不知道啊。
2: 破名字。

0: 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什么？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你是从哪里找到他的？
1: 你不打算让他赢下来吗？现在的赔率是1赔8，他如果赢了，一定爆冷。

专业，你就好。

0: 够了。
1: 行了，别辛苦，别辛苦，别辛苦。

0: 我现在跟他的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吗？
1: 我相信你，你也该相信自己。
2: 姜文无欲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冲山，自从他见过张弛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捕。
1: 这儿也没有啊。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晒秋景，满目丰收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的人已经尽力了，那个无欲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要想解决他，只能另想别的办法。
1: 没关系，机会还会有，你立刻订票回南国，咱们后会有期。
2: 走之前，你有个交代吧。为什么交代？交你那是什么？为了生意，为了钱，我可以妥协。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拿钱摆平的。他坏了规矩，必须道歉。我，哎，哎，天哥，我错了，刚刚在台上打红眼了。吴玉，玉哥。 刚我那都是演戏呢，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各位，看在都是老熟人的面子上，饶了我吧，天哥，我错了，天哥，哎，好了，现在什么都解决了，生意照做，
3: 我这就回南国。 欢迎你们来南国，
4: 丁英啊，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吧？

0: 最后一笔国就会还，有了这个，他们在境内的所有点都可以跑了。你用完卡还给我，钱没说给你啊？
1: 没准我还能往这卡里给你打点奖金呢。
0: 基金会的人有线索吗？
1: 还没有。根据你的汇报，我们进行了排查，但有一部掌握他相貌，暂时还没有结果。
0: 我觉得在这后面指挥的就是2000年的那个渔夫。

0: 零八年的时候他在南中出现过，
1: 萧亚天说几年前在崇山见过他一次。
2: 西南局也有报告，最近崇山也出现了几家和基金会相关的机构，已经开始部署了。
1: 我去吧。
2: 你该去医院。
1: 哎，我去。我见过他，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而且我跟他们打过交道。
3: 吴玉，
1: 我知道他的套路。
3: 吴玉，
1: 你听我说，老
3: 你听我说。
2: 吴玉，你在外边已经漂了十二年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家吧。
4: 出来了。
2: 出来就抓。
3: 你给我待着别动。
1: 哦。

0: 熊小天因为涉嫌非法比赛和赌博，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这个舞厅也被我们查封了，大家都走吧。散了，散了。快走！快点！二次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1: 烟头里面含有特殊的碱性溶液，是经过处理的。长工是在故意误导咱们的侦查方向了。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一直知道吴玉的存在。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2: 哎，舆情到底怎么样了？
0: 找到了发起舆论攻击的 ID， 上了特殊手段，只要他们在联系，我们立刻可以锁定他。24小时盯紧了。舆论攻击是造谣抹黑，长工是刺探牟利，基金会不会派长工在这个时候趟浑水的。901破，他们明示暗线的人基本上都折了，而且长工是他们为数不多在境内可用的人，
2: 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不能放弃。
0: 他们就不怕长工暴露？
2: 他们扑在境内的舆论网不可能不管，而且长工窃密失败了，他已经属于弃子。

0: 个是电话线吧？
1: 啊，对，这里头线太乱了，得重新理理。你帮我把我的电笔拿来，在屋里工具箱里。
0: 哦，

0: 我就知道你会打来的。线路安全吗？
1: 没有线路，
2: 做了处理。怎么了？
0: 外面的鱼腥山被盯上了，地面联系过的人都被抓了，付了这么多年的鱼人王全瘫痪了。
2: 我就知道你们在外面一吹号，里面的这些舌头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我明白了，
2: 你把那些舌头的结算单发给我，是想让我现在跟他们接触。
0: 你的任务是按照结算单给他们支付费用，免得他们见外生枝，并通知他们进步。
2: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啊？
0: 我相信你，你也该相信自己。
3: 不在工具箱里啊，你放哪儿了？
2: 哦，在这儿呢。这我忘了，你忙吧。
3: 哎，好。

0: 结婚了一份收款回执，地址关联着舆论攻击的设备就在刚才，
1: 搬过来。
2: 这是酬金，有人从境内结算，能查到吗？
1: 不行，上了特殊手段处理。
2: 那就查那个设备。
0: 很普通，配置一般的家用电脑。有摄像头吗？打开。这是个网吧呀。
2: 新奇，
0: 华全国带"新奇"两个字的所有门店，
3: 关联的一共有三家。
0: 一家在广北南山新兴气泡，一家在崇山金新新气配，还有一家在佳木林广元新气泵厂。三个城市同时推进，咱全算手续人手也不够啊。
1: 不会真是崇山吧？怎么了？徐小天说过，他在崇山见过那个纹身的人，吴玉也说要去崇山开火锅店。吴玉不会也在崇山吧？
4: 是崇山。
5: 吴局，省厅已经确认过了，长工原名张弛，人在崇山，准备出发。
6: 出发。
5: 吴局，你亲自带队啊？
4: 这次必须接。
5: 901的案子不是结了吗？快吃班去吧！啊，
1: 记得按时吃。过不了两天，就都回来了，放心吧。
7: 吴局亲自带队，因为吴玉。
1: 当年石思院的案子就是胡局办的，可能他想亲自把案子结了吧。
7: 李杰，想什么呢？
8: 吴玉要真在崇山，那他追张弛又追了19年，这次去说不定能见到他。
1: 我还真想看看这大神到底长什么样。
7: 来了。

0: 从玄银的口供看，长工和十四院亲面之前的口供有吻合的地方。陇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所以，
1: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崇祯。自从他见过张弛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捕。还记得当年？ 我让你把十四院的档案报上来吗？我报到了部里，部里对航天基金会早有察觉，所以把零散的独立案汇总做了整体的部署。九零幺窃密案发生后，敌人故伎重施，甚至栽赃吴玉。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当时我没有阻止你们找吴玉，就是由此麻痹敌人。吴玉辞职。
2: 实际上是在执行部里的围歼计划。他设法打到了卫东山身边，之后去了武江市，在武江，他还拔掉了几个基金会机构。原本我想把他撤回来，可他始终放不下抓张弛。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需要他继续留在崇山配合部里工作。这些资料。 就是他汇总的，只能带着看，不能带走。
0: 是。19年了，该结束了。

0: 还是这么壮，跟牛似的。
1: 别来无恙，解放。
0: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跟你们常提到的全国闻名、大名鼎鼎的李文俊、李处。
1: 哪儿啊？都是分内的工作。
0: 郭伟杰，专案组组长。
2: 你好，李处。
1: 你好。
0: 王鑫，二队队长。
1: 你好。
0: 小周，我们局的女中豪杰。
3: 你好。
1: 早就听说过你们，个个多好，年轻有为，能打硬仗。哎，老钱呢？
0: 让他打前站去了，一会儿你就见着了。这情况怎么样？
4: 查了，这个网吧老板叫陈丁，没什么问题。他把当时监控探头的硬盘收起来了，让他找去了。进去说吧。
5: 他回家拿硬盘了，马上过来。

0: 东西呢？
1: 哎，拿来了。就昨天来了个人，然后说是手机丢了，我怕他讹我，就把东西放家里了。
2: 打扰你做生意啊，别紧张。
1: 没事，
2: 就是简单了解几个问题。
1: 哎，
2: 这个人以前来过吗？
1: 第一次来，不认识。后来他说要报警，然后就没回来了。
2: 长什么样还有印象吗？
1: 挺普通的吧，岁数有点大，戴了个头盔，骑了个电动车。
0: 找机器看一眼吧。
1: 哎，好，这边。哎，
2: 李杰。

0: 晚上10点，之前坐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戴棒球帽的，不是那个戴头盔的。但那个戴头盔的就说他手机在这儿丢了呀。10点，时间倒是对得上，
1: 还能再拉近吗？
2: 就这样了，这么远，还是个侧脸，能还原效果吗？我交给专家组试一试吧。
0: 你再给我看看你说那个戴头盔的。哦，
2: 就是他。
0: 确定吗？
2: 啊，
0: 确定。
2: 好，陈老板，感谢你配合。
0: 哎哎，好好好。

0: 这个人胜路不远。
1: 张弛，你往八围半径5公里排查。
2: 是。

0: 外卖。哎，师傅。哎，
1: 哎呦，几点了啊？人都快饿死了，怎么才来？
0: 车坏了，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好找啊。
1: 不要了，不要了，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回回都是你退单，你跑不了，你接那么多干嘛？怎么，你有话你去跟平台说，我这儿该赔就得赔。

0: 你不是来开火锅店的吗？
1: 我是做生意的料。
0: 你，这你也吃得下去？
1: 榨菜，
0: 别吃了，跟我走吧，以后我养你。

0: 是江湖大哥吗？混不下去可以找朋友，没有朋友可以回武江啊。瞧你现在混的这惨样，50岁的人了，什么都没落下。
1: 各有各的活法吧。说说你，你都当上大堂经理了。
2: 伊莲娜，
1: 你不是跟那个小老外结婚出国了吗？
0: 我压根就没去，他后来跟我说他爱上别人了，我跟他说根本就没爱过你，就是图你钱，然后我们俩就离了。
1: 那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0: 我这不是觉得到这儿来能当上火锅店老板娘吗？谁知道你还是一点都指不上。行了，去洗吧。
3: 我们这儿涉外公寓，我英语好就当上经理了。
0: 哎，对了，我们洗衣房正招人呢，1个月3800，包吃包住，就收拾衣服，这活适合你。
4: 这我可干不了，洗完我就走。
0: 那么不知好歹啊。低头，别乱动。抢着干的人多了。我们这儿地儿不大，可是活不少，有外企的，有学生，还有做小买卖的，都不自己洗衣服，还有那几个长租客，几个月都不带出门的。客源稳定，提成比工资高。
4: 几个月都不出门，真有这样的人吗？
0: 那当然了，还不少呢。
4: 哦，
0: 吃饭都直接送到屋里，你的活轻轻松松就收收衣服，要不是我哪有这好事儿。
4: 那要不我再想想。
0: 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我就带你拿衣服去，以后你就住我对面，咱俩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

0: 呢。您好，您家有衣服要洗。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最近我们这儿有活动，可以打折。
1: 哦，没有衣服要洗。
0: 那我送给您几张打折券，一个人能用一次。您家有几个人？
1: 两个。谢谢啊。
0: 不客气。

0: 这个1216怎么总是没人呢？去了好几次了。
1: 真怪得很，要么就是不在家，要么就是在家不给你开门。
0: 干嘛的？
1: 不知道。
0: 男的女的？
1: 男的，独来独往一个人。
0: 长什么样？
1: 啊，个不高，有点瘦，老戴着帽子，看不清楚脸，神出鬼没。你们这干嘛？
0: 搞促销嘛。
1: 哦，
0: 那像咱们这样的公寓周围还有吗？
1: 前面有一个三川，东边有一锦绣，南面还有个宏达，都是公寓楼。
2: 你们这是要垄断崇山公寓界的洗衣房生意啊？
1: 啊，经理。
3: 王经理，
2: 帮我搬东西。
1: 啊，
2: 不是你。
1: 啊，那你去吧。

0: 好吃。你这是要当厨子啊？
1: 你不是以前老跟我说让我想想以后吗？我打算以后开一个火锅店，就算是我给自己定的一小目标吧。来，地段不用太繁华，要不然竞争太激烈。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煮外，我煮内。
0: 这活太辛苦，我可干不了。
1: 你当老板，活都我干。再说了，咱们可以雇人啊，现在不打算，以后永远也开不起来。
0: 开不成就开不成呗，到时候再说。
1: 不开就不开。那你说说你，你是怎么打算的？

0: 让你手底下的人帮我推销推销。
1: 行。哎，你别以为你这么就铲过去了，下回你得给我接着交代。别自己喝。

一肚子的男大文昌，自己有老婆不说，是个女的就够了，还盘个佛珠，不行。

0: 小芳姑姑，
1: 哎，在学校不许叫姑姑。
0: 周末是特例，老公出差了，今天咱们可以出去玩。
2: 小安现在跟你比，跟我都亲。
1: 可不是嘛，作业也不签字，一大早上让我签，哪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干嘛？我大哥不在家，周末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叫我加班啊？
2: 我可是专门来请你吃饭的。老胡临走的时候说，这次忙完，可能就都回来了。
1: 哪次不是说都忙完了？哪次不是？
2: 走，不聊别的，吃饭去。

0: 画像出来了，叛徒还原不了，这是专家手绘的，同名的符合年龄的，让户籍那边去筛了，人比较多，还要多花些时间。
1: 总算是有个影了，马上拍照发给比杰他们。
2: 先吃饭，人都没回来，咱们将就一口。辛苦你啊，李叔，用着你的人，差点让你给我跑过去。你来我高兴啊，再次并肩作战，像不像回到咱们那时候？手绘的。
3: 看来还得靠走访摸排，
2: 三万人口的城市，半径五公里画个圈，起码得100-10万人。好在崇山这边帮忙。哎，我看李处跟咱胡局好像挺熟。李文俊，李处你不知道，单枪匹马救回了洛府电站，他以前跟胡局搭过班子。你们组一上午走访多少家？还走访多少家？光是存疑复查的就有几百家。
0: 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时间还得再抓紧。拖得越久，对我们的消耗越大，越容易让张弛警觉。
2: 他要真的醒了，可是真不好办了。
0: 要不这样，找民警和联防，让街道也配合进来，以人口普查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查。不过，
2: 即便是这样，还是得找。
4: 你咋不说话啊？饭也不吃。
5: 阿平，
4: 你吃。你们看这些人啊，说不定吴毅就在里边，说不定吴毅还来这家店吃过饭。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咱们这么多人查下。

0: 他是用时间在缩小范围，用生命在捍卫信仰。
1: 没这个时间，范围还得再缩小。
2: 可怎么缩小啊？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0: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他，但记住，只能你一个人。
1: 抓住了张弛，吴玉能回来了吗？

先生，还得麻烦你签个字。先生，先生。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我走不动了。
1: 喏、no, 给。
0: 那帮独眼怪做的肉还真不错呀。
1: 你不能这么说，樱木人是我的朋友。
2: 阿公。
0: 朋友？嗯，我能领你们找到家，他们行吗？
1: 好了，我们走吧。
0: 绑着绳子可走不快，走不了多远我就被勒死了。嗯，你怎么还不相信我？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好，我相信你。
0: 前面就要出山了。
1: 啊，这一带你都来过？
0: 那当然了。使劲儿！族的营地，
1: 夸父族，他们就像逐日的巨人夸父那样吗？
0: 哟，看不出来，你小子呆头呆脑的，知道的还挺多。
1: 是龙伯告诉我的。
0: 那些巨

0: 就是夸父的后代。
1: 片桃林，
0: 少见多怪，这些桃林就是夸父的后人们种下的。
1: 可是为什么要隔一段距离种一片桃林呢？
0: 这每一片桃林长成的时间各不相同，它们依次开花结果成熟。
1: 那岂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桃子了？
0: 你小子还真聪明，夸父的后人就是为了总能吃上桃子。
1: 真棒，我都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些夸父的后人了。
2: 我只想见又大又甜的桃子。
0: 看来今年的天气太热了。不妙，果然不出所料，今年的桃子收成不好。也不甜。
1: 就这么几个桃子你还不生气？
3: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叫鱼，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
0: 阿嚏。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就叫阿嚏。
1: 阿嚏，请把我们放了吧，我们不该偷吃桃子的。
3: 夸父族的桃子谁都可以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0: 那你为什么抓我们？快快快把我放了。
3: 可以吃但不可以浪费。浪费桃子我得把你们交给爷爷。
4: 远道而来的客人岂可慢待，快快请上。
1: 是我们不好，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桃子。
0: 不应该。
4: 好了阿嚏，我看雨是真心认错，咱们就原谅他吧。
3: 是爷爷，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该抓住他们不放手。
1: 不是我们不对。
5: 长老，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可以顺利启程。
1: 启程？你们要去哪儿？
3: 去找太阳落下的地方啊。
1: 太阳落下的地方？
4: 对，太阳为什么在西边落下，第二天又从东边升起？太阳落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先祖夸父要为天下人找到答案。
0: 夸父大英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4: 西湖，先祖壮志未成，终于半途。临终前，先祖将手杖抛出，化作桃林，是要我族人。

0: 成其一致，继续前行。
1: 所以我们一边赶路一边种桃林，这样就不怕渴和饿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要多久才能追上太阳？
0: 我已经是第八代了，一代一代追下去就一定能追上。是不是啊，阿提？
1: 是的，爷爷。
0: 明日你们可以随我们一起启程，过了大泽潭后路才有分支，到那时你们可再决定往下走的方向。
1: 太好了，雨。
2: 谢谢长老。

0: 怎么过去啊？
1: 你这脑子不会拐弯吧？别看这大乌龟在路上走得慢，到了水里，嘿嘿，可就不一样了。

0: 龟不会突然沉到水下面去吧？我可不会游泳啊。
1: 不会，巨龟是我们的好朋友。除非遇到特殊的时候。
0: 哎，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2: 怎么回事？神应龙为什么拦住我们的去路？
3: 哦，认得我，还算你有点眼力。
2: 我们素无冤仇，还请战神放我族人上路。
3: 素无冤仇？哼，你家先人欠着我的债，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我夸父族向来与人为善，何曾亏欠过战神？
3: 你听着，日升月落均是上天的安排，夸父竟然去追逐太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天地命我阻拦夸父。
2: 先祖已逝，天地绝通，还请战神放下恩怨。
3: 放下恩怨？夸父宁愿渴死也不停下脚步，只是我无法复命，长困于此。你看我这满身伤痕。

0: 至。只要你们一路向西，追寻日落之地，就休想向前。
1: 这是先祖夸父的遗愿，也是我夸父族人代代相传的使命。
0: 哼，就是非要向前了。

0: 这条龙不会有事吧？这么一折腾啊，恐怕不死，也受了重伤。他没死，不能让他跑了！不能让他跑了！
1: 夸父族人本不愿伤害任何性命。
2: 应龙喘息之际，我们速速赶路。
3: 是。
2: 应龙危险，万万不可冒失啊！
3: 长老爷爷，你放心，我可是被龙养大的。

0: 谁？
1: 我是雨。
0: 快走，否则我吃了你。
1: 可是你受伤了，我想帮助你。
0: 和你有什么关系？快走。怎么会有我们龙族的鳞片？
1: 这是烛龙伯伯送给我的。
2: 记住，自己的路自己走。
3: 龙伯，我记住了。
1: 龙伯说过，逆鳞可以治愈伤痛，所以
0: 什么？
1: 所以我想用它来治好你的伤。
0: 给我治伤？你怎么这么好心？你有什么企图？
1: 没有，我什么都不要。就像夸父族的巨人们一样，他们一路种下桃树，结出桃子，过路的人吃了解渴，他们也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呀。

0: 放下冤仇，今天我就放你们前行。
1: 老公，
0: 杀手。

0: 是回不去了，不过咱们也许还会再见。
1: 这东西这么神奇啊。嗯，
2: 那当然，你懂什么？这是烛龙的逆鳞，能医治百病。嗯，看不出来呀，你小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3: 你是个不简单的孩子呀。

0: 这是雨，当初你们都跑了，只有我被独眼怪抓住，幸亏碰到他，我才逃出来的。
1: 你好，雨，我是敖族的首领。
2: 你好，可是，敖，你不是说你是首领吗？
0: 雨，我到家了。这儿就是鱼死山，我们敖族的领地。
2: 太好了，那有虫也不远了吧？
1: 有虫？
0: 对，你就往前，再往前，然后转弯，转弯就到了。
2: 等，你说慢一点。
0: 我，
1: 别听他胡说。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虫，他就会吹牛。
0: 对不起，雨，我骗了你，我不认识去有虫的路。
2: 没关系，你回家了，真替你高兴。我也会找到家的。
0: 会的，会的。雨，你有那么大的本事，一定会的。
3: 再见了，雨，阿姑。别再生我气了，
4: 再见。

0: 阿姑，你说的对，到山顶去看看前面的路。
1: 阿公，阿公。

阿姑，看到了吗？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

0: 这里是有虫部落吗？
1: 少年，这里是君子国。
0: 啊，

0: 看来你不是本地人，请问你从何而来？
1: 哦，我叫雨，从雨渊来，要去有虫部落。
0: 有虫？君子国四面环山，世代与外界隔绝，既没有进来的路，也没有出去的路。不知你说的有虫部落坐落何方？
1: 那怎么办？
2: 什么？嗯
1: 啊，他叫阿姑，是我的伙伴。
2: 啊，居然还有这样的怪物！啊！
1: 嘿！啊！不能伤害阿姑！啊！
2: 啊！你干什么？野蛮人！
1: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阿朵姑娘，这位少年看来并无恶意，定是误以为你会伤害这个小可爱，是吧？
1: 哦，是的，他叫阿姑。
0: 阿朵，异禀见是小事，有外人进入君子国可是从未有过的大事，你应当马上带他去见你爹爹。
1: 哼。
0: 啊，少年，若想离开君子国，便快跟着他走。
1: 哦，谢谢。
0: 嗯。

0: 这位少年，成军是圣贤之地，外人不得入内。
1: 哦，好好好，对不起啊。
2: 好。

0: 我爹爹让他进去。
1: 去吧。
2: 孩子，你要去寻找有虫部落？
3: 嗯，是的。你是？
2: 我乃成军的主事，也兼顾君子国大小事务。
3: 主事伯伯，你知道怎么去有虫吗？
2: 待我思之。
1: 不用不用，你孩子看上去可不像野蛮人呐。
0: 啊？

0: 雨，你能进到我君子国，真是难得的缘分，何不将此地作为归宿？
1: 阿波，雨一路走来，君子国确实是最美的地方，但是有虫是我的家，是我的根，我一定要找到它，请阿波帮帮我。
0: 并非我不愿帮助你，数百年来君子国人为免遭乱世纷争，隔绝了所有通道，已经没有人知道出去的道路，更不知你说的有虫部落处于何方。
1: 阿伯，不管多难，我是一定要走出去的，谢谢你没有责怪我今天的鲁莽。
0: 且慢，有一个人也许能帮你走出君子国，还知道有虫的方位。
1: 是谁？
0: 智者。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年健忘与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记忆力减退该如何区分？居家可以用哪些方法自测患病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健脑？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做客演播室，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年九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大脑健康。这人上了年纪啊，不少朋友就会出现记性大不如从前的情况。比如说刚放好的钥匙转头就找不到了，想说的话到嘴边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刚挂掉电话转眼就忘了对方刚交代的事情。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简单的认为人老了嘛，记性差是正常情况，但殊不知这很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究竟什么样的记忆力下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病。唐院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唐院长向您请教哈，我们生活当中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人老记性衰，糊涂不奇怪，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记性会变差。可是一旦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哎，我们就会挺紧张的，觉得挺严重了。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阿尔茨海默病呢又叫做老年性痴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潜伏的缓慢发生的疾病。那么它主要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做事情的能力的下降、以及性格的改变。那么最终呢可能导致患者很多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那么我们目前很多的老年朋友或者家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到疾病严重阶段的症状，而其实呢这个病是非常

0: 潜伏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在患者出现这种明显的记忆力下降之前的10年、15年甚至20年，我们的脑内就已经开始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病理改变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老年朋友健忘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们也都能理解。那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区分正常的老年人的健忘和由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病理性的记忆减退。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区分呢？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两个案例啊，我们请唐院长给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0: 那么初看呢，我们张先生和李女士都存在忘事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几点是有显著的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忘事的频率是 不一样的，我们张先生只是偶尔想不起来事儿，而且呢，事后还能想起来。那么经过提醒之后，他可能把这个事情还能够再记起来。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发生的频率更高，那么有的时候经过提醒，可能还想不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要看她对生活能力是不是有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他仍然能够自己理财，可以自己去买菜呀、做饭呐等等这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是不受影响的。 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已经出现做饭的时候忘记关火，以及走丢、迷路等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提示她的生活能力是受到了显著的影响。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发生频率以及对生活能力影响的这些特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李女士是需要高度怀疑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2: 明白了，唐院长，也就是说，并不是年纪大记性差就等于得病，但是很多家属朋友并不了解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北京61岁的王女士平日里很爱和家人聊天，可最近几个月家人却发现她仿佛变了个人，交流出现明显异常。
3: 那么他的主要表现呢是家属发现他这个日常生活中对词语的找词是存在困难的，比如说去这个商场买东西，他可能叫不出要买的东西的名字。那么除了这个对命名的障碍以外呢，患者也发现他在交流过程中这个词语的表达的流畅性也比以前要差，可能一句话要分到好几段来说，那么中间可能停几秒再来表达，那么从整体来说呢，家属就觉得他这个语言 语言的表达是有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核磁的检查。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典型的 AD， 以言语障碍疾病的这种 AD 的诊断。所以呢，我们就进一步把它输入院进行详细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查。那么它的淀粉样蛋白 PET 也是阳性的，从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呢，也支持我们最初的诊断，是一个不典型的以言语障碍这种类型的阿尔茨海默病。
0: 唐院长，想片看完了哈，请您结合这个短片给我们讲讲阿尔茨海默病到底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1: 是。
0: 那么这种记忆力减退的特点呢，就表现为刚发生的事情就忘。那么比如说昨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到一个餐馆吃了一顿饭，那么可能第二天就忘记和家人一起吃饭这回事儿，或者呢， 就完全记不起来吃了哪些菜和哪些人一块吃饭，那么这些细节，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叫情景记忆的减退。那么除了早期的这种记忆力减退之外，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语言沟通表达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说着话就找不到词儿，说着说着就那个什么把这个拿给我，他可能说不出这个物品的名字，
1: 对，
0: 或者这种说话的逻辑性下降，说着 A， 他突然就跳到了D。那么除了语言能力的下降外，还可能会出现这种生活能力的下降，比如说常用的家用电器不会用了，比如说家里买了新的微波炉不会学习使用了，这种学习能力的下降。但是还有一种表现可能常常被家人忽略，那么这就是我们性格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本来性格是非常温和的， 但是突然变得比较暴躁，一点小事儿就容易发脾气，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说他会猜测有人偷了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看到本来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
1: 唐院长，其实我在 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在网上搜索了大量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例啊，我看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后悔，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早就知道

0: 望了早能干预的话，也不至于后来发展到中晚期，老人的这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去早发现、早诊断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家里快速的去了解，哎，老人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做几个小游戏。那么这些小游戏呢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异常。
0: 好的，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拿出纸和笔啊，跟着唐院长一起来做这个小游戏。
1: 我们的第一个小游戏就是做一个我们关于记忆力和注意力方面的一个小测试。
0: 嗯，
1: 我来正着读一下这几个数字，然后呢请您倒着把这个数字再说出来。
0: 好，
1: 第一个数字是37 73。主持人反应非常快，那我们再逐渐加大难度哈。825
0: 528
1: 4916
0: 6194。
1: 好的，我们再上一个难度哈。27058
0: 85072。
1: 你看我们主持人的大脑非常的好用哈，这个就反映出我们大脑对于这种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一个能力。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朋友来说，越往后越卡壳，完全就说不出来了，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
0: 好，那第二个游戏呢？
1: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也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个场景。那么请您在面板上画出我们11点10分。
0: 11点10分对吧？
1: 是这样。
0: 11点。好，唐院长，我画好了。
1: 好的，您这个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几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把我们钟表的这个圆形画出来。
0: 嗯，
1: 我们可以把我们钟表表盘上的几个数字准确地摆放出来。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针和分针能够准确地画出来。
0: 唐院长，这个游戏我就不太懂了，难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画不出来这个钟和时间吗？
1: 其实这个画钟的这个检测呢，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会涉及到我们大脑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的记忆力，它的这种视空间逻辑的能力，以及它把这个钟表画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执行能力，所以它是非常综合的反映了我们大脑的能力。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会因为不同能力的受损，那么在画钟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小的错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这种大脑功能的一个损伤。这个检测呢是我们在记忆门诊专门对认知障碍早期筛查所进行的一个检测。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不停地练习这个检测，有可能掩盖了他真实的这种症状，而到医院里头不能够发现他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
0: 嗯，是的，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游戏吧。第三个游戏会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游戏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我们有三个词，分别是小鸟、天空和桌子。那么请我们主持人用这三个词来造一个句。
0: 天空当中有一只小鸟在飞，小鸟飞累了，然后看到地面有一张桌子，于是停在了桌子上进行休息。
1: 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主持人描述的这个情景是非常有逻辑的，而且里面也是蕴含了情感的一个表述。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首先呢他可能不能够有效地将这三个词组成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一个情景。那么甚至呢，如果症状再严重一些，他可能不能够理解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含义，那么这就代表语言的逻辑性啊，对语义的理解呢可能出现问题。
0: 嗯，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家里可以和老人来做一下哈，还是不错的。嗯，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游戏吧。
1: 第四个游戏呢可能就更简单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问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在北京。
1: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流利的就回答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中呢，他可能就是出现我们叫定向力的一个问题。定向力障碍，它既包括了这种时间定向力的障碍，也包括了空间定向力的障碍。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他分不清时间和地点，他可能分不清今天是几月几号，那么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对时间并不

0: 不是很在意，所以他可能不能够准确地说出今天是几号，今天是礼拜几。但是呢，如果他对于现在的季节，比如说对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分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他的时间定向力出现了问题。那么同样对于空间定向力来说，他如果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他分不清楚自己在什么楼层，说不出所在的地方的一个地点的名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如果在熟悉的地方，比如说说不出自己小区的名字，自己家所在的楼牌号，那么甚至出现在熟悉的地方迷路这些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空间定向力出了问题。
1: 好的，明白了。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啊，也可以去试着和家里的老年朋友去做一做这四个游戏。但是我们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还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找医生进行诊断，对吗，院长？
0: 是这样，这几个小游戏呢，可以帮着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初筛。但是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和认知障碍治疗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唐院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位朋友他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但是他也有记忆力的衰退，可能还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系呢？
0: 我们即便真的出现记忆力减退，也并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我们导致记忆力减退的原因会有很多。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血管性认知障碍，比如说路易体痴呆等等，它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除了我们大脑本身的疾病之外，其实我们全身的很多系统性疾病也可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就像维生素缺乏，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这些情况可能早期也是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所以我们出了记忆力减退的这种表现之后，一定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去进行专门的检查。
1: 如果家属哈一旦发现老年朋友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症状，但是老人就说我不去啊，我没有病，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0: 千万不要拖，大脑损伤不可逆，已经坏死的神经细胞是没有办法恢复的。而且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据都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在出现明显的这种记忆力减退症状之前的15到20年就已经开始。那么所谓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在疾病还处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干预仍然有机会延缓疾病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及时，老年人就能够保留的生活功能越多。很多家属等到老年人症状已经比较严重，甚至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这个阶段才到医院去看病，这个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我们最佳的干预窗口。而很多老年人也会抵触看病，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我们不说去看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我们就可以跟老年人说，我们到医院做个体检，做个脑健康的检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睡眠，看一下我们的头晕，看一下我们的记忆力，来降低老年人心理抗拒的情况。
1: 其实现在哈，我们应该说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开始慢慢了解这种疾病。那也想问问您哈，从国家层面对这个病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进的工作呢？
0: 咱们国家已经到了老龄化社会，
1: 是，
0: 所以从国家层面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2024年12月31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委联合发布了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到2030年。那么我们通过建设全国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来完善针对老年期痴呆的完整服务链条，把全病程管理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那么我们全国的协作网呢，首批已经纳入了

0: 9000多家的医疗机构，也包含了我们的中医医疗机构和我们的疾控机构。
1: 唐院长，而且我听说啊，最近好像阿尔茨海默病的宣传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越来越去了解这个病了。
0: 是这样，我们的公众科普对于我们老年朋友认识早期识别的这个疾病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那么每年的9月份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我们全国的协作网也在组织全民的行动，
1: 对，
0: 形成了全国一体化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宣传，同时呢也发布了我们国家痴呆行动计划的官方的科普读物，上线了科普的智能体，把专业知识送到大家的手中。我们今年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的主题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1: 嗯，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大于治疗。嗯，唐院长还想请教您啊，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在体检报告上会发现三个字，就是诊断了脑萎缩。那么很多人就犯难了，脑萎缩究竟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一回事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随着我们现在健康体检包括脑部检查的增多，我们经常会做脑部 CT 核磁的检查，也经常会看到脑萎缩的这么一个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体积本身就会发生一个非常缓慢的萎缩。那么就像我们年龄大了之后，我们皮肤会出现皱纹一样，那么这种缓慢的和我们年龄相匹配的一个脑萎缩，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的老年朋友不用紧张。那么当然，如果这种脑萎缩的程度或者说速度超过了我们年龄应该出现的一个程度和速度，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我们要关注老年人的脑功能是不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如果在脑功能出现问题的同时伴随了脑萎缩，我们就要高度重视。
1: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唐院长，听说抽血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这是真的吗？
0: 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的方法是有多种途径。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做的小游戏其实是我们认知测评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基础的一个方法。
0: 对，是这样，我们会做一些标准化的认知测评，来看看我们老年朋友他的认知功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1: 对。
0: 那么除了通过认知测评来反映我们的脑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检测我们大脑的一些病理改变的情况。我们既往采用的比较经典的检测方法包括脑的核磁、脑的淀粉样蛋白 PET 的检查以及脑脊液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呢，因为它价格比较昂贵或者是有创，而不能够得到非常广泛的普及的应用。那最近几年血液标志物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路径，比如说血的磷酸化套217可以帮助我们早期通过抽一管血来发现脑内的这些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病理生理改变。但是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血液标志物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抽血来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要在有症状的这些老年人中进行一个筛查。那么确诊的话还是要依靠淀粉样蛋白 PET 这些检查。我们现在呢还不主张在无症状的老年人中进行血液标志物的筛查。
1: 嗯，唐院长，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焦虑了，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担心自己老了以后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呢？
0: 那么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的危险因素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年龄相关的疾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逐渐的增加。
1: 嗯。
0: 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性别。那么这个疾病呢，在老年女性中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1: 哦。
0: 在女性和男性的发病的比例大约是2:1的比例。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就是 APOE 基因，也就是载脂蛋白 E 基因。所以这个基因也是我们在记忆门诊经常会

0: 检测的一个基因。那么除了这些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就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好，分别有这四种哈，您挨个给我们讲讲。
0: 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经常说的三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那么就是血糖增高。那么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多的关注的是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些。那么其实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它在运行过程中对于一个稳定的血流，对于这种血氧以及相关的营养物质的一个能量的供应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三高导致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它就可能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稳定的供血供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糖尿病血糖升高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的这种神经元的功能直接造成损害。所以我们的三高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听力受损和视力下降。因为我们老年朋友接触环境信息，
1: 对，
0: 主要是靠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听力，所以的话当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千万要高度重视，那么要尽早的配助听器。除了助听器，我们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视力的下降，那么我们要及时的配置老花镜，比如说如果有白内障，也要及时的到眼科去就诊。打鼾憋气也是我们老年朋友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睡觉的时候打一声鼾，然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再次的这种呼吸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SAS。 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它对大脑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供氧水平的一个下降，就是造成这种间歇性缺氧的一个表现。它既可以直接损伤我们大脑的神经元，还会打乱我们睡眠的节律。因为我们都知道睡眠对于我们的记忆巩固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的睡眠正常节律受到了影响，对我们的大脑功能，对我们的记忆巩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交减少。那么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之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交状态。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跳跳广场舞，可以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比如说下棋呀、画画呀等等这些。那么除了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之外，还可以和我们其他的老年朋友保持一个社交的互动。那么这个对于保护我们的大脑的健康，让我们的大脑功能下降的再慢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用的越多以后越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在之前看到比如说大学教授发生了老年痴呆甚至走丢的这种情况，而误认为我们的这种用脑过度是不是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而实际上呢，我们的这种高教育水平以及大脑的这种活跃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脑功能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对，
0: 这已经被很多的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就是说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我们的脑力活动越丰富，那么就越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1: 所以爱动脑爱用脑真的是一生的一件事情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我们大脑的一个健康程度哈。
0: 是这样。
1: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问您了，唐院长，一旦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
0: 那么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外，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到这种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包括几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我们称之为对症治疗。
1: 对，
0: 就是对我们认知功能有一定改善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包括像胆碱酯酶抑制剂以及 NMDA 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些我们可以一定程度对认知功能有改善或保持的一个药物。那么除了对症治疗的药物之外，我们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类药物我们称之为疾病修饰药物。那么疾病修饰药物就是说通过清除我们大脑内的这种坏蛋白，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

的淀粉样蛋白，通过清除这些坏蛋白来减少它对我们大脑的这种破坏，那么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死亡能够慢一点，从而让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保持

0: 居家的来开展治疗。
1: 唐院长，刚才您提到的疾病修饰治疗，患者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这种方法，
0: 那么虽然它还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这种疾病，但是呢，和以前的对症治疗相比，它可以有效地延缓整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轻度的患者，比如说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患者进入到痴呆阶段，可以给他延缓几年。那么从轻度痴呆阶段再到中重度痴呆的阶段，又可以延缓几年。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患者保持更长时间的这种有效的记忆力，也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和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1: 陶院长，除了药物治疗，那在我们医院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康复训练方法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0: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呢，就是认知训练，那么又称之为认知数字疗法。那么认知训练呢，它是通过靶向我们大脑脑网络的不同的认知域，来设计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些训练的方式，那么来提升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如果通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老年朋友其实是需要经常的锻炼的，
1: 是，
0: 否则我们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肌少症啊、跌倒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也需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认知域、不同的脑功能，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记忆啊、执行啊、判断啊、视空间啊等等不同的认知功能来进行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维持甚至提升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所以呢，基于这种认知神经科学原理的长期的认知功能的训练，是可以有效地保持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除了认知训练之外，我们现在还在研发很多新的这种非药干预的方法，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等等。但是呢，需要提出的是，我们这些方法目前都还在研发阶段，那么离大规模的临床应用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正在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给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那陶院长，患者回到家之后有什么样的居家的锻炼方法呢？
0: 好的，那下面就教老年朋友几个小游戏，那么老年朋友就可以在家里日常进行一些训练。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呢，我们就叫做指令反转。那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呢？具体来说就是我说一个指令，您反着来，比如说我说举左手，你就举右手。比如说我说摸左耳朵，你就来摸右耳朵。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强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能力。
1: 这样，那我们做几个来给大家打个样，具体怎么做呢？
0: 好的，那就请主持人反着我的指令来执行。
1: 好，
0: 向右转。好的，非常棒。那我们再来一个复杂的。请你举起左手，然后摸一下右耳朵。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居家，可以适应性的来设计一些这种反着来的小游戏，可以和老年朋友平时有一些互动。
1: 这个游戏非常好啊，很方便做，又可以增进我们亲人之间的感情和交流。好，
0: 是这样。
1: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字，这些字呢都是带颜色的。比如说目前红色，那么它的颜色就是红，蓝色它的颜色就是蓝。而我们这个游戏中呢，会把这个字的含义和它的颜色
1: 打乱，
0: 会给它对打乱。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字的含义就会干扰你大脑判断这个字的颜色，从而对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判断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训练。
1: 让我来试一下，那我就只说颜色对吧，陶院长？
0: 对，是的。
1: 好，绿、蓝、红、黄、红、绿、蓝、黄、 蓝，还。

0: 对大脑的功能有一个有效的训练。是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不仅可以和老年朋友做，其实和小朋友也可以做，是吧？锻炼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和反应能力。是的，那么我们下一个小游戏呢，可以让老年人在一分钟之内说出尽可能多的动物的名字。鸡、鸭、猪、狗、猴、兔、马、蛇。可以了，主持人已经表现得非常优秀了<笑>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就是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出这么多动物的名字。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其实在一分钟之内是可以说出11个以上的名字的。那么如果是少于7个，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那么除了动物之外，我们还可以说水果、植物、蔬菜，这些都是可以来平时做一些训练。
1: 陶院长，我听网上很多人在说啊，可以做做手指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您有手指操的推荐吗？
0: 我们这个手指操呢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拿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大拇指的一个轮换，就是大拇指的一个互相的绕圈，绕完大拇指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食指的一个绕圈，然后呢就是中指，然后依次进行下去。好。 那么如果是连续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其他的手指，尽量避免有接触。除了这个手指操之外，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进阶版的
2: 更加复杂的手指操，那么各位老年朋友可以在家里进行练习。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一起来学习一下。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健脑手指操：191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9，真亲密；4646， 一起走，557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7，真亲密；4646， 一起走，5五合成一双手。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 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陶院长，我们说完训练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照护，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们通常会出现脾气不好啊，有异响啊，或者是非常这个暴躁的一些症状，那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应该怎么去照顾病人呢？
1: 确实是这样，那么照护 既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掌握好的照护技巧，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照料者的负担。那么在照护方面，我们可能要注意几个问题。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照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要注意理解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那么比如说他出现了忘事儿， 那么这个就是他本身的特点，你可能就不要去反复的去纠正他。那么如果你不停的去纠正他，哎，我刚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又忘了？那么这就可能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心理负担。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病本身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呀、脾气的改变，因为他大脑受到了损伤，他可能很多事情不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情感控制，也很难以进行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沟通。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种疾病，那么这样的话也不会对老年人的一些发脾气啊而产生一些抗拒的想法。
0: 在面对这种疾病的病人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爱，爱可以抵御万难。
1: 是这样。那么我们在照料中呢，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老年朋友 他力

0: 所能及做的事情还是要多做。
1: 是，
0: 那么我们很多的家人子女啊，他可能是觉得老人得病了，就要我们要把老人照顾得更好，
1: 是，
0: 所以呢就让老人什么事都不干，那么整天就在家里待着歇着，那么这样其实对老年人这种大脑功能的保持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式。而我们应该让老年人多做一些安全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菜，打扫卫生，整理一些家务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老年人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回到预防这个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0: 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其实有时候比治疗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个疾病的发生有效的延缓，那么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要管好全身的基础病，那么这就包括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话，要及时的佩戴助听器，如果出现视力下降，那么要及时的到眼科去检查去配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重视比如说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要定期的到口腔科去做检查，那么要注意好避免老年人的跌倒这种可能会损伤到脑部的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要坚持规律的运动，这包括了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当然我们老年人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损伤。再其次呢，包括我们这种有效的一个睡眠，
1: 对，
0: 积极的治疗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不要长期的熬夜失眠，如果有失眠的情况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睡眠门诊进行一个纠正。第四点，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大脑的活动，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老年人也要注意避免沉迷于这种短视频。
1: 是的，
0: 这种不停的刷短视频它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呢，要注意多蔬菜水果全谷物，那么要注意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要减少这种高油高盐的饮食，特别要注意到呢，这种吸烟饮酒对我们大脑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第六点，就是要保持一个活跃的社交，发现老年人出现一些情绪的改变，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种抑郁情绪的表现呢，一定也要及早的去就诊，到我们的专科门诊来寻求专业的支持。
1: 非常感谢唐院长，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3: 丰收啦！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刘师傅，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丢，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1: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
0: 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橘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橘园进行修整。
2: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那个一下，叫一坡坡中间，你然后这二溜，你还买一排圆圆打打，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再，然后又那个一坡，坡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了。
2: 好，行，好，我们都要加别，准备打了。他跟那个两个字形对称。
0: 万州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坎，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坎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
3: 来了，走，慢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慢点，
3: 慢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1: 慢点哦，大伯，黄大伯，黄大伯，黄大伯，黄大伯，
0: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管及时的，不垮不掉。走，
2: 快走，走。
3: 哎，我来了，我来了。石坎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坎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
0: 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我们万州红曲地的石坎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砂石进行堆砌。万州石坎作为传统的
3: 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 每集石坎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0: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
4: 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在这个
3: 地里子，你看咋个我没看？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4: 我们在前面的看一下。
3: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4: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3: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哦，你看前面这株，这株看以后怎么样？这株，
4: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
3: 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
4: 好。
3: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的成功率。 苔藓
4: 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是脱冠技术的关键材料。现在把青苔整碎，整碎过后就把泥土和它一起均匀搅拌，搅拌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青苔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
3: 一个薄三寸毛宽的皮把它剥掉。哦，可以。
4: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哎，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头割到了。
0: 要把脚插到，
4: 脚都要扎进去。好。 现在可以装青苔了，哎，一般就不管。

0: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
1: 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还可以存流进去，下面一定要紧，让不能水。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
0: 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托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2: 爸爸，今天给看土地瓜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不？
0: 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面下雨啊，你上去摸它一下。哎，这个很饱满。托管枝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2: 这雨水去过后，托的管效果不错。
0: 许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
2: 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0: 接住接住，
2: 我给剪下来。
3: 小心，
2: 要注意安全喽。
3: 完这工作，
2: 慢点慢点慢点，你叫拿飞机去移栽。啊。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挖一个果地形。好，万州红橘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老我们把它倒下去。
3: 填埋有机肥做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托管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是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托管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
0: 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的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千百年来，橘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托冠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
4: 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0: 老同志们，我们今天又结那一片了哟。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坏了哈。循着时令的节律，
4: 漫山遍野的万州红橘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要搞麻利点啊！哎，好，我们今天都结那片，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你这个小心点接啊。
0: 河梁东是远近闻名的种橘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4: 哎，肥龙哥，放好，把那个落袋中间来点。
5: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弟妹，我们还保证明年子的一个收成哦，同志们。
0: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100年的古红橘树，河梁东的橘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橘，他将这些古红橘树视为珍宝。
4: 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刮红布条的别。

0: 老鼠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生的人，合作的伙计些。哎呀！
1: 采摘下来的红橘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和直达收购点。好，好嘞。2010年，万州红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橘都符合品质标准。 万州红橘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2: 这片有着红橘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橘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红橘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橘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 我们的红橘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橘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1: 万州红橘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看那个接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的。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1: 像我们做万州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心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气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它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1: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做一下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山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气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
3: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橘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橘的刚烈之性。
1: 因为那个皮它的那秧苗杆过后啊，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不是？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3: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橘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1: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守株的也不仅是这一品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橘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3: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
4: 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橘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3: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橘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橘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橘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2: 只要打稳，晓得不？
1: 好，
2: 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到，不把破稳。
3: 在红橘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2: 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1: 但是我感觉那个那个垂根呢？
2: 那个垂也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没。
1: 嗯。
2: 你那个果子下去把下面的压着打。上面的果子掉下来吧，下面的要得大，所以说那要把取掉。
1: 哦，
2: 哎，
1: 对，
2: 啊，取，现在一取嘛，把它再取掉。
3: 剪枝，
2: 哎，
3: 对红橘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才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2: 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3: 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翘，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
4: 红橘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

0: 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债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背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200-300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橘树就1000多斤。
1: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橘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橘种植面积已达近10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
0: 红橘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砧木之一，砧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呐、抗病呐、那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既合作砧木，又合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瓣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橘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橘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0: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的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1: 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实砍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醉意杭州，
2: 在天堂。
3: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

0: 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红、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

0: 逾期，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

0: 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文件。

0: 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玛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白露节气，我国南北方的天气走势截然不同。未来两天冷空气到访，北方秋雨天秋凉，而南方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暑热持续，秋老虎威力不减。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西部一带降雨发展增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冷空气继续东移，东北将会有更多的地方下起雨来，雨水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周末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以及东北大部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4到12度的降温。周日东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和长春就是如此，秋凉愈发凸显，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在我国江南华南，未来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的西伸加强，高温将会再度冒头，而微弱的降雨不仅无法退去暑热，反而会加大湿度，增添闷蒸的桑拿感。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气温虽然达不到35度，但是普遍都会有高温的体感，要注意防暑降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另外明后两天，四川的东部、陕西南部这一带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华西秋雨正当当时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秋收工作将短暂受阻。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6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9度。天津阴，19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银川晴转小雨，15到24度；西宁小雨，10到1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西安晴转小雨，17到24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成都阴，20到24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阴，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阴，19到29度。合肥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28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24到37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

0: 十响，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重重考验下，如何护航秋粮丰收？
6: 今年高温天气和阴雨天气交替出现，
7: 这有水容易漏。
8: 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的沟渠的疏通排水，
5: 积极应对，夯实稳产增收基础。
7: 13天实现2台挖掘机修了5趟排水沟。
9: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增加了3遍肥料，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
1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2: 用事实说话。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台风密集登陆，降雨频繁而且集中，叠加高温高湿、局部内涝等多重不利因素，对秋粮生长、田间管护、稳产增收带来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秋粮情况怎么样？一些低洼地带如何排涝？排涝之后如何补肥？怎么样及时防治病害？我们先去黄淮海地区重要秋粮主产区山东德州看一看。

0: 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玉米产量定型的最后窗口期，但由于八月底山东德州下连阴雨，造成空气湿度大、田间温度高，这样的环境下，玉米南方锈病、叶部病害等这些山东往年不常见的病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为了预防病害和增加肥力，山东德州正全面启动秋粮灌浆期一喷多促专项行动。德州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面对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挑战，记者了解到，德州更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加大力度推进低洼易涝区系统治理，补齐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德州地处华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局部农田地势低洼，遇到强降雨，农田容易积涝成灾，排涝问题是制约秋粮稳产的突出短板。去年十月份，德州遭遇罕见的严重秋汛，12天内降雨181毫米，为历史同期的9倍。德州是临城区的郑家寨镇，地势南高北低，去年秋汛，郑家寨镇东富家村的部分农田出现内涝，影响了当年的秋粮长势。
1: 去年反正普遍的降雨时间长啊，地里这个有田间积水，本身这一片地它还有盐碱性，容易涝，只要有水容易涝，庄稼长势就会受影响。
0: 农田积水排不出去，受涝严重，不仅影响秋粮长势，还严重影响秋粮收割。临城区丁庄镇去年收玉米时，因田间积水太深，收割机进不了田，只能人工一个一个掰，一袋一袋往外扛。
1: 当时这地这水啊，背棒子开，全穿着雨鞋，扛着扛一袋一袋子上外扛，扛到车上。我这反正30多亩地儿，反正闹了一个来月，全背完的了。就是沟，就是早前挖的沟啊，就全平了，这沟就全没一个沟眼了，放不出水去。
0: 原先的排水沟为什么消失了呢？这些年北方一些地区常年干旱，降水少，农田里的一些排水沟被填埋，种上了粮食或树木。去年罕见的强降雨给农田排涝敲响了警钟，作为农业防灾减灾的治本工程，沟渠系统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去年秋汛后，各地立即集中开展低洼地区沟渠清淤、渠系连通的综合治理，聚焦田间竹节沟、断头沟、淤堵沟，补齐多年遗留的排涝基础设施短板。
2: 竹节沟就是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上下游不能连通起来，水流不进来，排不出去。原来啊，这条沟啊是一条竹节沟，老百姓为了过路，为了多种地而人为的填了一些小梗子。现在呢，我们经过治理，下面涵管整个的全部贯通起来，上下游一贯通，水能进得来，能排得出去，旱能浇，涝能排。
0: 在临城区郑家寨镇三教堂村的农田里，记者看到纵横交织的排水沟。据了解，治理之前，这些排水沟大都被阻塞填埋，上面种了500多棵树。
3: 这个最洼的这个地啊，基本上那时候存水也得在这个30-40公分哈，那个水根本放不出去，就眼看着庄稼就淹。咱这个利用13天时间，2台挖掘机，咱修的是5趟排水沟，就是基本上700亩地就全覆盖。
0: 村里的这片涝洼地，去年的时候收成大减，今年7月份，村里在这块原先种玉米的地里开挖沟渠，做好防涝准备。
3: 这200多米开着挖机进去，然后到的时候就挖着沟出来的，这200多米的这个沟渠啊，全部给它打通了。这个户主人就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嘛，咱把水给它排出来了，他们也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
4: 一个是盐碱地，一个是
0: 在德州市水利局的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当地把市民热线反馈的涝洼区域与卫星遥感涝洼区域等信息做精确比对，让涝洼地治理更精准、更及时。
4: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就是群众反映诉求比较集中的地方。这褐色呢，是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和地势分析的数据，通过分析比对啊，增强了我们治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5: 政府相关部门要在组织安排这些事儿。那农民自己他也知道，沟渠应该是农田的一部分。今年提前

0: 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和沟渠的疏通排水。华北平原、东北很多地方农田建设今年也抓得比较紧，应该得到了不少的改善，给今年就是灾害以后减少损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面对已经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专家说需要做更加系统的谋划和规划。防涝不仅需要排地面上看得见的雨水，还需要排渗到地下看不见的雨水，也就是降渍，防止地下水把农作物的根泡烂。记者在黑龙江的农田见到这样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嫩江市海江镇合作社的种田大户庄世勇今年种植了超过10,000亩的大豆和玉米。此时嫩江市大豆进入谷粒后期，大豆田里开始出现漂亮的金黄色，玉米也处于腊熟关键时期，直升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喷施能保障作物增产的叶面营养肥。从入夏以来到八月底，嫩江市遭遇连续降水，农技人员说今年这里的大豆能长这么好，农田里的排水系统功不可没。
4: 我们嫩江治理这个排水沟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采用这种隔壁石龙的一个治理方式进行护气的。咱们修建这个护气以后，把这个两条沟道变得整齐，然后让这个水可以不用经过几次拐弯，会让这个水排得更顺畅。
3: 所谓隔壁石龙就是排水沟的一种修建方式。在黑龙江，隔壁石龙、雷诺护垫是两种常见的排水沟形式，它们依托已经形成的水沟走势，通过用金属网笼装载的石块铺成沟渠的护坡或底部。这种形式的排水沟是如何把地下积水排出去的呢？眼前这条纵深大约2公里的排水沟完全由碎石堆砌，走近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碎石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网固定起来，在快速排水的同时还能透气，有利于地下积水的渗沥排出。这样的结构不仅能快速排走沉积的雨水，还能防止水流冲刷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沟道坍塌。秋收前一望无垠的农田里，这些纵横在田间的清晰整齐的沟壑就是保障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生命线。对种植户来说，防涝和降渍的问题还只是第一步，他们还面临大雨后农作物发育不良的难题。 早在今年5、6月份，嫩江市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当时正值大豆蹲苗长根的关键时期。种了20年大豆的庄世勇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有300亩的大豆田，由于土壤湿度太大，跟其他地块相比，这里的幼苗根系又小又弱。他急忙向市里的农技人员打电话求助。
5: 这时候跟庄大哥我们提了另一点建议，就是说出花期，花期追施氮肥，这样的话补充前期因为雨水较多然后流失的这个氮肥。
3: 由于大豆田里的雨水已经顺着排水沟及时排出，此时只需要补肥就能弥补强降雨带来的损失。庄世勇按照农技专家的指导如期补肥，大豆苗就迅速茁壮地长起来。
6: 喷完这个，它这个溶洞也就上来了，蛋白这个含量也高了。
3: 从8月中旬到8月底，10天时间里，黑龙江全省完成所有适宜地块喷施叶面肥的非防任务，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极端天气带来的不仅是洪涝影响，还有秋粮成长期因高温高湿天气形成的各种病害。种植户在面临突发的不熟悉的气候条件时，不清楚该怎么办。记者观察到，农业部门已经派出技术专家，增强对种植户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让他们能够及时应对，防控农作物的病虫灾害，学会有针对性的施肥。河北坝上是北纬42度我国马铃薯的一个主产区，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这里下了罕见的

0: 持续14天的雨，一部分种植户的马铃薯受到影响。8月下旬到9月中旬，是马铃薯营养干物质积累和增加重量的最佳时期。农技专家来到中心种植区的时候，发现一家种植户正在收马铃薯。
1: 今年它是属于提前收了这个土豆，是吧？
2: 如果说啊，你的秧长势要是长得好的话，你这会儿肯定不会收它。
1: 对。
2: 是吧？
1: 秧没了呢。
0: 种植户说，马铃薯的枝秧前些天大片枯死，若不赶紧抢收，地下的土豆就要烂掉。原本前期马铃薯长势还是挺好的，虽然上个月下了大雨，但他们觉得这地是丘陵沙性土，存不住水，不会被淹，按照以往的种植经验也没太在意。如今面对大面积枝秧枯死早衰，他们既心疼又困惑。
2: 它就是为啥呢？就是雨水大，温度高，就是得了这种病了，叫晚疫病的病。它那个病呢，把蜘蛛啊，就叶片就干枯，就死掉了。你就是在后期管理缺了2遍肥，你后期肥没跟上，病害也没控制住。如果说你后边再加上2遍肥，你只要晚疫病别养得上，你这么地三顿半轻松的。你在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3: 有一定的缺陷。
2: 对，
3: 经验不足。
4: 我们的经验肯定是没人家经验多嘛。这取必须取经啊，跟着老师傅取经啊，加上微信，或明年多咨询。
2: 这个左右的。
0: 农技专家告诉这家种植户，由于面对极端天气没有经验，在控制马铃薯病害的时候没能抓住重点和要害，造成了病害扩大，形成早衰。而记者在当地也发现，在相同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下，管理得当的马铃薯收成几乎翻倍。这是记者当天在坝上见到相邻的另一片马铃薯，枝蔓生机勃勃，甚至还有未谢的马铃薯花。这片马铃薯在成长抗病期得到农业农村部农技专家的指导，预计亩产量要突破1万斤。
2: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我们是继续给它补充肥料，通过滴灌呀，我们给增加了3遍的这个肥料，所以呢，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恢复正常生长。相对应的说，这地还有一个月的长势。
0: 农业农村部已经向全国派出40多个科技小分队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各省市县也派出科技服务队伍，分区分类指导种植户，争取能够服务得更精准，力争一户一指导，一地一方案，为需要的种植户做好指导方案。
5: 今年就说是总体上来说，眼看着秋粮就要丰收，我感觉这个确实来之不易，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我们也需要不停地发展我们的技术，跟踪农业生产的需求，并要做到这个及时的指导，这一点非常重要。未来的这个农业啊，不是那个像过去那样凭一点经验，而是要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及时，并且要不断地采取这个新的技术。
6: 极端天气常态化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新挑战。从黄淮海疏通田间沟渠，补齐排涝短板，到东北升级高标准排水系统，精准水肥管护，再到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因地施策，多地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把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丰收从来不是坐等天时，而是主动应对。当前秋粮长势总体平稳，丰收基础持续夯实，接下来还要持续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防灾减损，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

0: 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 你一个小姑娘家提这么两大袋的东西，你不累啊？
3: 我准备在海州卖衣服了。
4: 我又是打电话又是送花篮的，
5: 你没说是我送的吧？
6: 不然他们一家人都没脸见，尤其是骑士。
7: 干嘛回家？从此咱一家人
8: 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9: 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们。
10: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深蓝 L06
1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为什么骗我？
1: 哎呀，我也不是骗你，我就是想缓一缓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哎呀，怕影响你。曹静，你别有负担啊，这事跟你没关系。你看咱家那房子都破成这样了，早点卖出去挺好的。我现在住你姐姐家，又帮她带带孩子，多好啊！
2: 爸，我想好了，不去国外了，
1: 不出国了。你这辛辛苦苦四年考上了研究生，说不去就不去了？
2: 不去了，想好了。
1: 行，曹静，现在呢也确实很晚了，咱们先回去休息啊，你需要冷静，走。
2: 爸，我不是一时冲动说的气话，从我拿到麦克唐纳 offer 那一天，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你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这跟你的学业有冲突吗？
2: 我不想您和爷爷还有我姐因为我下半辈子过得鸡飞狗跳的。爷爷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因为我背井离乡。爷爷难道不想在咱们老家种种花晒晒太阳吗？您还要去当保安，每天风吹日晒的看人脸色。
1: 哎呀，曹鑫，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我们愿意去做，我们也心甘情愿的去做。我一直在看别人的脸色，我都习惯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才会不看别人的脸色，好好过日子啊。我希望你能够抬头挺胸，走一条你爸爸从来没走过的金光大道。曹鑫，啊，你说我自私也好，说我狭隘也好，我就是想竭尽全力让你走出去。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就算为爸爸，行吗？
2: 爸，什么才是成功？什么才是有出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生活，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这才是成功的基础。
1: 曹鑫，人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说你……
2: 所以我很羡慕其实他是没上大学，但是这四年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有了他的服装店。是这一路走了很艰辛，但他一定有他的快乐，因为这是他自己选的。我到今天为止，我拿到麦克唐纳的奖学金，我一点都不快乐，因为那不是我选的，是您一早就替我选好的路。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听您的话，做一个好儿子，您说怎样就怎样。您还记得其实八岁那年，就他上小学那次，您带着我们俩去那文具店买文具，其实要了一个玩具。

0: 这玩具其实是我想要的，是我让骑士帮我要的，因为我不敢，所以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爸，
1: 曹鑫，你说的这一切啊，爸爸都懂，但是这做人吧。
0: 有时候不能太任性了，得多为别人着想着想，行吗？行，爸爸知道了。你现在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根本就不需要爸爸了。我不是不需要您了，我是觉得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我们回家吧，爸。其实仁护阿姨织的毛衣挺舒服的，您织的那个太累人。你臭小子，瞧不起爸爸了？
1: 阐述事实。来，衣服，三十对吧？嗯，下回还来啊。嗯，我们每周都上新。好，没事就过来坐坐。啊，好。哎，你过来。哎，
2: 咱家这生意可是弄好的啊。嗯，忙到现在才吃上饭。
1: 有比这好的事。
2: 哎呀，你小心点，隔壁那个胖大姐啊。
1: 看着就不好惹，尤其是你来了之后，人家生意明显不好做了。刚开业那两天，这周围我都送礼物了，大家都挺和气的呀。人隔壁花姐还说以后互相照顾呢，就她把我当成眼中钉。嗯，你说出来做生意不是各凭本事的事吗？那怎么互相仇视有用啊？他生意能变好啊？哼。
2: 能不能更好不知道，反正你来了之后，生意明显做不下去。哼，
1: 自己考不了第一，来第一台优秀呗，典型曹老二思维。
2: 曹鑫要出国留学来着，但是不去了，现在准备开始找工作了。
1: 连曹老二都进步，
3: 这算哪门子进步啊？
1: 他这人吧。 从小到大，在家被他爸压制，在学校被我压制，没有一天活出过自己，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我相信，他一定经历了一番自我挣扎。
3: 其实，你还真别说，你跟曹信呢，还挺好磕。
1: 哎哎，别瞎说啊！几百年都没见过，有什么可磕的？就是啊。 都几百年不见，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见他呀？也不是不愿意，没必要。
2: 朋友之间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呀？他可是一直都没断了对你的关心。
1: 那田子豪都跟我说了，开业的时候人家还送你画篮了呢。
2: 我知道啊，他有时候还给我发短信呢。他越这么坦坦荡荡、大大方方。

0: 的，我就越抬不起头。我可以输给任何人，但我就是不想输给他，我不接受。可是呢，自从人家考上北宁大学之后，早把我甩身后了。我们之间呀，已经隔了千军万马了。
1: 他不出国留学了，你也有自己的事业了，现在你俩之间还能有多大差距啊？
0: 有个词叫时过境迁，懂不懂？我跟曹信之间已经错过了属于我们的时和境。当然，也许现在又在同一起跑线上了，也说不准未来哪天就又殊途同归了呢。

0: 哎，不是说好15吗？
1: 抹个零吧，以后还找你啊！谢谢老板，走了啊，生意兴隆。

机。哎呀，谢谢谢谢。哎呦。

0: 喜妹，看看这个，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你看，你比一下，小吊带，我觉得很适合你，而且穿上之后，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你看，看起来。
1: 卖的什么垃圾啊！你给我退货！
2: 来来来，大家快过来看呀！大家给我评评理，前两天呀，我闺女在他们家买了几件衣服，这没穿几天呀，身上大片大片的起红疹子呀，又红又痒。哎，我找懂行的人问问，你猜怎么着啊？
3: 咋说？
2: 啊，
4: 这些衣服呀是羊垃圾，
5: 羊垃圾，
6: 听说这个羊垃圾啊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而且啊上面还好些个病菌呀、传染病啥的呀。
0: 可不是嘛！现在不是说不让卖了吗？他这货哪来的呀？
6: 哎，大姐，来来来。

0: 大姐，你是这附近卖衣服的吧？哎，你也有儿有女，对不对？来，你给我评评理，卖这样的衣服是不是丧尽天良啊？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管呀？啊！
1: 有没有人管？
0: 行了行了行了，事情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就下定论是衣服的问题呢？哼，这个，我这衣服是贴身的。 不是衣服的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啊？就是啊，得查一查。我今天呀就要把他这个店给他砸了。我哎，你接我进，我家衣服也没有洗过的东西，别动我东西！你接我进，不是我家的衣服，你别动我，你别动我东西！别动我东西！
2: 我看，都白头发呀！啊，
3: 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4: 这什么病啊！年纪轻轻的就头发花白，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0: 不传染，不传染，传染什么呀？传染！有没有点常识啊？
5: 不传染，不传染，我是他亲姐，你们看我有事吗？
4: 来来来，大家退一退，让一让，让一让啊！
6: 你好，我是武林路商业街的市场管理员，是你说在我们市场买到洋垃圾了是吧？走，我们去市场管理办公室，把事情了解清楚。哎，
0: 我没有找你们，这个。
4: 对，小事儿，小事儿，不用劳烦你们的。小事儿，你这种公然喧哗的行为，已经损害了我们商店街和在本处合法登记的风靡一时店铺的声誉。无论如何，你都要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我们市场有市场的规矩，如果发现有同行恶意扰乱市场秩序，情节恶劣者，一律清退。走吧。
7: 其实，等等，
8: 你说你从我家拿的衣服是吧？这才是我家的衣服。我家衣服都是从深广正规渠道进的货，每件衣服我都认真检查过，我都盯上标签了。在此，我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有谁从我这里买到了残次品或者洋垃圾，我假一赔十。
9: 真是个毒蝎呢！
4: 好了，走吧，跟我回去吧。都散了，散了啊，散了，
10: 散了，散了，散了，
4: 散了，散了，散了，
10: 散了，
4: 这么点油，什么东西冤枉人？

0: 听爸说你也在这儿开店啊，你说巧不巧，我的店也在这条街道上，就在这条街走到底就是。
1: 看来我还是功课没做足，早知道别犯了，光顾着跟周围几个店家搞好关系，我应该往前多走几步，这样早就能碰见你了。
0: 真没想到咱俩居然成同行了。不过你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能成。要是当初继续上学。
1: 思思姐，你夸我就夸我，不提过去，好汉不提当年勇。
0: 不怪我吗？
1: 我怪谁也怪不到你啊，你什么都没做错。要说这些年我在外面学到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活在过去，得往前看。你看咱这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怎么说也是商店街一头一尾两位美女老板。
0: 你真是长大了，感觉跟你说话好像又回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打打闹闹的样子。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抓毛毛虫吓唬曹鑫，吓得他几天几夜都没睡着觉，黑眼圈都快掉到地上。你俩还联系吗？
1: 挺忙的，顾不上。

0: 思思姐，你带手机了吗？咱俩留个电话，以后多联系。嗯。
1: 吃饭喽。

0: 怎么又玩妈妈手机呢？你不看不掉，责怪妈妈。
1: 别玩妈妈手机，玩爸爸的，来。
0: 爸爸的更不能玩。吃饭。
1: 是，快吃吧，我去拿筷子。
2: 不知道咱儿子这工作找的咋样呢？
3: 哎，急啥呀？给儿子那么大压力干啥？找不着工作慢慢找呗。咱啊，得往好处想。看，以前是看不见摸不着，现在全虚全倚的回来了，知足吧。
2: 你说的轻巧。那以前咱儿子那心气儿多高，多有精神啊！那是要当世界冠军的人，那十里八乡的谁不夸咱儿子？那现在可好，连个工作都不找到。咱儿子面上不显，那是因为他懂事儿，你知道吗？他心里肯定憋屈。
3: 楼下那老李他们家孙子还从国外回来呢，不现在也闲着呢吗？儿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很正常。咱不是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买卖吗？不是一样吗？
2: 哎呦，你说咱这从青湖搬到海州来啊，这花这么多，这一天天的只出不进，我这，哎呀，我今天去海州看了看铺面房，那租金赶咱青湖十倍，
3: 那么高，那么贵
2: 啊！
3: 哎，要不然这样。咱们再重操旧业，你让儿子跟我摆地摊去，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保证饿不着他。
0: 你得了吧你，你摆地摊你还摆出优越感来了，你还找继承人是怎么的呀？
3: 怎么了？摆地摊怎么了？
4: 儿子，回来了。
5: 哎，妈回来了。
4: 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端。
5: 不用了，妈。
4: 哎呀，你这是家里的饭，我都给你做好留着呢。
3: 啊，哎，来坐着吃吧，
5: 我买点水果
3: 啊。
5: 好，
2: 来，这是妈今天刚蒸的包子，喝碗粥。来，咸菜。
3: 哎，等你半天了，
5: 爸妈，以后我要是回来的太晚，你不用等我，该睡睡。
3: 啊，没事儿，我跟你妈闲着也是闲着。
2: 对，你们这聊天呢。
3: 啊，行，看看电视，聊聊天。
5: 那个，我今天去找我们体校以前的教练了。
3: 啊，
5: 他前天就离开体校了，开了一个儿童体能综合训练馆，说明天让我去试试。
2: 啊，是你以前那马教练吗？
5: 啊，
2: 就是以前那教练。他出事的时候忙前忙后的出了不少力。
3: 哦，马教练
2: 啊，你得好好干啊。
5: 哦，我知道，你们放心，我心里有数。
6: 马教练，你找我。
7: 哼，以后啊你就负责教综合体能，待会儿啊你跟着小杨去上几堂课啊，学习一下他是怎么教的。放松点儿，以你的能力教个孩子那不成问题啊。
5: 哎
7: 哎，这样我们带你熟悉一下场地。
5: 谢谢教练。
7: 没事儿，放松。
5: 先脚往前放，来，走，对，走，走，好，来，咱们再来复习一下起跑，起跑线向后。

0: 1.5个角的位置，来，这个脚往后一点。好，然后屁股抬起来，屁股抬起来，
1: 说吧，
2: 准备起跑，屁股抬起来，
1: 说吧。咱们这有个孩子的家长也是亲骨的，他把你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
3: 你们的什么培训学校啊？老师竟然是坐过牢的。
1: 我们把孩子交给这种人，能放心吗？哎，这，你们听我说啊，齐老师啊。 虽然当年是出了一点事儿，但是他本人的品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的专业技术数一数二的，当年还是省运会的第一名。
2: 我管他第几名呢？我就知道他是个劳改犯。
1: 你省运会第一名，全国第一名也没用。我就问你，他是不是劳改犯？你用劳改犯来叫我们的孩子，就是不行。好好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表示我们训练馆对你们的诚意，你们这学期的学费。
0: 我通通给你们都打九折，好了吧？今天要么换教练，要么就不退钱。就是，我跟你说，
4: 我们不学了，你这种培训学校满大街都是，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教练，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些年一直在帮我。 我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但是起码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我再跟他们。
5: 您听我说完。
0: 今天这个样子，我不走，家长们是不会同意的。对不起，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2: 对不起。
0: 这啥？哎呀，各位家长，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找一点。

0: 你在里头的时候就不肯见我，好不容易出来了还不找我。我想见你来着，不敢见你，是我害你没考上大学，你应该恨我。
1: 其实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以我的成绩，你觉得凭你本事能害我考不上大学？我是恨你，我都恨透你了。恨你因为一时冲动，浪费自己大好前途；恨你好不容易出来，连我的面都不见一见。 你是不是把我这亲妹妹都忘了？没有，我保证真没有。我是没考上大学，这是命，可我不认，我就没服过。你看我现在，我靠我自己，我。
0: 我在海州，我算混下去了。你呢？你认命了吗？你认输了。想个认输，但是情况你也看见了，没人会用一个吃过牢饭的人。
1: 我看你这样，我都来气。不就是工作吗？这条路不行，换一条路。你垂头丧气给谁看呢？管用吗？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我说什么，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都怀疑咱俩是亲兄妹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

0: 我现在不是换一条路，我是无路可走。
1: 你找不到工作，跟你吃没吃过牢饭，关系不大。咱吃亏，还是吃亏在没文化上。
0: 文化这条路，跟我没缘分。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看个说明书都能犯困。
1: 是，我让你走这条路，咱家文脉是我，不强求你。
0: 我知道。 甭管是小时候学习，还是现在工作，我妹肯定差不了。是哥对不起你，哥就不给你磕一个了，哥给你道歉，对不起。

0: 你帮我送货吧。
1: 送货？
0: 嗯。我在海州自己开了店，一个人也打理不过来。怎么了？帮自己妹妹打工嫌丢人呀？
1: 没有，我不是那意思。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0: 不会就去学。
2: 感谢王总支持，您慢走。
3: 再
2: 见，慢走。帮我送到王总。
4: 哎，您请王总。
3: 哎，请。
2: 到底是年轻人啊，胆子够大，也不枉我从几百份简历里挑中你做助理。你是怎么想到把我们长期推行的配货制改成订货会形式的？
1: 因为我觉得经销商是行业一线，他们才是最了解消费者需求的人，自下而上的进行款式选择呢，能够最有效的减少库存，实现品牌和经销商共赢。
2: 说得好，但是想推行一项全新的制度可没那么容易啊。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交一份可行性的方案给我，有问题吗？
1: 2天就够了。
2: 很好，有前途，好好干。对了，我爸生病了，他这周的英语课需要找个代课老师，你感兴趣吗？
5: 其实，你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戴美瞳？
0: 天生的，羡慕吧？
5: 你眼睛颜色可真好看，外国人似
0: 的。可是我视力不好啊。
5: 上节课笔记你记了吗？能借我抄着吗？行啊，谢谢。
6: 哇，快看快看，好帅啊！哇，
7: 好帅
0: 啊！帅哥，看不见。
8: 老师，你走错教室了吧？我们英语老师可没你这么帅。
1: 大家好，我叫曹信。今天你们英语老师临时有点事，我替他一节课。
9: 帅哥，你别只带一节，以后的课你都上了吧。
1: 你们英语老师背景可大，我不敢抢他饭碗。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内容，请一位同学来回顾一下。

0: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有机会再见。
1: 老师，给我们留个邮箱吧，以后大家好有机会找您问问题啊。
2: 老师，别这么小气嘛，就给我们留一个吧。
0: 再见。
2: 先生，我有
3: 邮箱，10块。QQ 号50，100的话可以捆绑手机号一块卖给你吗？
2: 可以。
3: 现在不能给你们啊，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先登记姓名吧。
2: 行行行。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这生意怎么能越来越难做呀？
2: 这以前乌泱泱的客人啊，现在不知道都去哪儿喽。
3: 我们这次的招商会针对的是整个海州区域。
1: 我那小店铺有资格吗？
4: 要不以后你别去店里了。
5: 我不去店里怎么赚钱？
6: 我现在正好做服装，你带带弟弟。哎，
7: 轩宇，
8: 请看《生逢其时》第21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那我的苹果
15: 香甜脆爽，
14: 那我的桃
15: 皮薄肉厚，
14: 哎呀，
15: 厚果子
14: 可是不容易。
15: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餐厅。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6: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9: 深蓝 L06
0: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不是也过来了吗？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今天你们英语老师临时有点事，我替他一节课。其实没来吗？
1: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深蓝
3: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满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至尊浓情变酒粥，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 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4: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邮箱10块。QQ 号50，我现在不能给你们啊，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先登记姓名吧。
1: 你卖我邮箱挣了多少钱？
0: 我怎么可能卖你邮箱，逗他们玩的。

0: 不错啊，这地儿。
1: 这不是我送你的开业花篮寄语吗？满屋就这两句话有品味。
2: 少臭美吧，花篮都不敢亲自送过来，还让人田子豪帮忙。
1: 哎，是谁短信不回，电话不接，连面都不露一个？我还以为你飞黄腾达了呢，在大洋彼岸安家，忘了我们这帮老朋友了。那最后还是英语水平不过关呢？
2: 要不你滚，来来来，滚滚滚！
1: 哎哎。

0: 你今天晚上还去夜校上课吗？
1: 去，不过要是你去教我就不去了。
2: 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0: 雷总，
3: 坐坐坐，
0: 没看什么。哎，对了，李老师嗓子怎么样了？我上次去代课，感觉自己还蛮适合当老师的。
2: 差不多好了，我爸他呀，一天都离不开讲台，劝了好几回别那么辛苦，就是不听。
0: 没关系，如果李老师有需要，您随时找我。
2: 好。对了，上次你提出的订货会的方案，已经在区域试行成功了。这个季度啊，几个试行的大区销售额和利润率都有明显增长。你不是一直想下一线多学习吗？找机会，我帮你申请区域运营经理。
0: 谢谢李总。

0: 我就说嘛，嗯，
1: 没有白送的包子，啊，没有白煮的邻里关系。
0: 大家都说我的包子好吃，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商机就来了。
2: 嗯，哎，那咱们就租一个流动早餐车，租金便宜，这压力也小。
0: 我跟你说，地儿我都想好了，
3: 就在咱们这大门口吗？往右转那个街口。
0: 啊，那前面不就是学校写字楼吗？后边又是居民楼，咱们还能照顾街坊四邻的，多好。嗯，
2: 那地儿选的好。
4: 嗯，嗯。成功，
1: 成功吗？
4: 成功。
1: 哎，你说咱这包子卖多少钱啊？
2: 这样，咱们啊，不要8.8块，也不要5.8块，这一个包子1.5块，3块钱我给你拿2个带回家。
1: 还挺押韵的。那是不是得有点卖包子的口号啊什么的？
2: 口号啊，
1: 你比如说是什么？吃一个管饱。
2: 吃一个管饱。嗯。吃两个撑倒，
1: 吃两个撑倒，
2: 吃两个撑倒，
1: 吃一个包你满意，
2: 吃两个欢天喜地，
1: 行了。
3: 轩宇，饭在锅里，记得热一下再吃啊！我先去店里了。
5: 老婆，我好像发烧了，我现在眼睛都看不清了，好冷啊。今天就别去店里了吧，店里离开你也没事儿，我要是离开你，我这病肯定好不了。老婆，
3: 那你好好休息，先把药吃了，我去给你做点粥喝。
5: 嗯。

0: 要吃了吗？
1: 刚吃完。
0: 感觉怎么样？
1: 还是不太行啊。
2: 我看看。看看。40多。
1: 啊，这么严重吗？
0: 你这药怎么越吃越烧呢？
1: 不知道。
0: 行了，都多大人了，用这个骗我干嘛？就是为了不让我去店里。其实电话是不是你删的？
3: 对，就是我删的。我要是不删，你俩是不是还想手拉手去找齐志啊？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见他。你是我周轩宇的老婆，我不允许你心里有别的男人。
0: 周轩宇，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见齐志，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嫁给的人是你。
1: 老婆，我错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发誓，我要是敢辜负你，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别说这种话。
1: 老婆，我就是太爱你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嫁给我。我太没安全感了，我一会儿见不到你，我就想东想西的，惹得你生气。老婆，
4: 要不以后你别去店里了，现在正是豆豆启蒙的时候，你好好培养他，把他培养成跟我小舅子一样，都上名牌大学。
0: 我呢，我也得找点什么事情做吧。我真的还挺喜欢在店里帮忙的，这么多年也习惯了，闲也闲不住。再说了，我不去店里怎么赚钱，怎么送豆豆上大学啊？
3: 钱我来赚啊。那黄毛你还记得吗？他现在搞外贸，在国外卖衣服，我已经跟他谈了个大概了，以后生意交给我，我主外你主内，我赚钱你来花。老婆，你不是一直想学车吗？咱们明天就去学，我给你交钱，到时候我再给你买台新车，
1: 以后接豆豆上下学不也方便吗？
0: 车是要买的，但你这生意靠谱吗？
3: 靠谱，绝对靠谱。我现在得给黄毛打电话，我约他出来。
5: 好好，走走，直线直线，再走一。

0: 包子来。
1: 好嘞。
2: 前面一块字儿啊。
1: 好。
3: 来包子了，又大又香的包子啊。
4: 插个芽菜
1: 啊，好好好。啊，小心烫啊，把钱放这儿就行。
3: 这包子可香了，多要两块吧。
5: 两个猪肉大包子。
4: 好啊，好，
5: 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4: 我们在这儿吃吧。
6: 来。嗯，祝我们家高材生齐石同学顺利毕业。
4: 干杯。嗯，
1: 准确说啊，哥，这是我第八次毕业了，之前还有会计、市场营销，反正用不用得上我都学了。你妹，现在我可以说是知识相当渊博。
6: 对对对，相当渊博，从小到大学习这方面你就没输过。要不是我拖你后腿，你肯定能考上个好大学，说不定现在还能读个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博士。
7: 我去把串热一下。
6: 老板，麻烦您帮我热一下串。
8: 好嘞。
9: 太感动了！
10: 赢了！赢
9: 了！赢了！啊！
11: 我想中国叫荣耀亚洲。如果田径比赛也有名人堂的话，
12: 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齐志。
13: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小镇的男孩，他是少年天才，是亿万黑马，用自己的双腿跑出了属于中国的奇迹。

0: 您好，您好，您的串好了。
1: 哎，谢谢。哎，哥，我想吃鱿鱼。
2: 好。

0: 这橡皮你还留着呢，还要给我颁奖？这是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开车总比跑步快吧？那送货最方便了。嗯，对了，哥。 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就是啊，别人什么价格我不知道，我是原始赞助人，你得给我打对折。打，哥给你打骨折。一串鱿鱼换辆车，这生意不亏。当然，咱以后。
1: 都不会再亏了，媳妇儿。嗯，你知道吗？其实给大哥买了辆车，面包车，还让他开出去老气派了，又大又舒服。改天咱们就坐了。
2: 你这人是没出息劲儿的，这么大岁数了，你是没坐过车呀，还是没坐过面包车呀？
3: 7人座的，
1: 我坐公交车20个座呢，真是我天天坐。

0: 哎呀，你这是咋的了？谁又惹着你了？这不是好事儿吗？其实都知道帮衬他哥了。
1: 我卖包子都知道给他送过去，他卖衣服知道给我留一件吗？一点都不知道心疼。
0: 哦，懂了，懂了。回头我跟闺女说说。你呀、啊，这是心疼钱没花在你身上。哎。

0: 行啊，你小子挺有天赋的，后面的考试肯定没有问题。
1: 谢谢教练。
0: 嗯，哎，
1: 你们来。
0: 喂，这都几点了，我们都练好一会儿啊。你往你的左边看，这儿呢。

0: 现在谁要跟我说什么挖煤挖矿赚钱的都是土包子 out 了。你想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外贸才是机遇，那才是天堂。如果你要抓住了，你就是这个时代的王。不是我跟你吹，就老子这只右手，去年数钱数到脱臼。
1: 哥，你太敬业，太有远见了。
2: 哥，今儿你带带弟弟，我也想去俄罗斯做生意。我现在正好做服装，咱俩专业还对口。
0: 对啊，你爹不是给你弄了一服装店吗？那你接着干呗，那非得找我干啥？
2: 弟弟，这不是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吗？得养家糊口，也想更上一层楼。
0: 实话跟你说吧啊，以前呢，大家愿意跟着你混，也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现在呢，老爷子也走了，你说你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大家有赚钱的生意，为啥要分给你呢？对吧？
2: 是，我有钱，我有点小钱。这样哥，我入股，你只要能带弟弟发财，你随便使唤我，你说啥我干啥。
0: 你有钱，你家钱归你管吗？
2: 哥，我今天上午还跟我老婆提你来了，我说你绝对靠谱。不过我家钱确实归我老婆管，她现在就搁旁边驾校学车呢，我现在去找她商量啊。哥，你等我消息，我先去，账我结完了你随便吃啊。
0: 哎，谢了啊。

你没事吧？思思。

0: 回来了，怎么又喝这么多啊？轩宇，今天这件事情真的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会遇到齐志。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就不去了。
1: 哼，是被我发现了才不去了吧？要是我今天没去呢，你俩是不是就背着我偷偷好上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本来多高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我高高兴兴跑到驾校去跟你商量，然后呢，你给我戴绿帽子，好玩吗？啊，
0: 轩宇，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好不好？你喝多了，我先扶你回屋，咱们回屋说。爸和豆豆都睡着了啊，媳妇大声。
1: 虚伪，你就是虚伪。你一点都不爱我，你明知道我在意什么，你偏要这么做。你在报复我是吧？啊，你说话呀，你狡辩啊。这是我家，我怕谁？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们一家人都瞧不上我，但你想过吗？要不是我，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售货员，你能住这么大房子？要不是我，你们一家人能来海州享清福，你想过吗？你就去嫁给那个劳改犯，你们一家人就等着喝西北风。
0: 要不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我宁可去喝西北风。
2: 周先生，周小爷，你敢打老婆了？你谁给你这个能量啊？谁给你这个权利？你有种你冲我来啊！他长这么大，我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你居然敢打他！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了？你了不起了什么？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3: 三三，我们走。
4: 妈妈，你别走
0: 啊！豆豆不哭。
5: 我不是故意的，我喝多了。我错了，我错了，老婆，我不是故意的。错了，爸，爸，我错了，爸。老婆，我错了，老婆。
6: 其实，
7: 嗯，
6: 你把袋子给我。
7: 哎，不用不用，
6: 你给我，你给我沉，我拿。你走，你走。
7: 哥，要不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6: 嗯，我的驾校混进藏私了。
7: 你没怎么样吧？
6: 我俩能怎么样？他也去学车，我俩一个教练带。
7: 那就行，那你紧张干啥？
6: 那天后来周轩宇来了，看见我俩了，骂骂咧咧的把他拽走了，说再也不让他来了。
7: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好像这几天也没看见他在店里。
6: 那你说他不会怎么样吧？周轩宇那脾气你也知道，不会打思思吧？
7: 哥，你别瞎想，思思姐都嫁给他那么多年了，那孩子都那么大了，夫妻俩有自己的相处模式。你要实在不放心，我给乔欣打个电话，我让他去看看他姐，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6: 行。
8: 你喝点这汤，这汤还热着呢。
6: 哎，嗯。
8: 多吃一点，累了一天了。
6: 嗯，吃菜啊。
9: 咋了？是工作不顺利啊？
6: 没有，没有，挺好的。
0: 哎呀，吃饭你别看手机。
6: 其实，哎，你说，
9: 这个再给它热一下。
6: 怎么了？曹斯被周先宇给打了。
9: 啊？
0: 什么？行，你别动，你别激动，你激动啥呀？
10: 我周先宇在此郑重宣誓，再也不会对老婆曹斯动手，爱护老婆，保护老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此为老婆马首是瞻。老婆叫我往西，我绝对不往东。老婆让我上天，我绝对不入地。此保证书自今日起永久有效，请大家监督。从今天开始，我把酒戒了。这杯可乐我干了，就当我赔罪。爸，这个是小舅子让我签的协议。从今天开始，我只要再动手，我就净身出户。我周旋也说到做到，白纸黑字您监督。

0: 我真的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要不你打回来，你要是舍不得，小舅子你来，你力气大，你给我留口气儿就行。走起，
1: 过来，躲什么呀？过来。
2: 你谁呀你？
3: 我是曹四他妈，我替他讨公道来了。
2: 曹四他妈，曹四，你是霍阿姨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跟曹家的事儿，你们齐家别管，赶紧走。
3: 我告诉你，曹家和齐家这四个娃娃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啊，他们论起来，他们叫我一声妈不过分。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2: 我下三滥，你还骄傲上了？你赶紧管管你的老脸蛋儿子吧！你
4: 再跟我妈说试试，再说一遍。
0: 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你们齐家、曹家合成一家，欺负我这个没爹没娘的人是吧？思思，
1: 站着。
0: 思思，协议我签了，错我也认了，酒我也戒了，今天你就说一句话，咱俩的日子还过还是不过？

思思，爸，太晚了，我们该去接豆豆了。 胡阿姨，谢谢您今天过来。对不起，其实，改天我带豆豆去看你们。

0: 丁莲，今天这个事儿啊，谢谢你啊，让你见笑了。都是我这个做爸的呀，不称职，才让思思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阿曹，你别这么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两家的这过往，我就不说了。我今儿就一句话，你说思思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受委屈，我也不答应。
0: 谢谢，
2: 华姨。我姐今天这个决定，肯定也有她自己的顾虑。等过两天呢，我再找她谈谈。您放心，我跟我爸两个大男人在，不会让我姐再受委屈的。
1: 哎呀，曹曦，你真是长大了，真好。
0: 哎，青莲，吃菜。
2: 啊，对，这么多菜没吃呢，别浪费了。
0: 哎，其实，来来，吃菜。
3: 我爸和我哥呢？你怎么来了？
4: 在家呢。这种事我还敢让你哥再掺和呀？
5: 你爸看着他呢，在家。
4: 哎，你干嘛来了？这儿多危险呢！你周轩也要带人来了，你招架得了吗？
3: 你太夸张，这餐厅。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思思姐被欺负呀。
4: 只顾着别人，不顾着自己，操心的命。
3: 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啊，见义勇为不行，我这优良品质不行。
4: 你少说两句，
3: 你少说两句。
0: 是吧？
6: 皎皎月光让我总想遥望，它碎落在我身旁。
7: 小齐啊，今天要不要买点什么这个干当好不好？你看
8: 过来过来，
7: 潮流时尚
8: 啊，下周好不好？下周
9: 过来啊，
7: 记得过来啊。
6: 老板，我
7: 准备好了。
6: 可我常常又看不清。
7: 谢谢老板。
9: 林哥，来货呢。

0: 曹经理，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 哎，爹，哎，上班去啊？嗯，啊，
2: 来。

0: 姐妹，第一次来咱家店吧？这些啊都是我在深广进的新款，那可是当下最流行的，有没有喜欢的？
1: 我们再看看吧。
0: 这样，来店里看，那边还有很多。我们新人都有折扣，拿两件可以八折，怎么样？要不要试试？这有十一件。
1: 算了，我们再逛逛吧。
2: 我们每周都上新，可以随时过来看。
3: 别喊了，人都走没影了。
0: 这生意怎么能越来越难做呀？这眼瞅着就要交房租了，我把钱全压货上了，都是春季新款，那过季更不好卖了。
4: 你款式新，会搭配，这店里啊还算有点生意。你看我这边这些衣服，一天下来都能落成灰了。哎呀，要说啊，咱们这边啊也算是地段好的了，这以前乌泱泱的客人啊，现在不知道都去哪儿喽。
5: 彼时中国电商行业群雄并起，竞争激烈，领跑者凭借优势稳居榜首之位，全年交易额高达2083亿元。

0: 妈，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亲妈不能看闺女住哪儿啊？啊，
0: 行，当然。
1: 哎，我看这门口怎么贴着什么催缴水费电费呢？
0: 啊，我都交了呀。
1: 这住这两户啊？这儿？啊，住两户啊？
0: 不是，搬走了已经。
2: 没错，
0: 你别看了，
1: 你给我放那儿。又吃方便面，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玩意儿不健康。这么大人了，就不会自己做个饭呢？
0: 我知道了，我这不是预感到有人要给我送好吃的吗？提前先垫吧两口啊，别生气了。
1: 给我张嘴。
0: 干嘛？
1: 张嘴。
0: 啊，
1: 吐气。又吃辣条子了吧？
0: 不是妈，我这么大，你不能还这么管我。哎呀，我
1: 一会儿再吃，这是零食，先把正餐吃了，才有零食奖励。
0: 奖励，然后当狗养。
1: 你是狗，那我成什么了？
0: 你是我妈呀，
1: 那不也是母狗？
0: 我可没说，妈。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炸蘑菇吗？
3: 为什么？
1: 啊。我知道了，咱们家小的时候穷啊，吃不起炸酥肉，你跟你哥你们俩人嘴又馋，我就把那个蘑菇裹上面粉，再加点花椒碎，然后装作小酥肉吃，是不是？
0: 嗯，你都知道。我们特别怕你发现，我们就假装懂事，想帮你们多分担。
1: 你们兄妹俩那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有啥鬼主意。好吃吗？
0: 嗯，好吃。
1: 哎呀，你这屋有点不太安全啊，我觉得。
0: 安全，放心吧。
1: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得把这个窗户得插好、关好，知道吗？
0: 嗯。
1: 啊，这屋还是潮，有点阴冷的。我一下来，我就觉得这膝盖啊，我觉得。不方便又敏感了。你看这被子里多湿。
0: 嗯，
1: 你皮肤那么敏感啊，你得小心别过敏了。
0: 是吗？
1: 回头我得把家里那电褥子给你拿过来。
0: 你跟我爸用吧。
1: 哎，我们用不上了。你说你弄这些虚头巴脑的，这花里胡哨，这都有什么用啊？你这
0: 你不懂，那是我的灵感。
1: 灵感能当饭吃。这儿做饭。哎呀。
0: 喂。
4: 哎。我记得你说想接触一下服装代理。
5: 我们伯利下周要开一个代理的招商会。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0: 我太有兴趣了，可是我那小店铺有资格吗？你这不算是给我走后门吧？
5: 不算。
4: 我们这次的招商会针对的是整个海州区域，不论店铺的规模大小都可以参与。
5: 而且招商的公开宣传已经全部放出去了，我充其量只能算
4: 提醒你一下。那至于能不能拿到代理权，还得看你自己。
0: 行，没问题。哎，小小代理权，我必拿下。谢谢你啊，
2: 妈！
1: 哎呀，干嘛？
0: 你真是我的福星，一来我就有新机遇了，我就能赚钱了。
1: 嘿，能赚钱好。哎呀，刚才在街边看这花都挺不起眼的，你看你这一插到这瓶子里，真好看。又不吃饭了，先吃了饭再看呢。
0: 马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请问你们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10: 一年能有多少流水？
11: 哎，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2: 怎么了？
13: 做生意，思路一打开，脑子得活泛点。
14: 你怎么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呢？你觉得这现实吗？
15: 爸爸，爸爸，别疼了。
12: 你跟你妈一个样，
16: 就是想着外人。
17: 请看《生逢其时》第22集。
18: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9: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0: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

0: 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环网，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中国代表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 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万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

0: 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1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石泰峰表示，要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学以致用，确保基层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1: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今天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壮中鸣警纪念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由14名壮中手撞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3: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触摸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特别移送档案，揭露了731部队对东北抗联战士、爱国人士等进行人体实验的残暴罪行。
5: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

0: 移送展厅，我们见到了抗联战士袁美珍的照片。
1: 这个人就是袁美珍。那么袁美珍他的身份呢，是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处的处长，对外的身份他是饭店老

0: 子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两份档案中被发现，一份是虎林宪兵分队上报的审讯调查报告，另一份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发出的密电，显示此人已被作为特别移送进行处理。
1: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他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他都是一切都是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我们的绝密、绝密文件。
2: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 T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
0: 袁美珍的名字能被查到，靠的就是这一级一级留下来的档案记录。像袁美珍这样留下完整档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通过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的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
3: 这也是呢731部队为什么从日本东京转移到中国哈尔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东北地区呢，抓捕这样的被实验者，他需要有这样一个流程和手续，就是特别移送，主要是解决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来源，专门为731部队人体实验制定了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0: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5: 日本戦争は、 自動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6: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0: 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じゃないよ。で、仕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茶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はおかしい。
1: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2: 二十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3: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17号早上6点，奥地利代表团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的比赛。
6: I'm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7: We are 48 people in our team.And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competitions. So we're in bricklaying, in woodwork,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 a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4: 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8: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9: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 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长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20: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
4: 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3只幼崽。秦岭川金丝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这能让它们获得族群更多照料与保护。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一出生便由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约6个月后，它们的毛色慢慢变淡黄。到第2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颜色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所以通过毛色和季节就能大致判断幼猴年龄。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
21: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4: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随着幼猴的成长，2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 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职能。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那么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日常呢？饲养员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金丝猴的第一主食是树叶，占日粮最大比例，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数枝树叶，让它们吃了七八成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专家提醒，如果遇到金丝猴，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
0: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它长此以往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19: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16号，冯德莱恩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欧洲正成为加拿大加快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2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3: 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5: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
19: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

0: 时间才能交付沙特。 F-35 战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3: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6: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6: 没完了是吧？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

0: 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1933年5月，在黑龙江省宾县东山，寂静的山林成为了一片生死搏杀的战场。一支抗日义勇军被日伪军给死死困在了此地，敌人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全军覆没似乎就在旦夕之间。就在这绝望时刻，抗日义勇军中一位不起眼的普通马夫突然间站了出来，他向指挥员献上了一条破敌的计策。那么这个深藏不露的马夫究竟是谁呢？他的这条计策能不能帮助抗日义勇军脱险呢？
3: 同志们，刚才我们通过抗联小路，下面我们来到的地点就是当年抗联粮食储备库。
1: 宾县坐落于松花江南岸。2025年，重走抗联路沉浸式徒步项目串联起多处红色地标。93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发生在这片山林中。当时抗日义勇军朝阳队被日伪军包围，三面受敌，粮弹将尽，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此时队伍里一位沉默寡言的马夫却站出来给指挥员孙朝阳献了一计。
4: 敌人将主力部队悉数调出去清剿，那敌人的后方大本营呢，一定是守备空虚的，他选择主动出击，自己呢则带着精锐直奔滨州。
1: 让一名马夫带队解围实在是冒险，可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孙朝阳决定放手一试。于是这位马夫带领的敢死队绕开日军封锁线，一夜奔袭数十里，直扑宾县县城。趁着夜色打响了攻城战。此时城中日军主力被悉数调遣去清剿，守军力量薄弱，宾县很快被抗日义勇军控制。
5: 消息很快就传到围困孙朝阳部队的这个日本军那块，妈呀，这老巢都没了，赶紧回援，不顾一切往回跑。
1: 敌人的包围圈瞬间松动，此时孙朝阳抓住战机，率部队从东山缺口全线突围。这一仗过后，义勇军上下才知道，用围魏救赵扭转战局的马夫就是白山黑水间鼎鼎大名的赵尚志。这位战功赫赫的抗日将领为何成了一名马夫？这个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4: 赵尚志早在17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4期的学员。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大举进犯东北，逐步侵占我国东北领土。赵尚志根据党的指示投入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4月，他将目光锁定了日军的运输命脉滨绥铁路。这条铁路从哈尔滨直至绥芬河，既是日军运输木材、煤炭、粮食的交通干线，也是重要的运兵线。这一次，赵尚志要亲手斩断这条日军的交通命脉。一天，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收到了一份绝密情报。
6: 就是4月12日，有一列日军的军车经过哈尔滨的城高的火车站，当时呢，我们党组织就决定要颠覆这辆列车。
1: 日军的重兵都在车站把守，路段的防范相对松懈，这是他们的致命漏洞。赵尚志决定选弯道炸军列，断补给。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赵尚志率骨干化妆成农民，避开岗哨，提前来到车站附近侦查。
5: 选择一个斜下坡，这个地方的城高吧，一个斜下坡，下边是一个桥洞。
1: 到晚上以后，赵尚志带领骨干将钢轨枕木上的倒钉拔除，又将连接路轨的螺栓摘除，然后他们就躲到了很远处的密林当中观察动静。4月12日深夜，远方射来一道刺眼的灯光，日本军列缓缓驶入城高子车站。
5: 拉着日军军队，哗嚓就张他们两张多眼去，就滚了三滚，咔嚓就碎了，接着就着火了，子弹呢整个就是冲天的火光，一片火海，连环大爆炸。
6: 据4月14日《圣经时报》报道，当时呢，致死这个日军11人，这里有大尉、中尉、曹长，啊，致伤是93人。
1: 雪原里一声巨响，振奋了东北人民抗日的信心。此后不久，赵尚志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去哈尔滨以东的巴彦县，到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任参谋长。
4: 赵尚志一来到巴彦县城，危险就一步步紧逼。
6: 1932年的7月7日，日本关东军第14师团步兵第59联队的2大队，倒是进攻了巴彦县城。11日呢，就占领了巴彦县城，不久又成立了伪政权。
1: 巴彦在满语里是富贵的意思。被日军占领后，这里从昔日的富贵之乡变成了人间炼狱。
4: 为了尽早能够从日本政权手中夺回巴彦县城，解救乡亲们，赵尚志呢七渡少林河，去到巴彦县西部壮大队伍之前，他们只有200多人。
1: 部队渡过少林河后，赵尚志带领的抗日队伍迅速发展，由之前的200多人增加到了600余人，攻打巴彦县城的时机逐渐成熟。1932年8月30日，天微亮，赵尚志就率领部队出发了。他们利用巴彦地区山高林密的特点，占据有利地形，同时积极协调另外2支抗日武装力量也加入这场战斗。
7: 赵尚志做了很多工作，做工程准备，甚至还那个调集了老百姓4个那个八仙桌子。东北军里头不有那种叫土塔子吗？把棉被井沿打湿了，铺上3层土，3层棉被，枪打过来那不就是子弹打不进去吗？
6: 在8月30日，这个鸡鸣头遍的时候，当时呢，由这个赵尚志、张甲洲率领这个工农反日义勇军呢，从巴彦县城的南门进攻。
7: 4个人，一人顶着一个桌子腿，猫着腰，拿着短枪冲锋，到跟前儿的接手榴弹，把城门就打开了。
1: 赵尚志率领抗日武装对巴彦县城进行突然袭击，打得城内日伪军措手不及，巴彦县城最终被抗日武装攻破。这次攻坚战重创了日军，全歼了守城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
6: 这是自9·18事变以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为主的第一次攻克县城。
1: 就这样，赵尚志和战友们点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可就在这时，赵尚志的人生却陷入了一次低谷。 这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赵尚志烈士的侄女赵淑红女士，欢迎您。
8: 你好。嗯。
2: 还有一位是赵尚志纪念馆的馆长刘立伟，也欢迎刘馆长。我们今天来说说赵尚志同志的故事。刚才在短片中啊，我们看到赵尚志同志所在的这个巴彦游击队，说他陷入了低谷当中，这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8: 那个当时呢，伯父赵尚志呢率领抗联小分队在穿越小乡安岭的时候呢，因为极度的缺乏给养和枪支弹药呢，就发生了个误会，就是当时呢可能沟通的不畅，就是误缴了鄂伦春猎民的一个枪支和猎物，
2: 嗯，
8: 所以鄂伦春人呢就认为呢，抗联呢是土匪，所以说呢他们就集结了兵力呢，对抗联小分队呢进行了围堵和报复，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关东军呢和伪满洲的警察呢，又通过一些特务的渠道，获取了抗联小分队的行动方向，他们呢就趁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所以就面临这种全军覆没的这种严峻形势。因为当时情况也非常复杂，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特别是东北抗联，当时那信息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肯定中间要出现很大的误差。伯父赵尚志呢，就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解散这支队伍，化整为零，保存实力，让他们呢就是各寻出路吧。所以呢，当时这个巴彦游击队呢就这么的消失了。
2: 这么一连串的打击，可能这个人就心灰意冷了，就从此消沉下去了。
8: 对，但是伯父不会的，
2: 他没有，
8: 他非常坚强。
9: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他从头再来，到孙朝阳的抗日义勇队里当了一位马夫。
2: 而且这支义勇队遭受敌人围困的时候啊，他还挺身而出，献出了妙计，帮助队伍脱困啊。所以他也是被任命为参谋长。所以我们再来问问刘馆长，之后他又是如何开展抗日工作的呢？
10: 因为赵尚志吧，他深深的知道孙朝阳的这个队伍成分非常的复杂，纪律又涣散，目光短浅，而且他们非常容易动摇。他们的战术也是非常落后的，所以说靠这样的草台班子是没有办法战胜强大的日军的。所以这当时呢，赵尚志觉得需要建立一个这个有灵魂、有纪律的这样的一支军队。所以说赵尚志成立了这个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2: 赵尚志和13名同志一起成立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他们当时啊，面对的形势还是非常的严峻复杂的。那么赵尚志和他的同志们该如何破局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本来这个位置是我们三谷洲村茶碗屯的后山，当时听奶奶说这里面没有这些地，满山都是一些茂密的树林，天然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碑啊，就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的遗址，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等13人在此创立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1: 人少枪烈，隐蔽无名，这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初期的真实困境。赵尚志只有不断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战斗扩大影响，缴获武器，扩充力量。到1934年，经过多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已扩编为哈东支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知道了，这支队伍虽然人少，但骨头硬，能打胜仗。与此同时，这支抗日力量也引起了日伪军的忌惮。
2: 这个日军望月部队300余人，还有伪军邓云章部队400余人，
3: 将赵尚志的200余人的队伍呢团团包围在方正萧田地的一处狭窄山沟内。
1: 他们很快调集兵力，将赵尚志的队伍包围了起来。敌人兵力3倍多于我，还装备了迫击炮、重机枪，且占据高地，封锁了所有出口。赵尚志所带领的队伍身后是悬崖，前面是敌军火力网，形势十分严峻。
4: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赵尚志的这个高度的军事素养来了，他开始动用这个谋略了。当时赵尚志手下有一个将领叫刘海涛，他骑着马，那马那个那就是这个30-40匹马，那整个一溜烟出去了，就那阵势很大。
1: 这一招瞒天过海，让敌人误以为是游击队主力试图突围，于是马上派重兵紧追。可此时赵尚志带领主力部队并没有马上撤退，
4: 敌人一追，赵尚志率领主力部队从后边打他，一下子把他们晕了。他没想到他主力在后边，来到了后边。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军望月部队的后方和侧翼被袭击。运动战中，敌人重型武器又来不及布置，整个战局一下扭转了过来。
4: 其中这不有个望月吗？叫望月司令官吗？他很惊讶，他说这是就没想到围的铁桶是怎么突出去。他们很惭愧，说此中必有名将之后。
1: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突围战中，赵尚志率领的哈东支队不仅突出了敌人的重兵围困，而且还狠狠打击了敌人。

0: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文正多年研究抗联历史，在他藏书营室的家中，孙教授展示了一份关于赵尚志的珍贵文献。
1: 赵尚志啊，他的打仗之所以能取胜，他有几个特点。
0: 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条件下，要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和守备薄弱的后方进攻，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细缝中突出，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熟练运用攻袭、奇袭、突袭、奔袭、卡击等多种袭击战术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袭击战术的作用，突破敌人包围要地，袭击敌人兵少的后方，破坏敌人对我的进攻，而袭击敌人不能防御的远方，是游击运动最好的办法。
1: 他呢，能够啥呢？分析敌情，完了还之后呢，你还能分析自然环境，根据自然环境排兵布阵，给那个日伪军呢有力打击。
0: 1936年2月20日，杨靖与赵尚志等东北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此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陆续整编，先后编成11个军，后续又整合整编为第1、第2、第3路军。赵尚志所部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出任军长。但很快，面对不断壮大的抗联队伍，日军又实施了一条阴险狠辣的毒计。
2: 日伪军当时是调集了重兵，对东北抗联进行了围剿。那么他们也实行了这个残酷的归屯并户政策，就是强行的把老百姓集中到一起，集中到集团部落，不让他们给抗联送衣送粮。那么抗联战士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没有粮食，然后也没有情报，甚至是没有落脚之地的。
3: 抗联队伍当时是缺衣少食。那最后怎么办？
2: 他们吃的就是草根，树皮，只要能吃的，就是都用来做食物了。到最后实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就是捂了鞋，也是他们的一个唯一的食物。
3: 什么叫捂了鞋呀？
2: 那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哈，我们馆的珍贵的文物，它是抗联战士们所使用过的捂了鞋。这个捂了鞋呢，它是抗联战士们唯一的冬鞋，是用兽皮缝制而成的。因为里面放上了捂了草，所以说捂了鞋的名字是由此而得来的。它也是抗联战士们行军打仗的保命之物。那么大家可能想不到哈，它在断粮的这样的绝境下，也是抗联战士们唯一的食物。在极度饥饿又找不到草根和树皮的时候，抗联战士们就把这个捂了鞋用血水一遍遍的洗净，然后用血水给它煮成胶状，切成小块，大家分着吃。虽然说味道又腥又臭，但是吃上一口就可以让抗联战士们继续有力气前行，继续有力气打鬼子。
3: 与群众的联系被日伪军给切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啊，生存可以说是赵尚志率领的抗联队伍最大的难题，基本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但是在1942年，突然出现了一个主动帮助抗联队伍的人，他又能给赵尚志的抗联队伍带来什么呢？
0: 1942年1月，一位皮货商人刘德山见到了赵尚志。赵尚志素来警惕，并未轻易放下戒备，但刘德山反复强调他有心投身抗日，愿为抗联队伍效力，并主动提供了一些情报。队伍中也有他的旧相识出面帮其担保。最终一心壮大力量摆脱困境的赵尚志接纳了对方。
4: 当时的东北是零下30-40度，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的抗联小分队呢就躲在深山密林当中，面临着非常的艰苦的环境，
5: 这个刘德山呢就献计，说呀，你不要扩大队伍吗？伪梧桐和警察分驻所，这个力量比较薄弱，而且有枪支，还有粮食，啊，我们可以去攻打伪分驻所。
0: 听上去，这个计策确实可以解抗联队伍的燃眉之急，在当时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然而，赵尚志和所有指战员们都没想到，他们正一步步走进敌人的陷阱。原来，为去除赵尚志这个心腹之患，日伪军悬赏10000元通缉他。悬赏词写道：“无论何人，如将匪首赵尚志拿获送案，奖赏国币10000元。”除了重金悬赏，日军还派人打入抗联队伍内部，刘德山就是日伪当局派出的奸细。1942年2月12日凌晨，夜色如墨，寒风如刀，赵尚志率领小分队踏着齐腰深的积雪，朝着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的方向悄悄行进。刘德山也在这支队伍里。
5: 12号的凌晨，他们就来到了距这个伪警察分驻所2公里左右的有家菜园子。
6: 刘德山伪装小便从背后

0: 用帐篷打一枪。
1: 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子弹由赵尚志的后腰下部射入，从前胯部穿出。赵尚志倒地的同时抬起枪，击毙了刘德山。
2: 当时赵尚志中弹之后肠子外露，却强忍着他指挥战士携带重要的机密文件和经费呢突围转移，自己呢则留下来殿后。
3: 他当时赵尚志就做着这个死的准备呢。
1: 赵尚志忍着伤痛掩护队伍突围撤离后，自己却不幸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将昏迷的赵尚志运至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附近的一个工棚里突击审讯。重伤剧痛里，他慢慢苏醒，怒视敌寇，拒绝医治，拒绝进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近年来，文史工作人员也在大量的日伪档案中不断发现关于赵尚志被俘到牺牲这段的历史细节。在黑龙江省档案馆的馆藏中，一份写于1942年2月19日伪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他从侵略者的视角讲述了赵尚志人生最后的时光。报告里究竟记录了哪些历史细节呢？
4: 其实我们知道，后来日伪当局哈有一些相关的档案，也是记载了一些其中的一些细节。您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比如说里面记述了一些什么内容吗？
5: 在这个日伪档案当中，有一个就是关于赵尚志被射杀的，经过这样的一个报告。其中记载了赵尚志牺牲的时间和牺牲的地点，同时呢还记录了就是赵尚志被审讯期间，他跟伪警察官说。我和你不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是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足惜，纵使我就要死了，你们问什么我都不会泄露。除此之外，他仅仅是缄口不言，一语不发，怒视审讯的警察，对自己的痛苦一声不出。
1: 经过8个小时的残酷折磨，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因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4岁。凶狠残暴的日军锯下了赵尚志的头颅，将他的遗体扔入松花江冰窟中，随后头颅被日军运至长春，本欲陈列示众，因腐烂难以留存，日军决意焚毁。长春某寺庙住持冒险将头颅救下，悄然秘密安葬。
3: 赵尚志啊，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表现出了一个东北抗联将领的尊严，也是不甘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尊严。
1: 赵尚志牺牲后，党和人民用各种形式纪念缅怀这位民族英雄。1947年，诸和县改名为尚志县，哈尔滨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也被命名为尚志大街。新中国成立后，各方也积极寻找赵尚志被日军砍下的头颅。事情直到2004年夏天才出现转机。吉林省长春市一寺庙在修缮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挖出了一颗无名头骨。
6: 这个头骨，一个是年龄，它从骨缝里头可能能研究年龄。完了，还有一个它一个左眼下面这个弹孔，就已经复合的一层一层的长好，那个骨头都能看出来。
1: 经过严格的科学鉴定后确认，这正是几十年来苦苦寻找的赵尚志的头颅。2008年10月，在辽宁省朝阳县的赵尚志烈士陵园，烈士的颅骨安葬仪式隆重举行，一代抗日英烈终于魂归故里。
7: 数千年来，
0: 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7: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8: 丰收了！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0: 从黄埔学子到抗联军长，
11: 从马夫到名垂青史的抗日名将，赵尚志用34年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何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无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赵尚志烈士一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硝烟散去，山河依旧，英雄的身影消失于风雪深处，但是他的精神却长存于松涛林海。赵尚志的一生很短，短到来不及看见最后的胜利。赵尚志的故事却很长，长到一代代人续写着英雄的传奇。从暗夜走向黎明，从严冬走向春天，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5: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5: 没完了是吧？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咱。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本集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何谓公道自然成？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的汗水渗进了土地里，于是有了一畦春酒绿，十里稻花香。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少年的笔尖淌过日夜，于是有了笔落经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工匠的千百万次锻造，成就了一武剑气动四方。所以公道自然成，是自然的法则，是匠作的精神，更是做人的信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缩小身量，放大心量，神游于精彩创造，赞叹于匠心传承，一同看五岭莫愁千丈外，九华今在一壶中。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也是我们的第九场比拼了，离第十季的第十场、第一百场诗词大会我们也只差一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公道自然成这样一个主题，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见解。
1: 这期的主题啊是公道自然成。咱们这个世界啊之所以有很丰富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有许多的用功和成就组成的。这样的成就很多啊，比如子女养育之成，家山虽在干戈地，地址长修礼乐风啊。比如读书修文之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如春种秋收之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再比如攻伐征战之成，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有再造盛世之成，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有这些成都是得益于用功的自然积累，但是最重要的是，只有千千万万个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积累，才能最终成就真正的大成。我想

0: 我们在这里应该把最盛大的赞美献给总台，献给诗词大会工作人员和观众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努力和无私的付出和支持，才成就了中国诗词大会实际的辉煌。感谢你们，辛苦了。
1: 谢谢康老师。
2: 莫有奖啊，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人这一生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都干什么呀？那文人嘛，用来雕琢诗句，那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啊。那农民呢，用来精耕细作，那就是所谓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那当然工匠呢，用来精进技艺，那就是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鸣龙泉。其实咱们诗词大会也是一样啊，刚才龙阳老师也讲了，那叫做十年磨一剑呐，一年又一年呐，我们在这儿寻章摘句，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儿切磋琢磨，一年又一年我们喜看诗词文化广泛传播，那叫做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一年又一年，我们也喜悦于我们自身的全面成长，那叫做什么？那叫做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这些加起来叫做风道自然成。
1: 谢谢，谢谢莫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你们好。还要欢迎云中千人团。谢谢大家。再来连线一下冠军团，看看今天是哪几位冠军代表。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1: 你们好。今天呢，虽然你们可以高枕无忧啊，不用下场接受挑战，但是我们也有任务给你们，那就在正式比拼开始之前预测一下，今天哪三位可以得到晋级总决赛的入场券？
6: 我支持我的老乡张国清老师，迈前冲就行了，可立马才往前冲，我妈打。
3: 我支持呢是上海的选手陈永华，永华大哥，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祝愿永华大哥能够成功闯进决赛，打出上海选手的威风。
7: 我支持的选手是我的忘年交田大地同学，跟他三次同台，我是见识过他的实力的，大地加油。
1: 好，谢谢宝力。
8: 同为工程师，我支持航天工程师刘成，刘成一定能够一飞冲天。
9: 那我当然要支持我的好朋友好战友好同志滕凯峰了，冠军团的位置留给滕凯峰一个。
10: 我看好这个舞台上的女性力量和博士风范，所以我支持陈果希成为下一个陈庚。
1: 好，祝你们今天观赛愉快，也期待金句频出。那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领会何谓功道自然成。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对抗赛。
11: 本场选手将迎来三轮比拼，分别为对抗赛、画中有诗和飞花令。在前八场的比拼中，六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张国清，为千年古建筑寻根问脉的女博士陈果希，航天工程师刘成，青年学子田大地，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三三成组进行比拼，最终 中决出三人进入总决赛，那么最后三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国兴，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由此关，我准备克里马大奖一位拿下。
12: 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女生，那我就希望我能像秦良玉将军一样，蜀锦征袍，自简称桃花马上请长缨。
13: 好，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送给二位，同时也是送给我以及送给咱们全新的百人团一句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答题就正式开始了。对抗赛第一轮的题目是转盘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艺工匠，张国清，请听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已经成为了工匠精神的经典概括。请问这一俗语与下列哪联诗句表达的意思相近呢？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请答题。
4: 我选的是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
6: 他如果联想百炼钢这个意象，这个概念就不会这么大了。
14: 我觉得这个石上横磨是指的是在石头上磨宝剑，它这个意境和在铁杵磨成针的意境非常接近。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有点遗憾。
2: 这个题真的是有迷惑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是铁杵成针，对不对？铁杵成针的近义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对不对？它不是石上横磨啊。所以你看 A 选项是什么？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啊，他们都是在这讲这种功到自然成的过程啊，都在讲一次一次的磨呀，一次一次的修炼呐。你说至于第二个选项哈，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就是说这个宝剑呐值很多很多钱，千锤百炼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讲到，对不对？
1: 好，谢谢蒙老师。古人说得好啊，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有天赋的人如果半途而废，也埋没了天才。可是再普通的人，只要能锲而不舍，就能滴水石穿，变平凡为不凡。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陈果希，请听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匠，陈果希，请听题。美食制作也需要工匠精神，很多食材的刀工也决定了口感， 请问以下哪句诗赞美了刀工？ A 红鸡花落白

0: 雪飞 ，B 快切天池林，请作答。
1: 我选择的是 B 快切天池林，
0: 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说。快鱼快嘛，那么它一般就是需要用刀切的比较薄，然后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快切呢，对于刀工应该是相对应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2: 哎，这道题审题不行啊。
0: 选项 A， 红鸡花落，白雪飞，所以有点遗憾，陈果希这道题不得分。蒙老师，我发现这两个选项也很有迷惑性，
3: 都是要把人带到沟里去的。因为这个题干是说什么，题干说啊，刀工决定口感，那我们就去看哪有刀呗，一看，哎呀，快切天池林呐，这个是一个挥刀的过程，他是用刀了，他讲怎么用刀了吗？他没讲啊。相反，红鸡花落，白雪飞，那真是刀工啊，那讲的是什么？讲鱼生，也就是生鱼片的制作过程啊，割出来的那个鱼生生鱼片像什么？红鸡花落，白雪飞呀、啊，它切的得有多薄啊，多细呀、啊，多漂亮啊，这叫做刀工。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话题哈、啊，就是我们讲工匠精神。我们都知道孔子那个著名的说法叫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不对？为什么孔子一定要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第一个，他是贵族，这是精神品位；第二个呀，我觉得杨万里说的特别好。他说：“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不正可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学而不精，可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连吃饭都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难道我们做人做学问没有这层讲究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孔子的一番做人的道理。
0: 谢谢蒙老师，这美食里也有大智慧了。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刘成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写作与工匠，将工匠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上，下列哪一项体现了这一精神呢？ A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选项 A 是杜甫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读得多了，然后自然而然就写出来好的作品了。工匠精神主要是一种坚持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 B 更为贴切。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先加一分。
5: 对，这个正确答案确实是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这是杜甫形容自己厚积薄发的啊。因为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啊，他参加了一个制科的考试，但是李林甫嘛，上报朝廷说也无遗贤，那人才早都到这个官府里边来了，没有一个被遗漏的。杜甫就给当时他的朋友韦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啊。那这里边讲自己呢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复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雍求石面，王翰愿卜林。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目的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臣。所以杜甫在这首诗里头想要系统性的向这个韦季说明他的学习，他的积累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陈明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 B 呢，贾岛就不一样了。这贾岛啊，一日不作诗，心猿如废井啊，这一天不写诗，这心里头就像一口枯井一样。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他这个苦吟一派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字斟句酌，啊，雕章琢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有两句诗我记得印象

0: 太深刻了，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你想他得多穷啊，是吧？借了个车装家具搬家，结果家具比车还少，这就属于什么呢？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表达出穷困之愁。所以这个苦吟一派啊，在中唐就属于一个非常突出的派别，这个派别开了当时唐诗的又一个新的门面。实际上它上面继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派。他杜甫确实是啊，大唐诗歌开宗立派的宗师，后来的人都以他的创作为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出新苗，长出新树。
1: 谢谢康老师。贾岛这个搜肠刮肚啊，闭门密聚，反复推敲，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外景共答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2: 墨脱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长期以来啊，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朵盛开的花朵只能在秘境当中默默地开放。今天啊，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墨脱。
0: 我们现在啊，马上要进入扎龙拉隧道。这条隧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修建，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10月31日这条隧道得以开通，结束了墨脱县没有公路的历史。
3: 10块钱少一点，15块钱吧。
0: 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墨脱的特产也可以借助这条公路走向外界的世界。
4: 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可以说是万水千山才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怎么着也应该给你出道题。下面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于形容我们进入墨脱的这漫漫的路途？选项 A，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项 B， 左顾崖深黑无底，右盼雪拥白浮天。选项 C， 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到底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场上出现了两个答案，
5: 这题迷惑性是有点强哈。
6: 因为我在短片里看到了一个是盘山公路本身的弯曲曲折，另外一个看到老师们就是翻越了隧道之后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所以我觉得它贴合了 A 选项里面的山重水复还有柳暗花明这两点。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选项 B， 张国清和刘成各得一分。我们请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0: 那么这三个选项啊，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只可能是 B 选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都知道，陆游待的这地儿，就是江浙地区，它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沟，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山。至于第三个选项，这应该是李白做梦，梦见自己跳到半空里头，看见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谈不上沟深，谈不到山高，只有这个选项 B 真实的反映了你在墨脱的公路上行进的时候，左边深不见底的深崖，右边白云飘荡如雪飞的景象。就是墨脱它本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但是它原来就是在秘境里边，云山雾罩，那是非常的美啊。但是这个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欣赏它，因为进去一趟和出来一趟都特别的费劲。其实这个墨脱的公路它分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扎墨

0: 一个是派莫公路。这扎莫公路呢，就是在波密县的扎木镇到这个墨脱，这个隧道全长是3000多米，这个道路这个公路呢其实大概只有117公里，穿越了6个地质断裂带，400多处地质灾害点。派莫公路呢就是从派镇到墨脱，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原来走这条路大概要11个小时，现在大概只要不到5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啊，把这个扎莫派莫公路修好之后，墨脱的物品物产就可以运出来，外部的人员和资金就可以进得去，这才能够把真正墨脱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青少年成长才能带动起来。最重要的是墨脱公路的修建的的确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我是确实深有体会。
1: 墨脱呀，为什么山高谷深？3座大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交汇那个地方是墨脱。所以墨脱的公路为什么要打通？它有很多很多种理由。第一，人外面人要进去，因为它那么美；第二个，里面的人要出来，它要发展生产；第三个，那是中国永远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就是进的时候，这个扎莫公路属于冀吴9国道，那出我们出到米林，出到刚才康老说派镇，那就是冀219国道，中国的整个那个边防通道，整个那个边防线，这两条隧道贯通之后，所有的人员装备等等都可以进去。因为有这样两条公路，就改变了原来那6条古道，那6条古道那个路上不仅仅是说这个山高谷深的问题，全是蚂蟥。那个时候是要走4天，到冬天大雪封山，你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极难的状况，是一律走不通的，所以叫做莲花秘境嘛。我觉得真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放弃，只要是一块土地就不能放弃。我给墨脱打广告，大家去。
2: 在我们百人团中有一位来自墨脱的基层干部，经历了整个墨脱公路的从无到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3: 大家好，我叫顾聪聪，来自江西九江，是西藏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在西藏已经11年了。
2: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路建成之后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前后变化？
3: 谈起墨脱的变化可以说相当的大。我刚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墨脱的路非常的艰难，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时不时的路上也会有一些落石和泥石流塌方之类的。现在公路通了，再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内地各种吃的用的穿的都能运进来，乡亲们周末去县里看娃赶集都特别方便。这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也想给咱墨脱做做宣传，诚邀大家来做客，看看那里秀美的山、清澈的水、壮观的瀑布，还有淳朴的民风，一起感受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诗意生活。
2: 说得太好了。其实墨脱现在还有一道风景，就是墨脱人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应该说扎莫派莫两条公路就像是延伸的两条臂膀，牢牢地将墨脱托举了起来。我们也期待着，也祝福着墨脱人民的生活会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跟着我们诗词大会去领略大美墨脱。第一道外景题呢是国内的风光，第二道我们出国去外边看一看。接着来看题。
4: 此时此刻我正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市区，非常的壮观呐。18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埃菲尔铁塔就是世界博览会法国展出的精品。埃菲尔铁塔高330米，是当时世界上

0: 最高的人工建筑物。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也来到了巴黎，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从中感受到了与中国文化当中同声相求的工匠精神。于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对埃菲尔铁塔的感受。问题来了，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究竟哪一个选项写的就是这埃菲尔铁塔？选项 A， 四角爱白日，七层摩苍穹。选项 B， 高标悬金针，四围挂铁网。选项 C， 夜灯明铁塔，秋雨暗松林。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
2: 感觉不太对，因为我去过埃菲尔铁塔，它周边是没有松林的。
3: 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应该是灯火通明的，和这个 C 的意象我觉得非常接近。 B 的意象它有个铁丝网，我觉得塔的周围不应该有铁丝网，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C。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选项。陈果希、刘成回答正确，每人各得一分。张国清不得分。张老师，
4: 这个也不能怪国清啊，他没去过那地儿，那个地儿去了，他周围就是有铁网，啊，而且还是很巨大的铁网，不但有铁网，还有电梯，啊，总而言之吧，它就是一个观赏型的一个大铁塔。我在这儿很想说一下黄遵宪，这黄遵宪啊，他到了国外之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离别的事儿，什么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筹谋，终生一及时，请客不少留。什么意思？轮船是有点儿的，汽笛一声长一段，从此天涯孤旅，蹭一下就开出去了，见不着人了。这个体验黄遵宪以前就没有，所以他就写啊，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殊不见，烟波杳悠悠。我送你走，我还没走呢，你都不见影儿了。黄遵宪想，既然你走得这么快，我想你了，你也得回来得很快，所以他就说，去以一何速，归定留置符。那回来就要坐这氢气球，我认为他指的是飞艇，就是离别的快与慢。黄遵宪这诗里头啊，它体现出来了这个巨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时空关系非常糟糕，比方说，恐君魂来日，侍妾不寐食，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长参差。我想你的时候你睡了，你想我的时候我睡了，咱俩之间不再同步。既然不同步怎么办呢？发电报。那发电报有个问题，不能哩哩啦啦说那么大一堆，也还是挺痛苦的。黄遵宪做得非常好，他写电报怎么写的？只有斑斑陌，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斑斑陌指的什么呢？就是电报上那几个可怜的字儿，好像我滴下的泪水一样。那两行树什么呢？是电线杆子，好像是离离到天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黄遵宪的这个时代啊，这工业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候古典的田园牧歌，古典的浪漫情怀，在工业文明的撞击底下出现了一个诗界革命。但是梁启超非常清醒，梁启超说，这个要把这诗要写好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新的意境；第二，要有新的语句；第三，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什么叫古人的风格呢？就是要保持诗性。就我们现在也一样，为什么要举办中国诗词大会？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古典诗歌当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就是无论我们将来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温情，我们有温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关注社会，我们不只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 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头是最为精华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温黄遵宪的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1: 重读古典，常读经典。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三位的最后一个回合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长恨歌、建筑构建、绿色美玉。提示字：鸳。陈果希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
1: 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线索抢答题一共三题，我们来看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建筑构建、江边住宅。张国清，
6: 哎，为什么他不等提示字呢？
7: 着急了呀。
1: 你的答案是
8: 自句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我们来看看提示字，鸥，正确答案，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回答正确，张国庆加一分。
9: 一个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啊？鸳鸯瓦，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形式嘛，一个凸起来，一个凹下去，这样它是最美的，而且它散水是最方便的，水就可以顺着这个凹下去的那部分流下来，然后保护这个屋顶。那当然呢，鸳鸯瓦既然是有阴有阳有鸳有鸯。文化意象到明清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了啊，就是新婚夫妇住的那个房子一定要是鸳鸯瓦，象征夫妻恩爱嘛。那更早的时候，在白居那个年代，在唐朝，其实文人之中已经流行这样一种想法了，就用了瓦片的意象，就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其实那已经是唐玄宗回到长安之后对于杨贵妃的追忆了，所以非常好，建筑的意象和文化的意象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那第二个题呢，是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还涉及到中国古典建筑，因为梁架结构的建筑啊，是我们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特色。我们古代修房子先要筑一个高台，然后在台上干什么？在台上立柱子，柱子上面要放什么呀？要放梁，梁上架檩子，檩子之上架船子，船子之上铺的是什么？是瓦，对不对？所以你看，因为有这样的梁架结构的存在，所以中国人的房子高啊，动物就可以在上面滋生了呀。比方说我们最欢迎的动物是什么？就是燕子呀。所以自去自来梁上燕，还有什么暗有悬珠网，空梁落燕泥。我们把这个人和燕子非常和谐相处的这种场景写进了诗里啊。我们看非常非常多的诗都在写人和房子和燕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美好温馨的生活呀。
4: 刚才蒙老师啊介绍得非常清楚啊，这是中国古代的房子是怎么建造的。那么在中国要用木材建房子，这里边就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个木头柱子竖起来之后啊，这个重力很大，怎么才能扛得住这屋顶？怎么才能扛得起这个自重？我给大家简要的画一下啊。
9: 好，脸画出来了。
4: 大家看啊，这是基，基上呢这是台，然后这是柱子，对不对？这是那梁，这是这墙， 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这斗拱，这是主机，然后这是先。

0: 山顶就这么下来了。它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靠这样的尖架结构分解重力，把重力层层分解，所以这是非常精巧的一种思维。再给大家画一个啊，哎，这是房屋的歇山顶的外墙，这上面这个横的，这上面这个叫主基，这个呢叫垂基，垂基再往下延伸这个地方叫腔基，然后在主基的这个上面这个呢两边呢，这是螭吻，啊，就是有一龙，脑袋上还背上还插一剑，然后呢这个垂脊的旁边呢有一个垂兽，这是有一个垂兽，然后在这个腔脊的上面呢有腔脊兽，这可有讲究了，
1: 五脊六兽，
0: 五脊六兽，这个兽啊它是为了稳固这个脊的，因为这个脊角啊特别容易漏雨，所以把这个放在那儿的话就能加固它，而且呢能够让它不漏水，所以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工艺啊，它是把美学和实用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吃啊，啊，当然我这个有点糙了啊，但是就这么个意思。这个是主基，就是房基，这嘴就给它衔住了。其实原来就是个螭尾，越到后头宋元明清演变以后，就给它变成一龙头了。这龙头衔着这个乌鸡。哦，
2: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0: 是，
2: 谢谢老师的精彩讲解，还有可爱的小话。线索题的第三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处名胜古迹。线索一，陆游来这里，白发萧条吹北风。线索二，杨慎说这里恩波得水又更新。线索三，这处名胜造就了九天开出一成都。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都江堰。
2: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四，杜甫在这里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犀牛。正确答案是都江堰。陈果希加0分。
1: 都江堰这题啊，我觉得就切记抢早啊。白发萧条吹北风，恩波得水又更新。哎，这个时候感觉跟水要相关了。然后第三个呢，说九天开出一成都，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其实都江堰是有莫大之功的呀。哎，但到这儿呢，可能你这个成都嘛，还是有很多很多意象，一定要听到最后一句，就是杜甫在这儿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犀牛，大家就知道了啊。李冰父子，李冰和后来二郎神嘛，一起开凿了都江堰。这个其实如果听完了不太难，但是关键是都江堰呢，确实是中国古代治水艺术的一个集大成。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其实是波澜起伏的，有很多很多的灾难。那后来秦把这个地方拿下之后，就让蜀地的太守李冰去改造。李冰怎么改造？其实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最重要的主体工程。鱼嘴是什么？就在闽江的江心形成这样的一个像鱼嘴一样的这么一个坝，把闽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多余的水就可以从外江流走了，然后我们需要的水进入内江，水都是有泥沙的，所以这个时候做飞沙堰，利用水流的冲击把这个沙子给甩过来，甩出这个水里。然后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连通外江的作用，那如果水大的话，它可以通这儿又流往外江。然后宝瓶口是什么？宝瓶口是在旁边这内江那个山那儿再挖出这么一个口子来，其实是控制水量的，而且也是让水变得更加的清澈呀，更加的温柔啊。从宝瓶口进到成都平原，成为成都平原的整个灌溉体系。那当然宝瓶口这儿因为它控制水量嘛，如果这个水大的话，它让它从哪儿走？从宝瓶口的西边，然后就进入飞沙堰那部分，从飞沙堰再进入外江，就进入整个这个岷江系统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设计啊，它同时解决了泛滥的问题，解决了干旱的问题，解决了沙子的问题，然后才有所谓的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蜀地为什么出诗人？因为这也是一个富

0: 会温柔乡啊，所以这就是工程的伟大作用。
1: 谢谢蒙老师。八道题目过后，来看看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3分，刘成3分。恭喜陈果希、刘成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祝贺。国兴大哥，一路走来你的精彩表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呢？
2: 我想对自己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好，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边检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是一名来自中朝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
4: 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
5: 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又一次站上中国40大会的舞台，谢谢。
1: 来，开赛之前三位也壮壮自己的士气。
4: 既然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那我就借着这个锐气和好运送给两位一句话吧。祝我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这两位弟弟呢，加起来年龄都没我大啊，所以作为一名年轻且稳重的中年男人，我也想送两位弟弟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看不见你的硝烟已经升腾而起了，来，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位答题马上开始。首先是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安澜，毛泽东。滕凯峰请听题。毛泽东晚戴安澜将军云，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请问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
3: 我的答案是缅甸战场。
1: 祝贺你回答正确。滕凯峰加1分。
6: 当时这个日本人啊，知道这个盟军盟国在不停地向中国输送这个战略物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滇缅公路，所以他要把这个滇缅公路控制住呢，就得打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当时按照盟国的协议呢，国民政府派了3个军要去援助协助这个英军作战，戴安澜是第5军第2000师师长。那么在这次的战斗当中啊，应该说他是亲临一线掩护这个英军撤退，但到最后呢，他自己呢中了流弹壮烈牺牲。他牺牲了以后呢，李济深在广西泉州专门为他主持了一个追悼会，毛主席写了这首诗，这首诗就是在戴安澜将军的追悼会的挽联和挽诗的登记册上。主席在抗战时期写诗写的是很少的，这个直接写到了抗战的诗应该就是这一首啊。所以也由此可见呢，这个戴安澜将军的这一场大战呢，在当时全国啊乃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连日军都说他们自南进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坚强的抵抗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戴安澜将军呀，也真是抗日的名将。
7: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戴安澜将军呢、属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他还属于一个英雄的群体，叫做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中，在翻越野人山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军人之中，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穆旦先生。他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写过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叫做《森林之魅》，即胡康河上的白骨。那这个诗最后那部分祭歌是怎么写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听一下哈。在阴暗的树下，

0: 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0师哈也好，第五军也好，其实经过野人山的时候是9000多人，活着回到国内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去年走219国道，其实还走了一段，就是他们当年返回国内的溜索，在哪儿？在怒江州的福贡县。大家知道吗？福贡县当时只有20000百姓，20000百姓啊，要把家里一切东西都拿出来支援这些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那是付出了一切的，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国诗的灵魂。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述。应该说，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将士们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铭记英雄，缅怀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让我们牢记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做出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向他们致敬。下一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林毛泽东，田大地，请听题。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丁玲说：“仙比一只水羽似3000毛色精兵。”请问毛色原意指的是什么？
2: 我的答案是毛瑟枪，
1: 完全正确，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康老师，
3: 因为这个丁玲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左翼作家，而且左翼的阵营里边，他是一员非常重要的战将，但是呢，后来就被国民党等于是囚禁了。再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反复的营救底下呢，1936年辗转来到了陕北的宝安，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呢，主席呢就写了这首词送他，这里边说到：“阵图开向陇山东，中央决定军队向陇东开进，是在12月14日。”这就说明西安事变当时已经发生了，双十2嘛。主席对于丁玲来到宝安这件事情是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1936年前后呢，这3支红军啊放弃了原来的阵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那这个新的根据地要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今后的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从国统区来了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的作家，对于当时正在思考，啊，共产党的发展和红军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恰逢其时的时机，所以他才说保安人物一时新呢。为什么新呢？因为这是个出牢人呢，他在国民党那是出牢人，但在我这里他就是座上宾，他是期待着当时像丁玲们这样一批左翼的作家文化人，乃至于当时关注红军、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全民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都能够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走向抗战的前线。所以他这个用意是很深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万卷孤城，这都很有意思。一方面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方面西风万卷孤城啊， 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要继续努力啊，形势目前来讲不努力的话还不好乐观呢。所以人无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又先比一只水与寺三千毛色金兵，这都能看得出来，有硬的一手就是靠武器赢得战争，有文的一手要靠这支笔要扩大舆论宣传，但是它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啊。我们讲主席的诗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从这首词里头也能看得出来。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实也是希望当时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把笔触把视角聚焦到革命的火热实践，聚焦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于宣传思想文化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诗词转盘题继续，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郭沫若，毛泽东，陈永华请听题。毛泽东七律贺郭沫若同志诗云：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请问这个感想是针对哪一个戏曲剧目？请作答。
4: 因为我这方面的剧看得不多，所以我想应该是豫剧吧。
5: 我就猜豫剧吧。
1: 正确答案是剧种是少剧，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6: 他毛主席诗词估计背的不多啊，
7: 估计看的不多。
3: 郭沫若郭老呢，在61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三打白骨精，他就有感而发，他觉得唐僧特别可恶。1961年10月，这个苏共22大召开，但是呢，在这个大会上呢，苏共呢就把自己装扮成了老子党、老爷党，对这个兄弟党啊，就是大放厥词、粗暴攻击。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郭沫若在广州就知道主席贺他这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实际上就在敲打我们：你要想分清楚唐僧是同盟军，还是千刀万剐的对象，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下面：僧是愚盲犹可训，妖为鬼欲必成灾。唐僧啊，确实是眼睛擦不亮，认不得妖怪，但不管怎么讲，他取经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变的，他是孙悟空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不对？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也是我们的同盟军。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啊！这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后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愿妖物又重来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演这个三打白骨精呢？因为妖孽常常都在，时时会有啊。所以这根金箍棒永远不能收起来，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些反动派们所最惧怕的事业。结合我们目前的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1: 马上我们来看外景题，第一题。
3: 在巍峨的北岳衡山之间，藏着一座令人惊叹的空中楼阁——悬空寺。这座寺庙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为什么能悬空千年而不倒呢？下面你就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哎呀，这个格局是越来越小了。

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发抖。大家现在看到了吗？在我头顶上啊，这些立柱撑起的这个木板，在木板的下面呢，就有这些大碗口粗的铁杉木的横梁。整个悬空寺像这样的横梁，一共。

0: 稳稳地托起了整座寺庙，形成了半叉飞梁的绝妙结构。那么问题就来了，下列哪一项工程也用到了和悬空寺类似的黑科技？选项 A，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当中的实战。选项 B，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当中的青云梯。选项 C，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当中的危楼。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三位都选了 A 选项，你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三位每人各得一分。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那个青云梯啊，其实它就是形容高嘛，对不对？它没有这种悬空的感觉。但是天梯实战相勾连呢，其实大家看看数道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说这是梁架结构的某种变体，柱子和上面的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支撑。柱子不是没有用，虽然梁是嵌进去的，但是柱子仍然起一部分的支撑作用，然后支撑起了这样的危楼，支撑起了三教合一这样的文明盛况。
2: 谢谢蒙老师。
3: 悬空寺我去过两次，就是在一个川口里边建的，整个像一个穹窿一样的那个崖壁啊，它就紧紧的像是一抹水彩抹荡了上头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1500多年了，不带褪色的。中国人啊，在建筑的方面可以说以巧为胜，四两拨千斤，所以悬空寺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的一个极品，同时也反映了从北魏以来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这样一个标记，特别值得反复去看。
2: 仿佛悬空寺的高度就是这种文明演进的高度。
3: 哎，说得好。哎，我说了半天没你这一句说得好。
2: 外景贡达地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中国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我是李国强。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图腾，在我们博物馆呀，住着一群5000岁的龙族。像距今4300年左右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龙纹透底器，西周张家坡墓地出土的玉龙，这些姿态万千的龙啊，就像一条时空纽带，串联起华夏文明对龙的永恒想象。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龙形器啊，来自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而成。最妙的是它龙腰间的铜铃，仿佛呀是我们能够听见远古传来龙的吟唱。那么各位选手不妨猜一猜，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最有可能用于以下哪种场合？ A 生祭死兮神异灵，魂魄异兮为鬼雄。 B 龙衔宝盖成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C 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那么以上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请您作答。
2: 选手请答题。有不同的选项。
5: 我觉得选 A 吧，祭祀。
6: 祭祀指的是建。
7: 第二个是建筑。
5: 我觉得题目中的玉龙呢，可能和外交的礼器相关，能够展现大国形象的。而 B 选项中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能够让我立刻锁定 B 选项。
2: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

0: 祝贺陈永华答对了，加分。我们听蒙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1: 中国的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那这三个哪个跟祭祀相关？你看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跟祭祀不相干，讲的是战争。那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龙衔宝盖上什么车呀，对不对？那是一个出行的车呀。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屈原写的国殇，国殇是干什么？国殇不就在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吗？所以当然是 A 呀。那你要说玉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到红山文化了，因为红山文化是所谓重龙上玉呀，所以它是有很多玉雕的龙。然后为什么这个叫华夏第一龙？我们讲红山文化是在北方，良渚文化是在南方，后来他们都到哪儿？都向中原汇聚。在他们衰落之后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二里头文化嘛，就是中原大地，因为它四通八达，吸收各种文明的这种能量最大。比方说它就从红山文化中继承了这种重龙上玉的这个因子，因此才有这个龙啊。这个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呀，它是极长极大，因此它最初不是扑倒在地上的，它一定是或者在一个织物上，或者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拿它来干什么？用来祭祀的。那当然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早夏的历史，中华第一都嘛，或者叫华夏第一都，所以掀开了中国文明新的一页，所以我们把这条玉龙称之为华夏第一龙。
0: 谢谢蒙老师。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好，两道外景题过后，我们马上来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陆游、日积月累、成功。提示字：成。田大力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力加一分。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勤学苦练、成功。提示字：赋。田大地，
2: 我的答案是：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3: 《一联诗》里面出现两个虚字，这个确实诗人大概率不会这样写，所以我对我的答案还是挺怀疑的。但究竟是哪个字，我一时之间确实也没有想到它原来的字是哪个。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滕凯风，
4: 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5: 哎，小腾，哎呀，小腾也没把握住机会，也是一字之差，哎，
0: 答错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6: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0: 好，谢谢冠军团。必从，一字之差呀，其实这个必和要不就一个意思吗？有点遗憾。
1: 这组题目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这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适儿诗，对吧？就是教育子弟的那种诗。儒家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那你看陆游，现在的叫爹味十足嘛，对不对？他写的9000多首诗里有300多首都是诗儿啊，他给他们的诗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大主题，功到自然成。所以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啊。不光是教育儿子这样做，他也是秉持了自己的这种教诲吧。第二个呢是杜甫的，杜甫这个诗确实名气不是特别。

0: 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学士茅屋，就是他去看一个姓百的学士，这个人在山里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读书，他还教他的孩子读书。然后杜甫看到也很感慨，很感动，所以才写下这首诗，叫做《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你说是富也罢，贵也罢，都从哪儿来？都从读书来。当然呢，杜甫不仅仅写诗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也是践行男儿须读五车书的精神追求，这叫做知行合一，永远走在子弟的前面，让子弟看着背影去成长。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功到自然成，所以可以说是功成须从勤苦得。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中国古代发明。线索一：向晚茫茫发旅愁。线索二：前路宜多失路忧。线索三：多少幽冥不平处。线索四：不止南方不肯休。陈永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指南针。
1: 正确答案是指南针，祝贺你答对了。集句吧，集的这四句反而像一首小诗。
3: 对，确实是一个形成了一个逻辑。开始这个诗呢，第一句王昌龄的向晚茫茫发旅愁，出发了。前路宜多失路忧啊，不知道该怎么走啊。这时候多少幽冥不平处，不止南方不肯休。哎，有了指南针，是不是一看就找到地儿了？这个第三个选项挺有意思，这是宋元之际的大诗人方回写的。多少幽冥不平处，凡君端视指南针。其实这人呢是个看风水的，这说明在南宋当时这指南针的应用范围就很广泛了。文天祥的这个诗里边呢，他指的就是晨心一片词真实，因为他的那个诗集大家也知道就是指南录，是吧？这个时候呢，他是第一次被抓了之后呢逃出来，然后继续绕道北行，然后沿长江口南下，再到福建附近再募集将士，然后再度跟元军对抗。所以这个指南录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所以说到这个指南录，说到这个晨心一片，人们用直指向南方来比喻晨心一片词真实，比喻坚定的时刻，就跟我们说心向北斗一样，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1: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三位选手的对抗题环节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滕凯峰2分，田大地3分，陈永华3分，排名前两位的直接晋级下一轮。那么，滕凯峰就要止步了，有些遗憾。
4: 我觉得，倒也不是遗憾吧。只能说还要向百人团的同志们、老师们、前辈们更加认真的学习，永远记得自己当初刚刚站到这个舞台时候的梦想。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是一好警察。永远记得自己要做一个邻家好警察。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1: 好，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下一季我们再会，谢谢凯峰。
5: 哎，小腾这次真的是好可惜啊，就止步在半决赛了。希望小腾还有机会能够卷土重来，冠军团有一个位置留给小腾。
1: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回合，画中有诗。
6: 在画中有诗环节中，康老师共作四幅画，每幅画中包含两个题目，场上四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由剩下三位选手继续抢答，每题仅有2次抢答机会，本轮得分最高的选手将直接晋级总决赛。

0: 赛，剩余三位将进入飞花令的比拼。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5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祝贺各位经过努力来到了画中有诗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2: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画，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是一个人，手里拿着笔，他可能在写什么东西。
2: 大家看到这一个人坐在桌子跟前啊，这个身体态度啊，举动都看上去颇有神采啊。不错，现在该画一个结构了，空间。

0: 这个是不是竹简呢？
1: 不是卷轴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3: 这屋里头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啊，
4: 这是个很严谨很爱干净的人。
3: 没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间的格局，这房间里主要用来干什么用的啊。看来人这住的窗明几净，非常讲究。好，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撵。
4: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银安，一个字，撵断树精须。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看康老师把话做完，正确答案是银安，一个字，撵断树精须。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率先得一分。
3: 我们还有一个问中问啊，这两句诗描写的是写诗当中的哪一个环节？请抢答。
4: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练字。
3: 好，回答正确，
4: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再加一分。
3: 好，我们来看第二幅，
4: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

0: 好，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这像是一个武夫啊，手里拿了一柄宝剑呢、啊。
1: 这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
2: 这个状态很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感觉有了。
0: 底下是快靴，这是侠客。
3: 醉里挑灯，看剑吗？
0: 吃人酒饭，为人消灾啊，是不是？主家招待他吃这么好的饭，还不得上阵杀敌，还不得为人解危扶困？我要不断的强化这种气势，这种流转，同时又不显得特别的零碎。
2: 哎，这就有雪山出来了。
0: 哎，大家看看啊，我这有个地儿画的比较朦胧一点，但是还是要有点辨识度。

0: 哎，我这个画呢，还是用了些功夫啊，跟以前的那个画风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么完全写实的，而是把若干的场景都汇聚在一起。
1: 这边还有长风破浪会有谁的感觉？
0: 啊，我觉得差不多了，这关键字马上就要来了，我估计大家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关键字就是。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2: 我们把话看完。
0: 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问中问，投箸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把筷子扔掉。
2: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接下来是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绘画的内容猜出四句诗词。
0: 这一开始你看，我发现我这画人呢，总是先从脑袋上画起，有这特点。

0: 哎，这是一个老将军吗？
1: 原大将啊，这个是，这我最擅长就是画这个，铠甲、战袍。哎，这又画了个什么呀？啊，一匹战马，看得出来是个马头。像这种有关表达关系的这种画，特别不好弄。如果一旦这马给画矮了、画高了，那可就麻烦了。
2: 还有弓呢，有弓有马，
1: 全套的武装啊，感觉这马也是扬鞭奋蹄，正要前行。后头还站了一个，这什么呀？这是秘书吧？这是。对，我前面说过，这画画啊，要画一个独立的人很好画。如果把这个人和马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要交织在一起，这不太容易。旗飘扬，这战旗啊。好，下面就是陪衬了，稍微画两笔吧。
3: 海边，我觉得是海边，
4: 有山有海，
1: 对，全都齐活，全都有，加了点风云带起的那种感觉啊。这关键字快来了，一看这关键字大家肯定都能猜得出来，这关键字就是力。
5: 田大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1: 下面是问中问，请问伏枥的枥是什么意思？请讲答。
5: 陈永华抢到，
7: 我的答案是马槽。
5: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
1: 好，我们来看第四幅画啊，
5: 请根据康老师的第四幅画猜出两句诗词。
1: 我画了一个战袍，
8: 这是一位将领，
0: 又是一位将领。
1: 太爱画战袍了，因为一画战袍啊，里头是什么都省了，不用画那么细了。这第四幅画呢，也是充满了写意的风格。
0: 凭栏杆吗？
2: 啊，岳飞啊，啊，凭栏处那个，
9: 应该是元帅的身份。
1: 大家看出来没有？这可不好画，真不好画。但是你要有整体的气势，就必须要有细节来烘托它，否则就空了。再看看啊，这要点缀些什么东西，这有点繁琐啊，因为不这样画的话，这个概念出不来。
4: 千军万马吗？这是？
1: 哎，居然还让你给看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个阵仗啊，特别像是哪一首诗。这也比较写意，就是想把它带到一个画面里头，否则这个画面一分割，它没法组成了。
4: 你这个就是思绪之中，是吧？只要出现这样的，就是思绪之中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真是知己啊！
2: 有云有月了，
1: 这就算来了。好，这幅画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关键字就是沉。
5: 田大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5: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来看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问中问，说30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5: 陈永华，
7: 我的答案是年龄。
1: 回答正确。
5: 陈永华回答正确，再加一分。谢谢康老师。这样的话，四幅画8道题就全部完成了。经过画中有诗的精彩较量过后，场上4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 刘成一分，陈果希零分，田大地四分，陈永华三分。让我们热烈的祝贺田大地直接晋级年度总决赛。那接下来就是剩余三位选手的飞花令比拼了，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轮飞花令。
10: 在飞花令的环节中，场上剩余的三位选手将进行飞花令比拼，直到其中一名选手未能接上，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晋级总决赛，那剩余的两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建筑数字，流程开始。
12: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13: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4: 二十四条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
1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3: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4: 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12: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13: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4: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12: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3: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沟粉黛无颜色。
14: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2: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4: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2: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13: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14: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2: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13: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
14: 十里长街是景莲，月明桥上看神仙。
12: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13: 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14: 一去紫台连朔连朔末，独柳青冢向黄昏。
12: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13: 蜀主窥吴信三峡，丰年意在永安宫。
14: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12: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3: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以东风十二兰。
15: 危楼一百尺，旅夜两三行。
12: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13: 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15: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12: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
13: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5: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12: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13: 九重城阙烟尘深，千乘万骑西南行。
15: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也映木帆迟。
12: 两竿落日西桥上，半缕青烟流影中。
1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15: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12: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13: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5: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2: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15: 台城六代尽豪华，节期临春是最奢。
12: 伤心秦汉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5: 可惜就是最后没想起来，卡在半路了，有些遗憾。有什么想说的吗？
13: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厉害，能够站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所以就明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希望我永远都能走在诗词的路上，然后也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7: 妹妹加油
0: 啊！太可惜了，我觉得成果系的知识面是非常广的，怎么考都没问题，但可能飞花令的话真的很容易紧张。
5: 我们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剩余两位，祝贺你们进入年度总决赛。到这里，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九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年度总决赛，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1: 慢点，小心，小心，别踩空。
0: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2: 小心爪子，小心爪子。
0: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3: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0: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列车呼啸穿梭于雪域高原，铁轨延伸而过的地方也是一些高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当钢铁巨龙与高原生灵共处同一片天地时，如何守护这些动物的安全，也就成了沿线的铁警们一个重要的使命职责。今天我们就从拉萨铁路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一次处警说起。

0: 2026年4月，青藏铁路线那曲路段，护路队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猛禽，它趴在铁路护栏旁，似乎无法再飞行。护路队员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然后说

0: 是在线路旁边，然后有那个一个类似于鹰，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认识这个，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我们也不认识这个鹰。
1: 接到报警后，那曲站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看到这只猛禽蹲在铁路护栏旁，大家才发现这应该不是大家常见的鹰。
0: 发现这个不是很像，然后我们是联系了那曲市林业林草局的同志，他们帮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狂。
2: 咱有那个蝉子没？能把它嘴缠上？
3: 别缠嘴，它的鼻孔就在嘴旁边了。
2: 咋捉下来的？
4: 抱下来。
2: 直接抱的。
3: 对。
4: 发现它哪受伤了？就应该是翅膀吧？
2: 翅膀这个。
4: 对。
1: 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通常为暗褐色，飞翔时翅下有白斑，栖息于山地、草原及荒漠等高海拔地区，以鼠类、野兔为食。作为控制啮齿动物数量的顶级捕食者，大狂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样的飞禽怎么会在铁路沿线这里呢？
3: 慢点，慢点，小心它啄你。
2: 手套不行，你快
3: 后的。
1: 由于大狂性情凶猛，它的喙尖锐锋利，爪子也极具攻击性。受了伤的这只大狂显然警惕着任何人靠近它。警察救助它的时候，也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4: 套里边，对不对？直接用后的，要不然别啄到了。
5: 咱把你死抓一下，
3: 小心啊！
1: 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警察小心翼翼靠近受伤的大狂，将他安全控制了起来。
3: 光你去检查一下，主要是哪一块？
4: 这是翅膀这。
1: 经过初步检查，大狂的一只翅膀明显向外伸展着，无法收拢，有可能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受到了意外伤害。
0: 当时我们查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情况，普通的这个翅膀它是合起来以后会收到里面，但是它那个是翅膀收了以后，然后有一半还是张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可以明确的看到它这个翅膀是应该是骨折了。
2: 小心爪子，
5: 爪子我抓成了，没问题。
1: 确认了伤情后，铁路民警从随车配备的急救医疗包中取出绷带纱布，对大狂的伤情初步包扎。就在事发一个多月之前，那曲站派出所与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签订了生态警务协作机制，成立了青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实现了警林联动协同治理的局面。民警也专门接受了林草部门的救治培训，掌握了对野生动物清理伤口、简易包扎的基本技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遇到受伤的大狂，他们处理起来显得从容了很多。
3: 光远，检查一下，看那个除了翅膀、腿部还有没有受伤？
4: 其他都好着呢，
5: 都好着呢，
4: 其他都好，就翅膀。
0: 是翅膀受伤的话，我们会送到保护站，然后对它先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如果恢复的比较好，就放生。
1: 为了让受伤的大狂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派出所民警准备将他送到野生动物保护站，那里有更专业的救护人员24小时值班。从发现受伤动物到移交，过程衔接顺畅高效。被送至保护站后，管护员对大狂做了全面检查，他的一只翅膀确实已经骨折，如果不是被大家及时发现，在海拔4500米的恶劣环境下，这只大狂的命运很难预料。
0: 然后看了一下，说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大概可能是7天到15天，然后看它的恢复情况。如果它可以吃得下东西，然后翅膀可以自己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这种轻微的扇，然后它就会恢复得很快。如果就是进食也比较少，又或者是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话，那就要进行下一步救治了。
1: 由于伤势较重，这只大狂随后被转运到附近医疗条件更好的救助点接受救治。派出所民警在事发后并没有结束对这只大狂的关注，他们上门走访，跟进了解大狂的恢复情况，直到他被顺利放生。
0: 后面就是经过专业的救治以后， 恢复的比较好，说已经可以，好像是我记得上次说的是放生了，从我们发现他当天送过去一直到送到他放飞大概得有20多天。
1: 从2026年3月，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生态警务工作站成立，民警已经累计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7只。在铁路公安的牵头下，林草部门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沿线群众也被带动参与到立体化生态共治的维护行动中。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站派出所管辖着411公里青藏铁路线路，辖区线路大部分地处无人区，分布大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是西藏的北大门。在海拔4513米的派出所驻地，虽然高寒缺氧，气候干燥，但是铁路警察长期值守在这里。除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他们的工作也包含高原巡线、修补护网、救助野生动物。
0: 上级部门也是沟通过，对我们在线路上加装一些户外感应的这种措施，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如果触碰了会有报警器这种。
1: 随着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恢复，那区铁路沿线遇见野生动物的频次也越来越高。藏羚羊、狐狸、狼等动物成了警察巡线途中经常遇到的动物。然而野生动物多了，它们闯入铁路线路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铁路建设者在沿线两侧设有大规模线路防护网，这些防护网能有效阻挡野生动物闯入铁路线的风险，但偶尔也会有零星野生动物进入沿线的情形。为此，那区的铁路民警们又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小创意。
0: 在更偏远的地方，我们相应的可能会挂一些小铃铛啊，然后在这个沿线上面挂一些绳啊，有小铃铛，如果风一吹动它，它可能会产生这种风响，又或者是它在拍马的时候产生的这种风响的话，有这种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远离这里。对，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土一些的办法了。
1: 风铃报警器这些看似简单的装置，是那区铁路民警对生命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守护。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全线布设几十处野生动物专属迁徙通道。20年来，列车日夜穿梭，动物们也自在迁徙，铁路民警常年扎根雪域，巡线路、护生林，日复一日的值守，是这条沿线坚定的护卫者。
6: 我们就是为这条天路而生的，那么你就必须伴随着这条天路的它的孤寂漫长，它的一直向前发展。
1: 一条天路穿越世界屋脊，20年来，它成为高原的一道风景线。当列车轰鸣驶过，预留的安全防线能否挡住意外的翻越？
7: 一起跳会轻松的越过咱们这个网围栏。如果说列车运行过来，就会对这个动物进行一个伤害，然后对我们的列车的安全运行也有这个安全影响。
1: 每一次处置是经验的积累，也是防护的升级。
8: 就不光是熊，可能就是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也很多，我们铁路沿线就是随处可见。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呵护高原生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从一只受伤的大狂到铁路沿线日益完善的生态防护体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救助，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而铁警们守护高原动物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沱沱河站派出所。那里的警察面对的局面更复杂一些。
1: 青藏铁路公安

0: 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管辖线路全长582公里。因为线路横穿可可西里边缘生态带，很多野生动物的踪迹经常出现在铁路公安的监控画面中。
1: 我们的沿线的瓦围栏，平均高度也就是个1.4米左右，它在奔跑的过程中，一起跳会轻松地越过咱们的这个瓦围栏。
0: 近些年来，因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里的藏马熊等各类野生动物穿越网围栏侵入铁路线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引起了铁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 跑下去呀，还在道心上。
3: 就是因为确实熊这种大型的这种兽类上了线路，然后如果发生跟火车发生碰撞的话，它是有可能造成火车脱轨的，因为它的骨骼比较坚硬，它的皮革比较坚韧，就是容易造成这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0: 成年藏马熊体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400公斤，防护网在设计之初被认为足以阻挡绝大多数动物侵入铁路，但对藏马熊而言，这条防线并非不可逾越。在日常巡线过程中，护路队员与民警甚至不止一次与他们相遇。
2: 哎，别进去啥！
4: 以前我们就是，手里拿个这种，就是比较响的这种手鞭炮呀，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响的那种铃铛呀，反正用尽一切办法去把这个野生动物啊追追赶赶。有时候它是可能就是看到人以后就跑啊，从侧面后面，反正就是下铁道，可能它自己会出去。
0: 大部分被发现侵入铁路线的藏马熊都被民警或者铁路巡防人员安全驱离。然而2026年5月29日，青藏铁路沱沱河辖区通天河路段上，一列货运列车夜间行驶至青藏线 K1269公里处，当列车驾驶员发现有两头藏马熊准备穿越线路的时候，他立即进行了刹车。
1: 就是有一条大熊和一条小熊横穿咱们的这个线路了，影响到咱们列车的这个正常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就是说列车的这个停止的一个情况。
0: 列车驾驶员将该情况通报铁路公安机关后，派出所民警很快驱车赶往现场。由于事发线路地处可可西里无人区，夜间气温骤降，能见度极低，警察到现场后发现一只成年藏马熊已经死亡，较小的那只藏马熊不知去向。
5: 还有一只小熊在那个线路里面一直在徘徊，可能徘徊了几分钟以后它就自行离开了。
6: 喂，你好。我们这个是铁路公安，现在我们这个铁路沿线护栏里面撞了一只熊，我们现在需要联系这个森林公安。
0: 藏马熊又称西藏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藏马熊种群数量逐年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次，当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与横穿铁轨的藏马熊母子不期而遇，虽然驾驶人员紧急制动，但依然无法阻止事故的发生。
5: 他只要这个火车在行驶中不是正常停车，这种制动停车其实已经对这个咱们铁路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每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咱们的列车司机采取了制动停车以后，我们处理完这些事儿以后，咱们的公务部门，铁路公务部门还会专门对咱们这段铁轨进行一个检查。
0: 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准备建设开始，就将野生动物的迁徙作为选线设计的重要。

0: 参考指标，桥梁设计、隧道走向，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科研人员对高原生态的考量。全县建立的几十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也是基于科学调查而布设的。
1: 规划之初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说对野生动物的，就是迁徙的种类；第二个就是迁徙的周期、种群的数量，整个进行一个迁徙的调研。调研了以后，它就是摒弃了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先修路，然后后补生态的这种模式。
0: 虽然在20年前就在设计图纸上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迁徙的路，然而随着近年来藏马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铁路沿线区域，翻越防护网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类动物，保障列车交通运输安全，在沱沱河站管辖线路上，民警和护路队员逐步加大人力巡查。在很多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们就用双脚每天巡视着这条天路沿线的情况。
2: 现在野生动物侵线越来越频繁，因为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再加上周围人类居住的这个影响，然后他们就会到我们铁路线路来去找吃的。现在你像这种地方，我们的车辆就无法达到嘛，
3: 对，
2: 我们只能通过步行的状况。你看现在我踩一脚，它就容易车就容易陷进去，你看人踩都会容易陷进去嘛，所以说我们就采取步行的方式，对我们的铁路线路的安全进行一个步行。
0: 春夏季的沱沱河冻土融化，地面变得松软，车辆很容易陷进去，人走起来也深一脚浅一脚。但恰恰是这个季节，野生动物活动最为频繁，巡线任务也最重。记者也在民警的带领下跟他们实地工作巡查了一次。
2: 所以说这边的植被呢，就是说长得要比他们经常觅食的区域要更好一些，
3: 就这边的草场
2: 更茂盛一点啊。
3: 这大概是一个海拔多少米的？
2: 啊，在这边海拔有个4580米到4600米左右。你看这边这个有一个小洞嘛，
3: 嗯，
2: 这就是咱们高原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高原鼠兔，
3: 哦，
2: 啊，高原鼠兔的一个洞穴。
3: 藏马熊特别喜欢吃
2: 对
3: 那个。
2: 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就离我们的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
3: 啊，
2: 这个网围栏一越过这个高坡就是咱们的铁路线路了。啊，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对咱们藏马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就是控制和管理吧。
0: 徒步巡线，看的是地面上细微的痕迹，藏野驴的蹄印、动物的粪便、鼠兔和汉塔的洞穴，这些在常人眼中貌似寻常的细节，在铁路民警眼里却是判断动物活动规律的重要线索。
2: 都是驴蹄子的印儿，
3: 这应该看起来不少头了。
2: 嗯，他刚刚不是咱们这边就发现了5-6只嘛，他都是一小群的，这都是。
3: 这些也都是。
2: 啊，这都是，你看他的行动轨迹就是这样的，在这边吃完草，啊，一路吃一路走，啊，孩子粪便，对。你看这驴蹄子印儿离我们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啊，然后如果说你像这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他们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我们的铁路围栏。
0: 巡线路上，铁路民警还要逐一检查网围栏的完整性。青藏铁路的这些防护网已经使用了20年，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冻土反复冻融的作用下，不少区段已经出现了锈蚀、变形和沉降。在记者跟随铁路民警巡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处被损毁的网围栏。
2: 这就牛蹄子印嘛，你看就这，
3: 哦，这是牛撞的，
2: 对，这牛蹄子印，
3: 啊，
2: 这都牛蹄子印嘛，你看
3: 野毛，
2: 你看这是一啊，对，你看这是个圆的嘛，
3: 哦，
2: 它就属于一个蹄印嘛，
3: 哦，
2: 你看这个位置，你看它的步幅就是这样走的嘛，
3: 然后从这儿直接两步，
2: 对，
3: 就往这儿撞的，
2: 对，咱们的网围栏进行的底撞嘛，你看这一下他顶那边没顶开，把这边顶开了，
3: 啊，
2: 顶开以后他把这些因为了咱们网围栏的老化，一下就把这个就顶开，以后他进去就吃草去了。
0: 对于小的破损，警察就用随

0: 身带的铁丝现场进行简易捆扎。但是对于这种大面积损坏的围栏，他们会及时联系铁路公务部门派人更换。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巡线，巡线人员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1: 现在海拔有多少？
2: 有4580多米了，因为我们多多河车站。

0: 还有就是说每日我们根据就是说季节的变化，去制定一些合理的这种巡线的这种模式的。
1: 在含氧量不足平原60%的沱沱河地区，铁警和护路队员们就这样每天走在这条线路上，既要保卫列车行驶安全，又要守护野生动物们的安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
0: 随着这两年就说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沱沱河地区的植被覆盖率要比前几年要上升了好多。因为最初在沱沱河来的时候，周围的沙漠化是比较严重的。沙漠
1: 环境越变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随时可以看到的地区。为了让这些野生动物更安全，不再出现侵入铁路沿线的突发情况，铁路相关单位想了很多办法。
2: 以前动物集中出来觅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重点区段，靠人力去这种定点去值守，防止这种动物侵线的这种发生，同时也会对物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防侵入的设备进行一些增强和加装。
3: 效果怎么样？
2: 总体来说有效果，但是因为受线路的这个长度的影响，以及这个野生动物这种活动范围的增加，这个就是说是单纯靠物理防御，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青藏铁路公安从2024年开始尝试多种巡防模式。他们通过人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相结合，尝试全天候、全方位的线路管控，专门针对青藏铁路高海拔实际情况，对警用无人机的实战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
4: 喀尔木铁路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提示您：擅自翻越铁路防护网是违法行为，请勿擅自翻越铁路防护网。
2: 我们的无人机也搭载了一些这种挂载设备，可以就是像这种探照灯，还有这种强声的这种驱离器，可以就是使我们的民警就在这个远距离就可以实现对一些这个侵线野生动物的一些驱离。
1: 同时，为了更好地预测野生动物有可能的活动轨迹，青藏铁路公安对沿线水源地、藏马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活动点位等基础要素进行了逐一摸排。他们要将这些信息输入数据库模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野生动物活动的预测系统。
2: 对于一线收集上来的这些数据呢，我们是利用这种大模型将这些基础要素综合的输入我们大模型，然后通过模型呢，我们想去探索这个预测野生动物在这个铁路沿线这个活动的一些轨迹。
5: 这个整体的效果现在特别好，就是我们从3月份到现在可能已经就拍到野生动物的视频包括照片有10000多张了，就是这个也是对我们后期做这个课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来源吗？
1: 从建设者在图纸上就设计出来的动物迁徙通道，到守护者如今的科技巡防，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保护这条天路的方式在变，科技在变，装备在变，但人们守护它的初心从未改变。列车日夜穿行，动物自在奔跑，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证着这条天路不只是雪域通途，更是守护高原生态的动脉。
6: 一边守护铁路线的安全运营，一边守护高原的生灵，从人防到技防，从经验到科学，最好的防线就是理解动物习性，尊重生态的规律，让这条高原铁路线既造福人类也能呵护动物，真正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画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环网，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中国代表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5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3: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7全国还将

0: 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万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1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石泰峰表示，要加强学习培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学以致用，确保基层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坚持人民至上，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1: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今天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撞钟鸣警纪念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由14名撞钟手撞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3: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触摸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

0: 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特别移送档案，揭露了731部队对东北抗联战士、爱国人士等进行人体实验的残暴罪行。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移送展厅，我们见到了抗联战士袁美珍的照片。
2: 这个人就是袁美珍。那么袁美珍他的身份呢，是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处的处长，对外的身份他是饭店老板，实际上他是一名情报人员，多次往返于中苏交界，然后将重要的情报输送到共产国际。
1: 1941年，袁美珍因通苏间谍的罪名被抓捕，随后不知下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97年，他的名字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两份档案中被发现。一份是虎林宪兵分队上报的审讯调查报告，另一份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发出的密电，显示此人已被作为特别移送进行处理。
3: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他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他都是一切都是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我们的绝密文件。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 T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
1: 袁美珍的名字能被查到，靠的就是这一级一级留下来的档案记录。像袁美珍这样留下完整档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通过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的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
5: 这也是呢，731部队为什么从日本东京转移到中国哈尔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东北地区呢，抓捕这样的被实验者，他需要有这样一个流程和手续，就是特别移送，主要是解决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来源，专门为731部队人体实验制定了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1: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临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

0: 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九一八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1: 日本戦争は、自衛、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2: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1: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自衛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よ、あれは。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茶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おかしい。
2: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0: 20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3: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
6: 17号早上6点，奥地利代表团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的比赛。
7: I'm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8: We are 48 people in our team.And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competitions. So we're in bricklaying, in woodwork, and I'm in retail sales. And I am curious what I'm gonna make.
6: 九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上海海关全面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
4: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

0: 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长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12: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
1: 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3只幼崽。秦岭川金丝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这能让它们获得族群更多照料与保护。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一出生便由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约6个月后它们的毛色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颜色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所以通过毛色和季节就能大致判断幼猴年龄。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
13: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

0: 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他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他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1: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职能，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那么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日常呢？饲养员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金丝猴的第一主食是树叶，占日粮最大比例，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数枝树叶，让它们吃了70-80成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专家提醒，如果遇到金丝猴，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
2: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它长此以往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16号，冯德莱恩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欧洲正成为加拿大加快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6: 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

0: 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 F-35 战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老年健忘与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记忆力减退该如何区分？居家可以用哪些方法自测患病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健脑？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做客演播室，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每年九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老年大脑健康。这人上了年纪啊，不少朋友就会出现记性大不如从前的情况，比如说刚放好的钥匙转头就找不到了，想说的话到嘴边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刚挂掉电话转眼就忘了对方刚交代的事情。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简单的认为人老了嘛，记性差是正常情况，但殊不知这很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究竟什么样的记忆力下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毅，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病。唐院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唐院长向您请教哈，我们生活当中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人老记性衰，糊涂不奇怪，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记性会变差。可是一旦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哎，我们就会挺紧张的，觉得挺严重了。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阿尔茨海默病呢又叫做老年性痴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潜伏的缓慢发生的疾病。那么它主要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做事情的能力的下降，以及性格的改变。那么最终呢可能导致患者很多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那么我们目前很多的老年朋友或者家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到疾病严重阶段的症状，而其实呢这个病是非常潜伏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在患者出现这种明显的记忆力下降之前的10年、15年甚至20年，我们的脑内就已经开始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理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其实老年朋友健忘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们也都能理解。那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区分正常的老年人的健忘和由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病理性的记忆减退，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区分呢？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两个案例啊，我们请唐院长给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1: 那么初看呢，我们张先生和李女士都存在忘事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几点是有显著的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忘事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张先生只是偶尔想不起来事儿，而且呢事后还能想起来，那么经过提醒之后他可能把这个事情还能够再记起来。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发生的频率更高，那么有的时候经过提醒可能还想不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要看他对生活能力是不是有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他仍然能够自己理财，可以自己去买菜啊、做饭啊等等这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是不受影响的。而我们李女士呢，她已经出现做饭的时候忘记关火以及走丢迷路等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提示她的生活能力是受到了显著的影响。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发生频率以及对生活能力影响的这些特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李女士是需要高度怀疑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0: 明白了，唐院长，也就是说并不是年纪大记性差就等于得病，但是很多家属朋友并不了解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还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2: 北京61岁的王女士平日里很爱和家人聊天，可最近几个月家人却发现她仿佛变了个人，交流出现明显异常。
3: 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呢，是家属发现他这个日常生活中对词语的找词是存在困难的，啊，比如说去啊这个商场买东西，他可能叫不出要买的东西的名字。那么除了这个对命名的障碍以外呢，患者也发现他在交流过程中这个词语的表达的流畅性也比以前要差，啊，可能一句话要分到好几段来说，那么中间可能停几秒再来表达。那么从整体来说呢，家属就觉得他这个语言的表达是有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核磁的检查，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典型的 AD， 以言语障碍疾病的这种 AD 的诊断，所以呢我们就进一步把它输入院进行详细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查，那么它的淀粉样蛋白 PET 也是阳性的，从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呢也支持我们最初的诊断是一个不典型的以言语障碍这种类型的阿兹海默病。
0: 唐院长，小片看完了哈，请您结合这个短片给我们讲讲阿尔茨海默病到底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呢？
1: 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0: 是。
1: 那么这种记忆力减退的特点呢，就表现为刚发生的事情就忘。那么比如说昨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到一个

0: 餐馆吃了一顿饭，那么可能第二天就忘记和家人一起吃饭这回事儿，或者呢就完全记不起来吃了哪些菜和哪些人一块吃饭。那么这些细节，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叫情景记忆的减退。那么除了早期的这种记忆力减退之外，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语言沟通表达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说着话就找不到词儿，说着说着就那个什么把这个拿给我，他可能说不出这个物品的名字，
1: 对，
0: 或者这种说话的逻辑性下降，说着 A 他突然就跳到了 D。 那么除了语言能力的下降外，还可能会出现这种生活能力的下降，比如说常用的家用电器不会用了，比如说家里买了新的微波炉不会学习使用了，这种学习能力的下降。但是还有一种表现可能常常被家人忽略，那么这就是我们性格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本来性格是非常温和的，但是突然变得比较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甚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说他会猜测有人偷了自己的东西，或者是看到本来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
1: 陶院长，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在网上搜索了大量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例啊。我看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后悔，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早就知道了，早能干预的话，也不至于后来发展到中晚期，老人的这个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去早发现、早诊断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家里快速的去了解，哎，老人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0: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做几个小游戏。那么这些小游戏呢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异常。
1: 好的，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拿出纸和笔啊，跟着唐院长一起来做这个小游戏。
0: 我们的第一个小游戏就是做一个我们关于记忆力和注意力方面的一个小测试。我来正着读一下这几个数字，然后呢请您倒着把这个数字再说出来。
1: 好，
0: 第一个数字是37。
1: 73。
0: 主持人反应非常快，那我们再逐渐加大难度哈。825。
1: 528。
0: 4916。
1: 6194。
0: 好的，我们再上一个难度哈。27058。
1: 85072。
0: 你看我们主持人的大脑非常的好用哈，这个就反映出我们大脑对于这种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一个能力。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越往后越卡壳，完全就说不出来了，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
1: 好，那第二个游戏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也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个场景。那么请您在面板上画出我们11:10。
1: 11:10，对吧？
0: 是这样。
1: 11点。好，唐院长，我画好了。
0: 好的，您这个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几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把我们钟表的这个圆形画出来。我们可以把我们钟表表盘上的几个数字准确地摆放出来。最后一点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针和分针能够准确地画出来。
1: 唐院长，这个游戏我就不太懂了，难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画不出来这个钟和时间吗？
0: 其实这个画钟的这个检测呢，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要涉及到我们大脑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的记忆力，它的这种视空间逻辑的能力，以及它把这个钟表画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执行能力，所以它是非常综合的反映了我们大脑的能力。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会因为不同能力的受损，那么在画钟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小的错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这种大脑功能的一个损伤。这个检测呢是我们在记忆门诊专门对认知障碍早期筛查所进行的一个检测。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家里不停地练习这个检测，有可能掩盖了他真实的这种症状，而到医院里头不能够发现他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
1: 是的，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游戏吧，第三个游戏会是什么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游戏呢，可以看一下

0: 我们的屏幕，我们有三个词，分别是小鸟、天空和桌子。那么请我们主持人用这三个词来造一个句。
1: 天空当中有一只小鸟在飞，小鸟飞累了，然后看到地面有一张桌子，于是停在了桌子上进行休息。
0: 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主持人描述的这个情景是非常有逻辑的，而且里面也是蕴含了情感的一个表述。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首先呢，他可能不能够有效地将这三个词组成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一个情景。那么甚至呢，如果症状再严重一些，他可能不能够理解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含义。那么这就代表语言的逻辑性啊，对语义的理解呢，可能出现问题。
1: 嗯，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家里可以和老人来做一下哈，还是不错的。嗯，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游戏吧。
0: 第四个游戏呢，可能就更简单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问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在北京。
0: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流利的就回答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患者中呢，他可能就是出现我们叫定向力的一个问题。定向力障碍，它既包括了这种时间定向力的障碍，也包括了空间定向力的障碍。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他分不清时间和地点，他可能分不清今天是几月几号，那么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对时间并不是很在意，所以他可能不能够准确地说出今天是几号，今天是礼拜几。但是呢，如果他对于现在的季节，比如说对时间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分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他的时间定向力出现了问题。那么同样对于空间定向力来说，他如果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他分不清楚自己在什么楼层，说不出所在的地方的一个地点的名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如果在熟悉的地方，比如说说不出自己小区的名字，自己家所在的楼牌号，那么甚至出现在熟悉的地方迷路这些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空间定向力出了问题。
1: 好的，明白了。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啊，也可以去试着和家里的老年朋友去做一做这四个游戏。但是我们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还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找医生进行诊断，对吗，院长？
0: 是这样。这几个小游戏呢，可以帮着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初筛。但是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和认知障碍治疗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官方小助手已经上线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您还可以与生活圈小助手直接零距离沟通，进行问题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唐院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位朋友他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但是他也有记忆力的衰退，可能还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系呢？
0: 我们即便真的出现记忆力减退，也并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我们导致记忆力减退的原因会有很多。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血管性认知障碍，比如说路易体痴呆等等，它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除了我们大脑本身的疾病之外，其实我们全身的很多系统性疾病也可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就像维生素缺乏，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这些情况可能早期也是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所以我们除了记忆力减退的这种表现之后，一定还是要到我们的记忆门诊去进行专门的检查。
1: 如果家属哈，一旦发现老年朋友可能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症状，但是老人就说我不去啊，我没有病，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0: 千万不要拖，大脑损伤不可逆，已经坏死的神经细胞是没有办法恢复的。而且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据都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在出现明显的这种记忆力减退症状之前的15到20年就已经开始。那么所谓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在疾病还处在早期的这个阶段，干预

0: 那有机会延缓疾病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及时，老年人就能够保留的生活功能越多。很多家属等到老年人症状已经比较严重，甚至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这个阶段才到医院去看病，这个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我们最佳的干预窗口。而很多老年人也会抵触看病，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我们不说去看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我们就可以跟老年人说，我们到医院做个体检，做个脑健康的检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睡眠，看一下我们的头晕，看一下我们的记忆力，来降低老年人心理抗拒的情况。
1: 其实现在哈，我们应该说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开始慢慢了解这种疾病。那也想问问您哈，从国家层面对这个病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进的工作呢？
0: 咱们国家已经到了老龄化社会，
1: 是，
0: 所以从国家层面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2024年12月31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委联合发布了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到2030年。那么我们通过建设全国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来完善针对老年期痴呆的完整服务链条，把全病程管理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那么我们全国的协作网呢，首批已经纳入了9000多家的医疗机构，也包含了我们的中医医疗机构和我们的疾控机构。
1: 唐院长，而且我听说啊，最近好像阿尔茨海默病的宣传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越来越去了解这个病了。
0: 是这样，我们的公众科普对于我们老年朋友认识早期识别的这个疾病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那么每年的9月份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我们全国的协作网也在组织全民的行动，
1: 对，
0: 形成了全国一体化的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宣传，同时呢，也发布了我们国家痴呆行动计划的官方的科普读物，上线了科普的智能体，把专业知识送到大家的手中。我们今年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的主题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1: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大于治疗。唐院长还想请教您啊，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在体检报告上会发现3个字，就是诊断了脑萎缩。那么很多人就犯难了，脑萎缩究竟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是一回事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随着我们现在健康体检包括脑部检查的增多，我们经常会做脑部 CT 核磁的检查，也经常会看到脑萎缩的这么一个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体积本身就会发生一个非常缓慢的萎缩。那么就像我们年龄大了之后，我们皮肤会出现皱纹一样，那么这种缓慢的和我们年龄相匹配的一个脑萎缩，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的老年朋友不用紧张。那么当然，如果这种脑萎缩的程度或者说速度超过了我们年龄应该出现的一个程度和速度，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我们要关注老年人的脑功能是不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如果在脑功能出现问题的同时伴随了脑萎缩，我们就要高度重视。
1: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唐院长，听说抽血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病，这是真的吗？
0: 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的方法是有多种途径。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做的小游戏其实是我们认知测评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基础的一个方法。
0: 对，是这样，我们会做一些标准化的认知测评，来看看我们老年朋友他的认知功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1: 对。
0: 那么除了通过认知测评来反映我们的脑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检测我们大脑的一些病理改变的情况。我们既往采用的比较经典的检测方法包括脑的核磁、脑的淀粉样蛋白 PET 的检查以及脑脊液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呢，因为它价格比较昂贵或者是有创，而不能够得到非常广泛的普及的应用。那最近几年血液标志物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新的路径，比如说血的磷酸化套217，可以帮助我们早期通过抽一管血来发现脑内的这些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病理生理改变。但是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血液标志物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抽血来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要在有症状的这些老年人中进行一个筛查。

0: 以后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呢？
1: 那么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的危险因素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0: 对。
1: 那么这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年龄相关的疾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逐渐的增加。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性别。那么这个疾病呢，在老年女性中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在女性和男性的发病的比例大约是2:1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就是 APOE 基因，也就是载脂蛋白 E 基因。所以这个基因也是我们在记忆门诊经常会检测的一个基因。那么除了这些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就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0: 好，分别有这四种哈，你挨个给我们讲讲。
1: 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经常说的三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那么就是血糖增高。那么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多的关注的是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些。那么其实三高和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它在运行过程中对于一个稳定的血流，对于这种血氧以及相关的营养物质的一个能量的供应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三高导致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它就可能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稳定的供血供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糖尿病血糖升高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的这种神经元的功能直接造成损害。所以我们的三高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听力受损和视力下降。因为我们老年朋友接触环境信息，
0: 对，
1: 主要是靠我们的视力和我们的听力，所以的话当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千万要高度重视，那么要尽早的配助听器。除了助听器，我们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视力的下降，那么我们要及时的配置老花镜，比如说如果有白内障，也要及时的到眼科去就诊。打鼾憋气也是我们老年朋友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睡觉的时候打一声鼾，然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再次的这种呼吸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SAS。 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它对大脑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供氧水平的一个下降，就是造成这种间歇性缺氧的一个表现。它既可以直接损伤我们大脑的神经元，还会打乱我们睡眠的节律。因为我们都知道睡眠对于我们的记忆巩固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的睡眠正常节律受到了影响，对我们的大脑功能，对我们的记忆巩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交减少。那么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之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交状态。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跳跳广场舞，可以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比如说下棋呀、画画呀等等这些。那么除了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之外，还可以和我们其他的老年朋友保持一个社交的互动。那么这个对于保护我们的大脑的健康，让我们的大脑功能下降的再慢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用的越多以后越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在之前看到比如说大学教授发生了老年痴呆甚至走丢的这种情况，而误认为我们的这种用脑过度是不是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而实际上呢，我们的这种高教育水平以及大脑的这种活跃程度其实对我们的脑功能是一个保护作用。
0: 对，
1: 这已经被很多的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就是说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我们的脑力活动越丰富，那么就越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
0: 所以 爱动脑爱用脑真的是一生的一

0: 件事情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我们大脑的一个健康程度哈，
1: 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问您了，唐院长，一旦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究竟应该怎么治疗？
1: 那么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外，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到这种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的话，主要包括几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我们称之为对症治疗，
0: 对，
1: 就是对我们认知功能有一定改善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最常用的就包括像胆碱酯酶抑制剂以及 NMDA 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些我们可以一定程度对认知功能有改善或保持的一个药物。那么除了对症治疗的药物之外，我们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类药物，我们称之为疾病修饰药物。那么疾病修饰药物就是说通过清除我们大脑内的这种坏蛋白，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通过清除这些坏蛋白来减少它对我们大脑的这种破坏，那么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死亡能够慢一点，从而让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保持可以更长的时间，那么这就是称之为疾病修饰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多种疾病修饰治疗的药物，除了我们静脉用药之外，那么目前也有了皮下注射的疗法，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疾病修饰治疗可以让老年朋友更方便的居家的来开展治疗。
0: 唐院长，刚才您提到的疾病修饰治疗，患者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的这种方法？
1: 那么虽然它还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愈这种疾病，但是呢，和以前的对症治疗相比，它可以有效地延缓整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可以让我们轻度的患者，比如说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患者进入到痴呆阶段，可以给他延缓几年，那么从轻度痴呆阶段再到中重度痴呆的阶段又可以延缓几年，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患者保持更长时间的这种有效的记忆力，也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和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0: 唐院长，除了药物治疗，那在我们医院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康复训练方法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1: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呢，就是认知训练，那么又称之为认知数字疗法。那么认知训练呢，它是通过靶向我们大脑脑网络的不同的认知域来设计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些训练的方式，那么来提升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如果通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老年朋友其实是需要经常的锻炼的，
0: 是，
1: 否则我们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肌少症啊、跌倒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也需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认知域、不同的脑功能，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记忆啊、执行啊、判断啊、视空间啊等等不同的认知功能来进行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维持甚至提升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所以呢，基于这种认知神经科学原理的长期的认知功能的训练，是可以有效地保持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那么除了认知训练之外，我们现在还在研发很多新的这种非药干预的方法，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等等。但是呢，需要提出的是，我们这些方法目前都还在研发阶段，那么离大规模的临床应用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正在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给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那唐院长，患者回到家之后有什么样的居家的锻炼方法呢？
1: 好的，那下面就教老年朋友几个小游戏，那么老年朋友就可以在家里日常进行一些训练。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呢，我们就叫做指令反转。那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呢？具体来说就是我说一个指令，您反着来，比如说我说举左手，你就举右手。比如说我说摸左耳朵，你就来摸右耳朵，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

0: 强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能力。
1: 嗯，这样那我们做几个来给大家打个样，具体怎么做呢？
0: 好的，那就请主持人反正我的指令来执行。
1: 好，
0: 向右转。好的，非常棒。那我们再来一个复杂的。请你举起左手，然后摸一下右耳朵。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居家可以适应性的来设计一些这种反着来的小游戏，可以和老年朋友平时有一些互动。
1: 这个游戏非常好啊，很方便做，又可以增进我们亲人之间的感情和交流。好，
0: 是这样。
1: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字，这些字呢都是带颜色的。比如说目前红色，那么它的颜色就是红；蓝色，它的颜色就是蓝。而我们这个游戏中呢，会把这个字的含义和它的颜色
1: 打乱，
0: 会给它对打乱。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字的含义就会干扰你大脑判断这个字的颜色，从而对我们大脑的这种执行判断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训练。
1: 让我来试一下，那我就只说颜色对吧，唐院长？
0: 对，是的。
1: 好，绿、蓝、红、黄、红、绿、蓝、黄、蓝，还确实需要脑子那么动一下，因为看到那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念出这个字来，然后才会想到颜色。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语义的加工速度，它是要快于
1: 对
0: 颜色的加工速度。所以呢，我们会很容易先说出这个词义，而我们要求你说出颜色，就会对大脑的功能有一个有效的训练。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不仅可以和老年朋友做，其实和小朋友也可以做，是吧？锻炼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和反应能力。
0: 是的，那么我们下一个小游戏呢，可以让老年人在一分钟之内说出尽可能多的动物的名字。
1: 鸡、鸭、猪、狗、猴、兔、马、蛇。
0: 可以了，主持人已经表现得非常优秀了。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可能就是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出这么多动物的名字。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其实在一分钟之内是可以说出11个以上的名字的。那么如果是少于7个，那我们也得高度小心了。那么除了动物之外，我们还可以说水果
1: 啊、
0: 植物、蔬菜，这些都是可以来平时做一些训练。
1: 陶院长，我听网上很多人在说啊，可以做做手指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您有手指操的推荐吗？
0: 我们这个手指操呢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拿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大拇指的一个轮换，就是大拇指的一个互相的绕圈。绕完大拇指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食指的一个绕圈，然后呢就是中指，然后依次进行下去。
1: 好，
0: 那么如果是连续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1、2、3、4，2、2、3、4，3、2、3、4，4、2、3、4，5、2、3、4。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其他的手指，尽量避免有接触。除了这个手指操之外，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进阶版的更加复杂的手指操，那么各位老年朋友可以在家里进行练习。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接下来教大家一个健脑手指操。191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7，真亲密。4646，一起走。5-5合成一双手，大家学会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再连贯的做一遍吧。1919，好朋友。2828，手拉手。3737，真亲密。4646，一起走。5-5合成一双手。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欢迎您通过微信搜索陶园长，或者是微博搜索陶园长，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 陶院长，我们说完训练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照护。因为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啊，他们通常会出现脾气不好啊，有异响啊，或者是非常这个暴躁的一些症状。那么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应该怎么去照顾病人呢？
1: 确实是这样。那么照护既对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 那么同时掌握好的照护技巧，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照料者的负担。那么在照护方面，我们可能要注意几个问题。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照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要注意理解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那么比如说他出现了忘事儿，那么这个就是他本身的特点，你可能就不要去反复的去纠正他。 那么如果你不停地去纠正他，哎，我刚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又忘了？那么这就可能会增加我们老年人的心理负担。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病本身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呀、脾气的改变，因为他大脑受到了损伤，他可能很多事情不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情感控制，也很难以进行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沟通。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种疾病。 那么这样的话也不会对老年人的一些发脾气啊而产生一些抗拒的想法。
0: 在面对这种疾病的病人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爱，爱可以抵御万难。
1: 是这样。那么我们在照料中呢，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老年朋友他力所能及做的事情还是要多做。
0: 是。
1: 那么我们很多的家人子女啊，他可能是觉得老人得病了， 就要我们要把老人照顾得更好，
0: 是，
1: 所以呢就让老人什么事都不干，那么整天就在家里待着歇着，那么这样其实对老年人这种大脑功能的保持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式，而我们应该让老年人多做一些安全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菜，打扫卫生，整理一些家务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老年人
0: 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回到预防这个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1: 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其实有时候比治疗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个疾病的发生有效的延缓，那么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要 管好全身的基础病，那么这就包括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出现听力下降的话，要及时的佩戴助听器；如果出现视力下降，那么要及时的到眼科去检查去配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重视比如说牙周病。
0: 那么牙周病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要定期的到口腔科去做检查。那么要注意好避免老年人的跌倒这种可能会损伤到脑部的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要坚持规律的运动，这包括了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 当然我们老年人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损伤。再其次呢，包括我们这种有效的一个睡眠，
1: 对，
0: 积极的治疗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不要长期的熬夜失眠。如果有失眠的情况，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睡眠门诊进行一个纠正。第四点，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大脑的活动。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老年人也要注意避免沉迷于 这种短视频，
1: 是的，这种不停的刷短视频，它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呢，要注意多蔬菜、水果、全谷物，那么要注意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要减少这种高油高盐的饮食，特别要注意到呢，这种吸烟、饮酒对我们大脑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第六点， 就是要保持一个活跃的社交，发现老年人出现一些情绪的改变，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种抑郁情绪的表现呢，一定也要及早的去就诊，到我们的专科门诊来寻求专业的支持。
0: 非常感谢唐院长，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

0: 心舍不得六道的姑父，那六道姑长得苗不花的树，他前年呀结过九百年，还留着是一个牛。
1: 初春，黄土高原还在沉睡，一株文棺果已悄然苏醒。它已经有约两千年树龄，却依然开出繁花。
2: 雄伟五米二十五，南北树冠八米一十五，东西冠幅七米二十五，树高七米八。
1: 这株文棺果奇异的姿态，仿佛暗示着它不凡的身世。人们不禁好奇，它是如何穿越这两千年风沙的呢？
3: 我们家看那边是文棺果树，棺果呢只有我们国家有啊，它呢为什么要叫文棺？
1: 北京五塔寺，每逢春季，这从寺内的文棺椁就会引来无数游客。文棺椁属无患子科文棺椁属，是中国特有木本油料树种。眼前的这些树约百岁树龄，只有碗口粗细。而约七百公里外，黄土高原上的这株树，却有着五人合抱粗细的身子。这是一株约两千岁高龄的文棺椁，它身边没有游客，有的只是两个分支与半树繁花。两股枝干从根部分开，又向上相拥生长，而四散枝桠的中部则开出朵朵小花，花开的虽不密，却无比奇异。因开花时间不同，同一束花竟然出现了四种不同的颜色。而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记下了这场奇遇。
4: 南宋呢，胡子的这个《调戏鱼有从化后集》的三十五卷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花开初白，次绿，次绯，次紫，故名文棺花。
1: 胡子，南宋著名文学批评家，曾入仕为官。而那时的文官初穿白袍，七品以上穿绿袍，五品以上穿飞袍，三品以上穿紫袍，与文官花色变化几乎一致。文官花之名，或许就是文官衣冠之花之意。
5: 用我们当地的说法，这文官当头，这个金榜题名。
1: 以花事寄予学友所成，不过是百姓们对未来生活的某种期许，而真正的秘密藏在色素类物质中。初次绽放时纯粹的银白，在叶绿素的作用下基部变成嫩绿，待到盛放期绿意褪去，花青素将花瓣染上淡淡绯色，直至最后化作浓郁的深紫。
6: 我们从花初期到它盛花期到它花末期，会经历这四个颜色的变化。
1: 这四种颜色正是文棺椁为传粉昆虫设置的视觉信号。当昆虫爬到白绿色新花时，可取食丰富的花粉；而上行到绯紫色的成熟花时，那些随身携带的花粉便无意间留在花柱上完成授粉。这是文棺椁与昆虫之间的秘密。

0: 可单凭花也许并不能让人惊奇，这株树真正的力量藏在它的脚下。神木，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南半是沟壑纵横，而北半则被沙地覆盖，于是沙与土在此累积，造就了干旱与风沙并存的气候。而这株文官果选择的扎根之地恰好是古河道的台阶地，因此得以吸收足够的水分。但是尽管如此，它的长寿之路依然艰难。千百年的黄沙淹没河道，抬高地面，逐渐将古树的主干掩埋，侧枝向上生长，逐渐替代主干，成为主要的地上支撑结构，最终形成多主干并生的奇特形态。
1: 我们要考察它的根系的分布，就要参照它，追溯它的历史的最大最鼎盛时期的原生树冠。古树的根系分布范围最长可以达到树冠头缨外围的 1.5 倍，也就是从树的基部向外延伸15米左右。
0: 科研人员估算，地上8米的最大冠幅由地下近15米宽的根系支撑。如果考虑它壮年时的原生树冠，那么根系面积也许还要更大。
1: 这棵文官果非常震撼，因为这棵树能够在黄土高原上存活几千年，这具有指示性和标识性意义，见证了陕北的我们从几千年以来生态气候以及水文的变化。
0: 秋天，原上的风又刮起来了，文官果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树。它把春天繁盛的花变成秋天结实的果，待到果皮裂开，黑亮的种子便展露出模样。尽管不负壮年丰硕，但老树仍能结出几枚果子。可以想象，曾经的它一定是满树累累果实。
1: 文官果用途非常广泛，它的果、它的叶既可以入药，也可以作为食用。
0: 文官果的种子近似核桃的风味，是原上人们获取能量的珍贵食物。不仅如此，文官果的种子可以榨油，它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而这种油历史上曾作为长明灯油使用。而它的枝叶不仅可以入药，同时还是原上人们用来寄托思念的信物。
2: 从老一辈传下来，这个娃们当兵起时，老人们就给孩子手上带点这个东西，又是辟邪又是保平安。
0: 这棵孤独立在原上的老树，曾享受过河道温润的滋养，也曾经历过风沙的洗礼。为了生存，它舍弃了主干，并通过基部萌孽或侧枝更新维持生长。当时光走到今天，黄土高原的风沙正在人们的帮助下开始退却，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改善，老树也终于得到休整。可它毕竟已经是2000岁高龄，为了给这株古树一个安稳的家，人们尽最大可能保护它的小微生境。
2: 风速5.9米每秒，风向东南，气温17.6度。
1: 我们最忌讳的两种行为，第一种就是硬化的铺帮，第二种就是填埋，因为填埋过深会导致古树根系窒息。我们在古树的保护当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维持古树原生境地貌状态，
0: 不做过多干涉，是人与树在千百年间磨合出的默契。
2: 你拍出来它的这个沧桑感，岁月的沧桑都体现在这棵树上了。
0: 春意再度燃尽原上，万物萌发，正是读书好时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原上的学子们都会来树下祈福。

一株沧桑老树下，一代代年轻人走过，或许他们能从他身上读出生命的真谛，不求常开不谢，只愿根在深处，向光而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本集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何谓公道自然成？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的汗水渗进了土地里，于是有了一畦春酒绿，十里稻花香。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少年的笔尖

0: 淌过日夜，于是有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工匠的千百万次锻造，成就了一武剑气动四方。所以功到自然成，是自然的法则，是匠作的精神，更是做人的信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缩小身量，放大心量，神游于精彩创造，赞叹于匠心传承，一同看五岭莫愁千丈外，九华今在一壶中。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今天的主题是功到自然成，也是我们的第九场比拼了，离第十季的第十场、第100场诗词大会，我们也只差一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功到自然成”这样一个主题，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见解。
1: 这期的主题啊是“功到自然成”，咱们这个世界啊，之所以有很丰富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由许多的用功和成就组成的。这样的成就很多啊，比如子女养育之成。家山虽在干戈地，地址长修礼乐风啊。比如读书修文之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如春种秋收之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再比如攻伐征战之成，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还有再造盛世之成，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有这些成，都是得益于用功的自然积累。但是最重要的是，只有千千万万个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积累，才能最终成就真正的大成。我想啊，我们在这里应该把最盛大的赞美献给总台，献给诗词大会工作人员和观众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努力和无私的付出和支持，才成就了中国诗词大会实际的辉煌。感谢你们，辛苦了。
0: 谢谢康老师。
2: 有讲啊，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人这一生几十年、100年的时间都干什么呀？那文人嘛，用来雕琢诗句，那叫2句3年得，1吟2泪流啊。那农民呢，用来精耕细作，那就是所谓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那当然工匠呢，用来精进技艺，那就是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鸣龙泉。其实咱们诗词大会也是一样啊，刚才龙阳老师也讲了，那叫做10年磨1剑呐、一年又一年呐、我们在这儿寻章摘句，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儿切磋琢磨，一年又一年我们喜看诗词文化广泛传播，那叫做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一年又一年我们也喜悦于我们自身的全面成长，那叫做什么？那叫做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这些加起来叫做功到自然成。
0: 谢谢，谢谢莫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你们好。还要欢迎云中千人团，

0: 谢谢大家。再来连线一下冠军团，看看今天是哪几位冠军代表。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们好。今天呢，虽然你们可以高枕无忧啊，不用下场接受挑战，但是我们也有任务给你们，那就在正式比拼开始之前预测一下，今天哪三位可以得到晋级总决赛的入场券。
3: 我支持我的老乡张国清老师，往前冲就行了，克里马才往前冲，我马打。
1: 我支持呢是上海的选手陈永华，永华大哥，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祝愿永华大哥能够成功闯进决赛，打出上海选手的威风。
4: 我支持的选手是我的忘年交田大地同学，跟他三次同台，我是见识过他的实力的，大地加油。
0: 好，谢谢宝力。
5: 同为工程师，我支持航天工程师刘成，刘成一定能够一飞冲天。
6: 那我当然要支持我的好朋友好战友好同志滕凯峰了，冠军团的位置留给滕凯峰一个。
7: 我看好这个舞台上的女性力量和博士风范，所以我支持陈果希成为下一个陈庚。
0: 好，祝你们今天观赛愉快，也期待金句频出。那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领会何谓功到自然成。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对抗赛。
8: 本场选手将迎来三轮比拼，分别为对抗赛、画中有诗和飞花令。在前八场的比拼中，六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张国清，为千年古建筑寻根问脉的女博士陈果希，航天工程师刘成，青年学子田大地，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三三成组进行比拼，最终决出三人进入总决赛。那么最后三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由此观，我准备克里马打将一位拿奖。
10: 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女生，那我就希望我能像秦良玉将军一样，蜀锦征袍，自简称桃花马上，请长缨。
11: 好，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送给二位，同时也是送给我以及送给咱们全新的百人团一句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答题就正式开始了。对抗赛第一轮的题目是转盘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艺工匠张国清，请听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已经成为了工匠精神的经典概括。请问这一俗语与下列哪联诗句表达的意思相近呢？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

0: 太古钱，请答题。
1: 我选的是 D， 金装宝剑值万千，时尚横魔太古钱。
2: 他如果联想百炼钢这个意象这个概念就不会这么大了。
3: 我觉得这个时尚横魔是指的是在石头上磨宝剑，它这个意境和在铁杵磨成针的意境非常接近。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天宫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有点遗憾。
4: 这个题真的是有迷惑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是铁杵成针，对不对？铁杵成针的近义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对不对？它不是时尚横魔啊。所以你看 A 选项是什么？天宫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啊，他们都是在这讲这种功道自然成的过程啊，都在讲一次一次的磨呀，一次一次的修炼呐、你说至于第二个选项哈，金装宝剑值万千，时尚横魔太古钱，就是说这个宝剑呐、值很多很多钱，千锤百炼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讲到，对不对？
0: 好，谢谢蒙老师。古人说得好啊，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有天赋的人如果半途而废，也埋没了天才。可是再普通的人，只要能锲而不舍，就能滴水石穿，变平凡为不凡。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陈果希，请听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匠，陈果希，请听题。美食制作也需要工匠精神，很多食材的刀工也决定了口感。请问，以下哪句诗赞美了刀工 ？A. 红鸡花落白雪飞。B. 快切天池林。请作答。
5: 我选择的是 B， 快切天池林。
0: 是怎么想的呢？
5: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说快鱼快嘛，那么它一般就是需要用刀切的比较薄，然后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快切呢，对于刀工应该是相对应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6: 哎，这道题审题不行啊。
0: 选项 A。红鸡花落白雪飞，所以有点遗憾哦，陈果希这道题不得分。蒙老师，我发现这两个选项也很有迷惑性，
4: 都是要把人带到沟里去的。因为这个题干是说什么，题干说啊，刀工决定口感，那我们就去看哪有刀呗，一看，哎呀，快切天池林呐、这个是一个挥刀的过程，他是用刀了，他讲怎么用刀了吗？他没讲啊。相反，红鸡花落白雪飞，那真是刀工啊，那讲的是什么？讲鱼生，也就是生鱼片的制作过程啊，割出来的那个鱼生生鱼片像什么？红鸡花落白雪飞呀、它切的得有多薄啊，多细呀、多漂亮啊，这叫做刀工。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讲工匠精神，我们都知道孔子那个著名的说法叫做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对不对？为什么孔子一定要强调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第一个，他是贵族，这是精神品位。第二个呀，我觉得杨万里说的特别好，他说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不正可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学而不精可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连吃饭都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难道我们做人做学问没有这层讲究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孔子的一番做人的道理。
0: 谢谢蒙老师，这美食里也有大智慧了。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刘成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

0: 写作与工匠，将工匠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上，下列哪一项体现了这一精神呢？ A.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选项 A 是杜甫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读得多了，然后自然而然就写出来好的作品了。工匠精神主要是一种坚持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 B 更为贴切。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祝贺你回答正确，流程先加一分。
2: 对，这个正确答案确实是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这是杜甫形容自己厚积薄发的啊。因为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啊，他参加了一个制科的考试，但是李林甫嘛，上报朝廷说也无遗贤，那人才早都到这个官府里边来了，没有一个被遗漏的。杜甫就给当时他的朋友韦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啊。那这里边讲自己呢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复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庸求石面，王翰愿卜林。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目的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臣。所以杜甫在这首诗里头想要系统性的像这个韦季说明他的学习，他的积累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陈明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 B 呢，贾岛就不一样了。这贾岛啊，一日不作诗，心猿如废井啊，这一天不写诗，这心里头就像一口枯井一样。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他这个苦吟一派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字斟句酌，啊，雕章琢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有两句诗我记得印象太深刻了，说借车再加句，加句少于车。你想他得多穷啊，是吧？借了个车，装家具搬家，结果家具比车还少。这就属于什么呢？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表达出穷困之愁。所以这个苦吟一派啊，在中唐就属于一个非常突出的派别，这个派别开了当时唐诗的又一个新的门面。实际上它上面继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派。他杜甫确实是啊，大唐诗歌开宗立派的宗师，后来的人都以他的创作为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出新苗，长出新树。
0: 谢谢康老师。贾岛这个搜肠刮肚啊，闭门密句，反复推敲，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外景共答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3: 墨脱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长期以来啊，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朵盛开的花朵只能在秘境当中默默地开放。今天啊，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墨脱。
4: 我们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嘎龙拉隧道。这条隧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修建，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10月31日这条隧道得以开通，结束了墨脱县没有公路的历史。
5: 10块钱少一点是5块钱吧。
4: 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墨脱的特产也可以借助这条公路走向外界的世界。
2: 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可以说是万水千山才到了这。

0: 这个地方，所以怎么着也应该给你出道题。下面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于形容我们进入墨脱的这漫漫的路途？选项 A，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项 B， 左顾崖深黑无底，右盼雪拥白浮天。选项 C， 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到底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场上出现了两个答案，
2: 这题迷惑性是有点强哈。
3: 因为我在短片里看到了一个是盘山公路本身的弯曲曲折，另外一个看到老师们就是翻越了隧道之后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所以我觉得它贴合了 A 选项里面的山重水复还有柳暗花明这两点。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选项 D， 张国清和刘成各得一分。我们请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0: 那么这三个选项啊，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只可能是 B 选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都知道陆游待的这地儿就是江浙地区，它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沟，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山。至于第三个选项，这应该是李白做梦，梦见自己跳到半空里头，看见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谈不上沟深，谈不到山高。只有这个选项 B 真实地反映了你在墨脱的公路上行进的时候，左边深不见底的深崖，右边白云飘荡如雪飞的景象。就是墨脱它本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但是它原来就是在秘境里边，云山雾罩，那是非常的美啊。但是这个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欣赏它，因为进去一趟和出来一趟都特别的费劲。其实这个墨脱的公路它分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扎墨公路，一个是派墨公路。这扎墨公路呢，就是在波密县的扎木镇到这个墨脱，这个隧道全长是3000多米，这个道路这个公路呢其实大概只有117公里，穿越了6个地质断裂带，400多处地质灾害点。派墨公路呢就是从派镇到墨脱，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原来走这条路大概要11个小时，现在大概只要不到5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啊，把这个扎墨派墨公路修好之后，墨脱的物品物产就可以运出来，外部的人员和资金就可以进得去，这才能够把真正墨脱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青少年成长才能带动起来。最重要的是墨脱公路的修建的的确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我是确实深有体会。
4: 墨脱呀，为什么山高谷深？三座大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交汇那个地方是墨脱。所以墨脱的公路为什么要打通？它有很多很多种理由。第一，人外面人要进去，因为它那么美；第二个，里面的人要出来，它要发展生产；第三个，那是中国永远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就是进的时候，这个扎墨公路属于冀吴九国道；那出，我们出到米林，出到刚才康老说派镇，那就是 G219 国道，中国的整个那个边防通道，整个那个边防线，这两条隧道贯通之后，所有的人员装备等等都可以进去。因为有这样两条公路，就改变了原来那六条古道。那六条古道那个路上不仅仅是说这个山高谷深的问题，全是蚂蟥。那个时候是要走4天，到冬天大雪封山，你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极难的状况，是一律走不通的。所以叫做莲花秘境嘛。我觉得真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放弃，只要是一块土地就不能放弃。我给墨脱打广告，大家去。
1: 在我们百人团中，有一位来自墨脱的基层。

0: 经历了整个墨脱公路的从无到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1: 大家好，我叫顾聪聪，来自江西九江，是西藏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在西藏已经11年了。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路建成之后你所看到的感受？

0: 不时的路上也会有一些落石和泥石流塌方之类的。现在公路通了，再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内地各种吃的、用的、穿的都能运进来，乡亲们周末去县里看娃、赶集都特别方便。这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也想给咱墨脱做做宣传，诚邀大家来做客，看看那里秀美的山、清澈的水、壮观的瀑布，还有淳朴的民风，一起感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意生活。
1: 说得太好了。其实墨脱现在还有一道风景，就是墨脱人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应该说扎墨派墨两条公路就像是延伸的两条臂膀，牢牢地将墨脱托举了起来。我们也期待着，也祝福着墨脱人民的生活会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跟着我们诗词大会去领略大美墨脱。第一道外景题呢是国内的风光，第二道我们出国去外边看一看。接着来看题。
2: 此时此刻我正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市区，非常的壮观呢。18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埃菲尔铁塔就是世界博览会法国展出的精品。埃菲尔铁塔高33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也来到了巴黎，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从中感受到了与中国文化当中同声相求的工匠精神。于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对埃菲尔铁塔的感受。问题来了，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究竟哪一个选项写的就是这埃菲尔铁塔？选项 A， 四角爱白日，七层卧苍穹。选项 B，高标悬金针，四围挂铁网。选项 C， 夜灯明铁塔，秋雨暗松林。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
3: 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
4: 感觉不太对，因为我去过埃菲尔铁塔，它周边是没有松林的。
5: 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应该是灯火通明的，和这个 C 的意象我觉得非常接近。 B 的意象它有个铁丝网，我觉得塔的周围不应该有铁丝网，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C。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选项陈果希、刘成回答正确，每人各得一分，张国清不得分。张老师，
6: 这个也不能怪国清啊，他没去过那地儿，那个地儿去了，他周围就是有铁网啊，而且还是很巨大的铁网，不但有铁网还有电梯啊。总而言之吧，它就是一个观赏型的一个大铁塔。我在这儿很想说一下黄遵宪，这黄遵宪啊，他到了国外之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离别的事儿，什么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愁谋，终生一及时，请客不少留。什么意思？轮船是有点儿的，汽笛一声长一段，从此天涯孤旅，蹭一下就开出去了，见不着人了。这个体验黄遵宪以前就没有，所以他就写啊，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殊不见，烟波杳悠悠。我送你走，我还没走呢，你都不见影了。黄遵宪想，既然你走得这么快，我想你了，你也得回来得很快，所以他就说，去以一何速，规定留制服。那回来就要坐这氢气球，我认为他指的是飞艇，就是离别的快与慢。黄遵宪这诗里头啊，它体现出来了这个巨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时空关系， 非常糟糕。比方说，恐惧魂来日，侍妾

0: 不昧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我想你的时候你睡了，你想我的时候我睡了，咱俩之间不再同步。既然不同步怎么办呢？发电报。那发电报有个问题，不能哩哩啦啦说那么大一堆，也还是挺痛苦的。黄遵宪做得非常好，他写电报怎么写的？只有斑斑陌，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斑斑陌指的什么呢？就是电报上那几个可怜的字儿，好像我滴下的泪水一样。那两行树什么呢？是电线杆子，好像是离离到天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黄遵宪的这个时代啊，这工业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候古典的田园牧歌，古典的浪漫情怀，在工业文明的撞击底下出现了一个世界革命。但是梁启超非常清醒，梁启超说这个要把这诗要写好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新的意境；第二，要有新的语句；第三，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什么叫古人的风格呢？就是要保持诗性。就我们现在也一样，为什么要举办中国诗词大会？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古典诗歌当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就是无论我们将来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温情，我们有温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关注社会，我们不只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头是最为精华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温黄遵宪的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1: 重读古典，常读经典。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三位的最后一个回合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长恨歌、建筑构建、绿色美玉。提示字：鸳。陈果希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1: 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0分。线索抢答题一共三题，我们来看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建筑构建、江边住宅。张国清。
3: 哎，为什么他不等提示字呢？
4: 着急了呀。
1: 你的答案是
5: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我们来看看提示字。鸥，正确答案，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回答正确，张国清加0分。
6: 一个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啊。鸳鸯瓦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形式嘛，一个凸起来，一个凹下去，这样它是最美的，而且它散水是最方便的，水就可以顺着这个凹下去的那部分流下来，然后保护这个屋顶。那当然呢，鸳鸯瓦既然是有阴有阳有鸳有鸯文化意象，到明清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了啊，就是新婚夫妇住的那个房子一定要是鸳鸯瓦，象征夫妻恩爱嘛。那更早的时候，在白居那个年代，在唐朝，其实文人之中已经流行这样一种想法了，就用了瓦片的意象，就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其实那已经是唐玄宗回到长安之后对于杨贵妃的追忆了，所以非常好，建筑的意象和文化的意象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那第二个题呢，是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还涉及到中国古典

0: 建筑，因为梁架结构的建筑啊，是我们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特色。我们古代修房子先要筑一个高台，然后在台上干什么？在台上立柱子，柱子上面要放什么呀？要放梁，梁上架檩子，檩子之上架船子，船子之上铺的是什么？是瓦，对不对？所以你看，因为有这样的梁架结构的存在，所以中国人的房子高啊，动物就可以在上面滋生了呀。比方说我们最欢迎的动物是什么？就是燕子呀，所以自去自来，梁上燕。嗯，还有什么？岸有悬珠网，空梁落燕泥。我们把这个人和燕子非常和谐相处的这种场景写进了诗里啊。我们看非常非常多的诗都在写人和房子和燕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美好温馨的生活呀。
1: 刚才蒙老师啊介绍的非常清楚啊，这是中国古代的房子是怎么建造的。那么在中国要用木材建房子，这里边就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个木头柱子竖起来之后啊，这个重力很大，怎么才能扛得住这屋顶？怎么才能扛得起这个自重？我给大家简要的画一下啊。
0: 嗯，好，梁画出来了。
1: 大家看啊，这是基，基上呢这是台，然后这是柱子，对不对？这是那梁，这是这墙，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这斗拱，这是主基，然后这是歇山顶，就这么下来了。它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靠这样的尖架结构分解重力，把重力层层分解，所以这是非常精巧的一种思维。再给大家画一个啊。哎，这是房屋的歇山顶的外墙，这上面这个横的，这上面这个叫主基，这个呢叫垂脊，垂脊再往下延伸这个地方叫腔脊，然后在主脊的这个上面这个呢两边呢这是螭吻，啊，就是有一龙，脑袋上还背上还插一剑，然后呢这个垂脊的旁边呢有一个垂兽，这是有一个垂兽，然后在这个腔脊的上面呢有腔脊兽，这可有讲究了，
0: 五脊六兽，
1: 五脊六兽，这个兽啊它是为了稳固这个脊的，因为这个脊角啊特别容易漏雨，所以把这个放在那儿的话就能加固它，而且呢能够让它不漏水，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工艺啊，它是把美学和实用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吃啊。啊，当然我这个有点糙了啊，但是就这么个意思。这个是主基，就是房基，这嘴就给它衔住了，其实原来就是个螭尾，越到后头宋元明清演变以后就给它变成一龙头了，这龙头衔着这个屋基。哦，
2: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1: 是，
2: 谢谢老师的精彩讲解还有可爱的小话。线索题的第三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处名胜古迹。线索一，陆游来这里，白发萧条吹北风。线索二，杨慎说这里恩波得水又更新。线索三，这处名胜造就了九天开出一成都。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都江堰。
2: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四，杜甫在这里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溪牛。正确答案是都江堰。陈果希加一分。
0: 都江堰这题啊，我觉得就切记抢早啊。白发萧条吹北风，恩波得水又更新，哎，这个时候感觉跟水要相关了。然后第三个呢，说九天开出一成都，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其实都江堰是有莫大之功的呀。哎，但到这儿呢，可能你这个成都嘛，还是有很多很多意象，一定要听到最后一句，就是杜甫在这儿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溪牛。 大家就知道了啊，李冰父子，李冰和后来二郎神嘛，一起开凿了都江堰。

0: 个其实如果听完了不太难，但是关键是都江堰呢，确实是中国古代治水艺术的一个集大成。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其实是波澜起伏的，有很多很多的灾难。那后来秦把这个地方拿下之后，就让蜀地的太守李冰去改造。李冰怎么改造？其实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最重要的主体工程。鱼嘴是什么？就在闽江的江心形成这样的一个像鱼嘴一样的这么一个坝，把闽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多余的水就可以从外江流走了，然后我们需要的水进入内江。水都是有泥沙的，所以这个时候做飞沙堰，利用水流的冲击把这个沙子给甩过来，甩出这个水里。然后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连通外江的作用，那如果水大的话，它可以通这儿又流往外江。然后宝瓶口是什么？宝瓶口是在旁边这个内江那个山那儿再挖出这么一个口子来，其实是控制水量的，而且也是让水变得更加的清澈呀，更加的温柔啊。从宝瓶口进到成都平原，成为成都平原的整个灌溉体系。那当然宝瓶口这儿因为它控制水量嘛，如果这个水大的话，它让它从哪儿走？从宝瓶口的西边，然后就进入飞沙堰那部分，从飞沙堰再进入外江，就进入整个这个岷江系统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设计啊，它同时解决了泛滥的问题，解决了干旱的问题，解决了沙子的问题，然后才有所谓的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蜀地为什么出诗人？因为这也是一个富贵温柔乡啊，所以这就是工程的伟大作用。
1: 谢谢蒙老师。到题目过后，来看看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张国清两分，陈果希三分，刘成三分。恭喜陈果希、刘成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祝贺。国清大哥，一路走来你的精彩表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呢？
2: 我想对自己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好，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边检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是一名来自中朝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
4: 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
5: 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又一次站上中国40大会的舞台，谢谢。
1: 来，开赛之前三位也壮壮自己的士气。
4: 既然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那我就借着这个锐气和好运送给两位一句话吧。祝我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这两位弟弟呢，加起来年龄都我没我大啊，所以作为一名年轻且稳重的中年男人，我也想送两位弟弟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升腾而起了，来，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位答题马上开始。首先是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戴安澜，毛泽东。滕凯峰请听题。毛泽东晚戴安澜将军云，诗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请问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
3: 我的答案是缅甸战场。
1: 祝贺你回答正确。滕凯峰加一分。
6: 当时这个日本人啊，知道这个盟军盟国在不停地向中国输送这个战略物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滇缅公路，所以他要把这个滇缅公路控制住呢，就得打缅甸。

0: 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当时按照盟国的协议呢，国民政府派了三个军要去援助协助这个英军作战。戴安澜是第五军第200师师长。那么在这次的战斗当中啊，应该说他是亲临一线掩护这个英军撤退，但到最后呢，他自己呢中了流弹壮烈牺牲。他牺牲了以后呢，李济深在广西泉州专门为他主持了一个追悼会，毛主席写了这首诗，这首诗就是在戴安澜将军的追悼会的挽联和挽诗的登记册上。主席在抗战时期写诗写的是很少的，这个直接写到了抗战的诗应该就是这一首啊。所以也由此可见呢，这个戴安澜将军的这一场大战呢，在当时全国啊乃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连日军都说他们自南进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坚强的抵抗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戴安澜将军呀、啊、也真是抗日的名将。
1: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戴安澜将军呢属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他还属于一个英雄的群体，叫做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中，在翻越野人山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军人之中，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穆旦先生。他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写过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叫做《森林之妹》，即胡康河上的白骨。那这个诗最后那部分祭歌是怎么写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听一下哈。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0师哈也好，第五军也好，其实经过野人山的时候是9000多人，活着回到国内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去年走219国道，其实还走了一段，就是他们当年返回国内的溜索，在哪儿？在怒江州的福贡县。大家知道吗？福贡县当时只有20000百姓，20000百姓啊，要把家里一切东西都拿出来支援这些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那是付出了一切的。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国诗的灵魂。
2: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述。应该说，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将士们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铭记英雄，缅怀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让我们牢记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做出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向他们致敬。下一集，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毛泽东，田大帝，请听题。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丁玲说：“仙比一只水羽似，3000毛色精兵。”请问毛色原意指的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毛色枪。
2: 完全正确，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加一分。康老师，
0: 因为这个。丁玲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左翼作家，而且左翼的阵营里边，他是一员非常重要的战将。但是呢，后来就被国民党等于是囚禁了。再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反复的营救底下呢，

0: 1936年，辗转来到了陕北的宝安，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呢，主席呢就写了这首词送他，这里边说到：“阵图开向陇山东，中央决定军队向陇东开进，是在12月14日。”这就说明西安事变当时已经发生了，双十二嘛。主席对于丁玲来到宝安这件事情是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1936年前后呢，这三支红军啊放弃了原来的阵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那这个新的根据地要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今后的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从国统区来了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的作家，对于当时正在思考啊，共产党的发展和红军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恰逢其时的时机，所以他才说保安人物一时新呢。为什么新呢？因为这是个出牢人呢，他在国民党那是出牢人，但在我这里他就是座上宾，他是期待着当时像丁玲们这样一批左翼的作家文化人，乃至于当时关注红军、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全民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都能够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走向抗战的前线。所以他这个用意是很深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万卷孤城，这都很有意思。一方面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方面西风万卷孤城啊，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要继续努力啊，形势目前来讲不努力的话还不好乐观呢。所以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又先笔一支水与寺三千毛色金兵，这都能看得出来有硬的一手，就是靠武器赢得战争，有文的一手，要靠这支笔要扩大舆论宣传。但是它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啊，我们讲主席的诗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从这首词里头也能看得出来。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实也是希望当时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把笔触、把视角聚焦到革命的火热实践，聚焦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于宣传思想文化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诗词转盘题继续，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郭沫若、毛泽东，陈永华请听题。毛泽东七律贺郭沫若同志诗云：“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请问这个感想是针对哪一个戏曲剧目？请作答。
2: 因为我这方面的剧看的不多，所以我想应该是豫剧吧。
3: 我就猜豫剧吧。
1: 正确答案是剧种是少剧，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4: 他毛主席诗词估计背的不多啊，
5: 估计看的不多。
0: 郭沫若郭老呢，在61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三打白骨精，他就有感而发，他觉得唐僧特别可恶。1961年10月，这个苏共22大召开，但是呢，在这个大会上呢，苏共呢就把自己装扮成了老子党、老爷党，对这个兄弟党啊，就是大放厥词、粗暴攻击。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郭沫若在广州就知道主席贺了他这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实际上就在敲打我们：你要想分清楚唐僧是同盟军，还是千刀万剐的对象，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下面：“僧是愚盲犹可训，妖为鬼欲必成灾。”唐僧啊，确实是眼睛擦不亮，认不得妖怪，但不管怎么

0: 么讲，他取经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变的，他是孙悟空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不对？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也是我们的同盟军。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成情万里哀啊！这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后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愿妖物又重来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演这个三打白骨精呢？因为妖孽常常都在，时时会有啊！所以这根金箍棒永远不能收起来，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些反动派们所最惧怕的事业。结合我们目前的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1: 马上我们来看外景题，第一题。
2: 在巍峨的北岳衡山之间，藏着一座令人惊叹的空中楼阁——悬空寺。这座寺庙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为什么能悬空千年而不倒呢？下面你就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哎呀，这个格局是越来越小了，走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发抖。大家现在看到了吗？在我头顶上啊，这些立柱撑起的这个木板，在木板的下面呢，就有这些大碗口粗的铁杉木的横梁。整个悬空寺像这样的横梁一共有27根，这些横梁像巨人的肩膀，稳稳地托起了整座寺庙，形成了半叉飞梁的绝妙结构。那么问题就来了，下列哪一项工程也用到了和悬空寺类似的黑科技？选项 A，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当中的实战。选项 B，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当中的青云梯。选项 C，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当中的危楼。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三位都选了 A 选项，你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三位每人各得1分。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那个青云梯啊，其实它就是形容高嘛，对不对？它没有这种悬空的感觉，但是天梯实战相勾连呢，其实大家看看蜀道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说这是梁架结构的某种变体，柱子和上面的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支撑。柱子不是没有用，虽然梁是嵌进去的，但是柱子仍然起一部分的支撑作用，然后支撑起了这样的危楼，支撑起了三教合一这样的文明盛况。
3: 谢谢蒙老师。
0: 悬空寺我去过2次，就是在一个川口里边建的，整个像一个穹窿一样的那个崖壁啊，它就紧紧的像是一抹水彩抹到了上头，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1500多年了，不带褪色的。中国人啊，在建筑的方面可以说以巧为胜，四两拨千斤，所以悬空寺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的一个极品，同时也反映了从北魏以来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这样一个标记，特别值得反复去看。
3: 仿佛悬空寺的高度就是这种文明演进的高度。
0: 哎，说得好。哎，我说了半天没你这一句说得好。
1: 外景共答题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中国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我是李国强。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图腾，在我们博物馆呀，住着一群5000岁的龙族。像距今4300年左右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龙纹透底器，西周张家坡墓地出土的玉龙，这些姿态万千的龙啊，就像一条时空纽带，串联起华夏文明对龙的永恒想象。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龙形器啊，来自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而成。最妙的是它龙腰间的铜铃，仿佛呀是我们能够听见远古传来龙的吟唱。那么各位选手不妨猜一猜，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最有可能用于以下哪种场合 ？A. 生祭死兮神异灵，魂魄异兮为鬼雄。B.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C. 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那么以上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请您作答。
1: 选手请答题。有不同的选项，
2: 我觉得选 A 吧。祭祀，祭祀
3: 指的是剑。
4: 第二个是建筑。
2: 我觉得题目中的玉龙呢，可能和外交的礼器相关，能够展现大国形象的。而 B 选项中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能够让我立刻锁定 B 选项。
1: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A。 祝贺陈永华答对了，加0分。我们听蒙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5: 中国的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那这三个哪个跟祭祀相关？你看，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跟祭祀不相干，讲的是战争。那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龙衔宝盖上什么？车呀，对不对？那是一个出行的车呀。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屈原写的国殇。国殇是干什么？国殇不就在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吗？所以当然是 A 呀。那你要说玉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到红山文化了，因为红山文化是所谓重龙上玉呀，所以它是有很多玉雕的龙。然后为什么这个叫华夏第一龙？我们讲红山文化是在北方，良渚文化是在南方，后来他们都到哪儿？都向中原汇聚。在他们衰落之后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二里头文化嘛，就是中原大地，因为它四通八达，吸收各种文明的这种能量最大。比方说它就从红山文化中继承了这种重龙上玉的这个因子，因此才有这个龙。哇，这个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呀，它是极长极大，因此它最初不是扑倒在地上的，它一定是或者在一个织物上，或者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拿它来干什么？用来祭祀的。那当然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早夏的历史，中华第一都嘛，或者叫华夏第一都，所以掀开了中国文明新的一页，所以我们把这条玉龙称之为华夏第一龙。
1: 嗯，谢谢蒙老师。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好，两道外景题过后，我们马上来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陆游、日积月累、成功。提示字：成。

0: 天大地强盗。
1: 我的答案是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
0: 祝贺你答对了，天大地加一分。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勤学苦练，成功。提示字：赋。田大地，
1: 我的答案是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2: 一联诗里面出现两个虚字，这个确实诗人大概率不会这样写，所以我对我的答案还是挺怀疑的。但究竟是哪个字，我一时之间确实也没有想到它原来的字是哪个。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滕凯风，
3: 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4: 哎，小腾，哎呀，小腾也没把握住机会，也是一字之差。哎，
0: 答错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5: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0: 好，谢谢冠军团。必从，一字之差呀，其实这个必和要不就一个意思吗？有点遗憾。
6: 这组题目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这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示儿诗，对吧？就是教育子弟的那种诗。儒家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那你看陆游，现在的叫爹味十足嘛，对不对？他写的9000多首诗里有300多首都是示儿啊。他给他们的诗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大主题，公道自然成。所以是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啊！不光是教育儿子这样做，他也是秉持了自己的这种教诲吧。那第二个呢是杜甫的，杜甫这个诗确实名气不是特别大，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学士茅屋，就是他去看一个姓百的学士，这个人在山里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读书，他还教他的孩子读书。然后杜甫看到也很感慨，很感动，所以才写下这首诗，叫做《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你说是富也罢，贵也罢，都从哪儿来？都从读书来。当然呢，杜甫不仅仅写诗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也是践行男儿须读五车书的精神追求，这叫做知行合一，永远走在子弟的前面，让子弟看着背影去成长。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所以可以说是功成须从勤苦得。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中国古代发明。线索一：向晚茫茫发旅愁。线索二：前路宜多失路忧。线索三：多少幽冥不平处。线索四：不止南方不肯休。陈永华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指南针。
0: 正确答案是指南针，祝贺你答对了。集句吧，集的这四句反而像一首小诗。
7: 对，确实是一个形成了一个逻辑。开始这个诗呢，第一句王昌龄的啊，向晚茫茫发旅愁，出发了。前路宜多失路忧啊，不知道该怎么走啊。这时候多少幽冥不平处，不止南方不肯休。哎，有了指南针，是不是一看就到了地儿了？这个第三个选项挺有意思，这是啊宋元之际的大诗人方回写的。多少幽冥不平处，凡君端视指南针。其实这人呢是个看风水的，这说明在南宋当时这指南针的应用范围就很广泛了。文天祥的这个诗里边呢，他指的就是"沉心一片瓷真石"。

0: 因为他的那个诗集大家也知道，就是指南录，是吧？这个时候呢，但是第一次被抓了之后呢，逃出来，然后继续绕到北行，然后沿长江口南下，再到福建附近再募集将士，然后再度跟元军对抗。所以这个指南录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所以说到这个指南录，说到这个晨心一片，人们用直指向南方来比喻晨心一片，词真实，比喻坚定的时刻，就跟我们说心向北斗一样，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1: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三位选手的对抗题环节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滕凯峰2分，田大地3分，陈永华3分，排名前两位的直接晋级下一轮。那么，滕凯峰就要止步了，有些遗憾。
2: 我觉得，倒也不是遗憾吧。只能说还要向百人团的同志们、老师们、前辈们更加认真的学习，永远记得自己当初刚刚站到这个舞台时候的梦想。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也是一好警察。永远记得自己要做一个邻家好警察，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1: 好，分手托相赠，平生一片心。下一季我们再会，谢谢凯峰。
3: 哎，小腾这次真的是好可惜啊，就止步在半决赛了。希望小腾还有机会能够卷土重来，冠军团有一个位置留给小腾。
1: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回合。画中有诗，
4: 在画中有诗环节中，康老师共作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场上4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由剩下3位选手继续抢答，每题仅有2次抢答机会，本轮得分最高的选手将直接晋级总决赛，剩余3位将进入非花令的比拼。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5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祝贺各位经过努力来到了画中有诗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0: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首先我们来看第1幅画，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3: 是一个人，手里拿着笔，他可能在写什么东西。
0: 大家看到这一个人坐在桌子跟前啊，这个身体态度啊，举动都看上去颇有神采啊。不错，现在该画一个结构了，空间。

0: 这个是不是竹简呢？
1: 那是卷轴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3: 屋里头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啊，
4: 这是个很严谨、很爱干净的人。
3: 没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间的格局。这房间里主要用来干什么用的啊？

0: 看来人这住的窗明几净，非常讲究。好，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撵。
1: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银鞍一个字，撵断数金须。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看康老师把话做完，正确答案是银鞍一个字，撵断数金须。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率先得一分。
0: 我们还有一个问中问啊，这两句诗描写的是写诗当中的哪一个环节？请抢答。
1: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练字。
0: 好，回答正确，
1: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再加一分。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幅，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

0: 好，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这像是一个武夫啊，手里拿了一柄宝剑呢、啊。
1: 这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
2: 这个状态很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感觉有了。
0: 底下是快靴，这是侠客。
3: 醉里挑灯看剑吗？
0: 吃人酒饭，为人消灾啊，是不是？主家招待他吃这么好的饭，还不得上阵杀敌，还不得为人解危扶困。我要不断的强化这种气势，这种流转，同时又不显得特别的零碎。
2: 哎，这就有雪山出来了。
0: 哎，大家看看啊，我这有的地儿画的比较朦胧一点，但是还是要有点辨识度。哎，我这个画呢还是用了一些功夫啊，跟以前的那个画风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么完全写实的，而是把若干的场景都汇聚在一起。
2: 这边还有长风破浪会有谁的感觉
0: 啊。我觉得差不多了，这关键字马上就要来了，估计大家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关键字就是
4: 刘成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4: 我们把话看完。
0: 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4: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问中问，投箸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4: 陈永华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把筷子扔掉。
4: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接下来是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绘画的内容猜出四句诗词。
0: 这一开始你看，我发现我这画人呢，总是先从脑袋上画起，有这特点。

0: 哎，这是一个老将军吗？
1: 一员大将啊，这个是。这我最擅长就画这个，铠甲、战袍。哎，这又画了个什么呀？啊，一匹战马，看得出来是个马头。像这种有关表达关系的这种画，特别不好弄。如果一旦这马给画矮了、画高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我还有弓呢，有弓有马，
1: 全套的武装啊，感觉这马也是扬鞭奋蹄，正要前行。后头还站了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秘书吧？这是。就我前面说过，这画画

0: 啊，要画一个独立的人很好画，如果把这个人和马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要交织在一起，这不太容易。大旗飘扬，这战旗啊。好，下面就是陪衬了，稍微画两笔吧。
1: 海边，我觉得是海边，
2: 有山有海，
0: 对，全都齐活，全都有，加了点风云带起的那种感觉啊。这关键字快来了，一看这关键字大家肯定都能猜得出来，这关键字就是力。
3: 天大地抢道，
4: 我的答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弟加一分。
0: 下面是问中问，请问伏枥的枥是什么意思？请讲答。
3: 陈永华抢到，
5: 我的答案是马槽。
3: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我们来看第四幅画啊，
3: 请根据康老师的第四幅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我画了一个战袍，
6: 这是一位将领，
7: 又是一位将领啊！
0: 我是太爱画战袍了，因为一画战袍啊，里头是什么都省了，不用画那么细了。这第四幅画呢，也是充满了写意的风格。
7: 凭栏杆吗？
8: 啊，岳飞啊，啊，凭栏赋那个，
9: 应该是元帅的身份。
0: 大家看出来没有？这可不好画，真不好画。但是你要有整体的气势，就必须要有细节来烘托它，否则就空了。再看看啊，这要点缀些什么东西，这有点繁琐啊，因为不这样画的话，这个概念出不来。
2: 千军万马吗？这是？
0: 哎，居然还让你给看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个阵仗啊，特别像是哪一首诗。这也比较写意，就是想把它带到一个画面里头，否则这个画面一分割啊，它没法组成了。
2: 你这个就是思绪之中，是吧？只要出现这样的，就是思绪之中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真是知己啊。
8: 有云有月了，
0: 这就算来了。好，这幅画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关键字就是沉。
3: 田大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30功名沉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
3: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30功名沉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来看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问中问，说30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3: 陈永华，
5: 我的答案是年龄。
0: 回答正确，
3: 陈永华回答正确，再加一分。谢谢康老师。这样的话，四幅画8道题就全部完成了。经过画中有诗的精彩较量过后，场上四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1分，陈果希0分，田大地4分，陈永华3分。让我们热烈的祝贺田大地直接晋级年度总决赛。那接下来就是剩余三位选手的飞花令比拼了，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轮飞花令。
10: 在飞花令的环节中，场上剩余的三位选手将进行飞花令比拼，直到其中一名选手未能接上，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晋级总决赛，那剩余的两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
3: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题目前

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建筑数字

0: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二十四条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0: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 世上悄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2: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0: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2: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0: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勾粉黛无颜色。
1: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2: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2: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0: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0: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
1: 十里长街是景莲，月明桥上看神仙。
2: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0: 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1: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柳青冢向黄昏。
2: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0: 蜀主窥吴信三峡，丰年意在永安宫。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2: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0: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以东风十二兰。
3: 危楼一百尺，旅雁两三行。
2: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0: 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3: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2: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
0: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2: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0: 九重城阙烟尘深，千乘万骑西南行。
3: 哦，枫叶千枝覆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
2: 两竿落日西桥上，半缕青烟流影中。
0: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3: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2: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吐花碧。
0: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2: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3: 台城六代尽豪华，节期临春是最奢。
2: 伤心秦汉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4: 果西就是最后没想起来，卡在半路了，有些遗憾。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厉害，能够站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所以就明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希望我永远都能走在诗词的路上，然后也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妹妹加油。

0: 太可惜了。我觉得陈果希的知识面是非常广的，怎么考都没问题，但可能飞花令的话真的很容易紧张。
1: 我们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剩余两位，祝贺你们进入年度总决赛。到这里，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九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年度总决赛，再会。

0: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1: 慢点，小心，别太空。
0: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2: 小心爪子。
0: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3: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0: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列车呼啸穿梭于雪域高原，铁轨延伸而过的地方也是一些高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当钢铁巨龙与高原生灵共处同一片天地时，如何守护这些动物的安全，也就成了沿线的铁警们一个重要的使命职责。今天我们就从拉萨铁路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一次处警说起。

0: 2026年4月，青藏铁路线那曲路段，护路队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猛禽，它趴在铁路护栏旁，似乎无法再飞行。护路队员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我们是接到了报警，然后说是在线路旁边，然后有那个一个类似于鹰，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认识这个，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我们也不认识这个鹰。
0: 接到报警后，那曲站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看到这只猛禽蹲在铁路护栏旁，大家才发现这应该不是大家常见的鹰。
1: 发现这个不是很像，然后我们是联系了那曲市林业林草局的同志，他们帮我们确认了一下，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狂。
2: 咱有那个铲子没？能把它嘴缠上？
3: 别缠嘴，它的鼻孔就在嘴旁边了。
2: 咋戳下来的？
4: 抱起来，
2: 直接抱的。
3: 对，
4: 发现它哪受伤了？就应该是这种吧，
2: 翅膀这个。
4: 对。
0: 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通常为暗褐色，飞翔时翅下有白斑，栖息于山地、草原及荒漠等高海拔地区，以鼠类、野兔为食。作为控制啮齿动物数量的顶级捕食者，大狂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这样的飞禽怎么会在铁路沿线这里呢？
3: 慢点，小心它啄你。
2: 手套不行，你快厚的。
0: 由于大狂性情凶猛，它的喙尖锐锋利，爪子也极具攻击性。受了伤的这只大狂显然警惕着任何人靠近它，警察救助它的时候也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2: 套里边，对不对？直接用厚的，要不然别啄到了。
5: 咱把你死抓一下，
3: 小心啊。
0: 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警察小心翼翼靠近受伤的大狂，将他安全控制了起来。
3: 光，你去检查一下，主要是哪一块？
4: 翅膀这块。
0: 经过初步检查，大狂的一只翅膀明显向外伸展着，无法收拢，有可能是在捕猎的过程中受到了意外伤害。
1: 当时我们查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情况，普通的这个翅膀它是合起来以后会收到里面，但是它那个是翅膀收了以后，然后有一半还是张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可以明确的看到它这个翅膀是应该是骨折了。
2: 小心爪子，
4: 爪子我抓起来没问题。
0: 确认了伤情后，铁路民警从随车配备的急救医疗包中取出绷带纱布，对大狂的伤情初步包扎。就在事发一个多月之前，那曲站派出所与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签订了生态警务协作机制，成立了青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实现了警林联动、协同治理的局面。民警也专门接受了林草部门的救治培训，掌握了对野生动物清理伤口、简易包扎的基本技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遇到受伤的大狂，他们处理起来显得从容了很多。
3: 光远，检查一下，看那个除了翅膀、腿部还有没有受伤。
4: 其他都好着呢，都好着呢，其他都好了，就翅膀。
1: 是翅膀受伤的话，我们会送到保护站，然后对它先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如果恢复的比较好，就放生。
0: 为了让受伤的大狂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在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派出所民警准备将他送到野生。

0: 生动物保护站，那里有更专业的救护人员24小时值班。从发现受伤动物到移交，过程衔接顺畅高效。被送至保护站后，管护员对大狂做了全面检查，他的一只翅膀确实已经骨折，如果不是被大家及时发现，在海拔4500米的恶劣环境下，这只大狂的命运很难预料。
1: 然后看了一下，说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大概可能是7天到15天，然后看它的恢复情况。如果它可以吃得下东西，然后翅膀可以自己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这种轻微的扇，然后它就会恢复得很快。如果就是进食也比较少，又或者是它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话，那就要进行下一步救治了。
0: 由于伤势较重，这只大狂随后被转运到附近医疗条件更好的救助点接受救治。派出所民警在事发后并没有结束对这只大狂的关注，他们上门走访，跟进了解大狂的恢复情况，直到他被顺利放生。
1: 后面就是经过专业的救治以后，恢复的比较好，说已经可以，好像是我记得上次说的是放生了。从我们发现他当天送过去，一直到到他放飞，大概得有20多天。
0: 从2026年3月，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生态警务工作站成立，民警已经累计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7只。在铁路公安的牵头下，林草部门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沿线群众也被带动参与到立体化生态共治的维护行动中。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区站派出所管辖着411公里青藏铁路线路，辖区线路大部分地处无人区，分布大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是西藏的北大门。在海拔4513米的派出所驻地，虽然高寒缺氧，气候干燥，但是铁路警察长期值守在这里。除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他们的工作也包含高原巡线、修补护网、救助野生动物。
1: 上级部门也是沟通过，对我们在线路上加装一些户外感应的这种措施，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如果触碰了会有报警器这种。
0: 随着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恢复，那区铁路沿线遇见野生动物的频次也越来越高。藏羚羊、狐狸、狼等动物成了警察巡线途中经常遇到的动物。然而野生动物多了，它们闯入铁路线路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铁路建设者在沿线两侧设有大规模线路防护网，这些防护网能有效阻挡野生动物闯入铁路线的风险，但偶尔也会有零星野生动物进入沿线的情形。为此，那区的铁路民警们又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小创意。
1: 在更偏远的地方，我们相应的可能会挂一些小铃铛啊，然后在这个沿线上面挂一些绳啊，有小铃铛，如果风一吹动它，它可能会产生这种风响，又或者是它在攀爬的时候产生的这种风响的话，有这种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远离这里。对，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土一些的办法了。
0: 风铃报警器这些看似简单的装置，是那区铁路民警对生命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守护。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全线布设几十处野生动物专属迁徙通道。20年来，列车日夜穿梭，动物们也自在迁徙，铁路民警常年扎根雪域，巡线路、护生林，日复一日的值守，是这条沿线坚定的护卫者。
2: 我们就是为这条天路而生的，那么你就必须伴随着这条天路的它的孤寂漫长，它的一直向前发展。
0: 一条天路穿越世界屋脊，20年来它成为高原的一道风景线。当列车轰鸣驶过，预留的安全防线能否挡住意外的翻越？
3: 一起跳会轻松地越过咱们这个网围栏。

0: 如果说列车运行过来，就会对这个动物进行一个伤害，然后对我们的列车的安全运行也有这个安全影响。
1: 每一次处置是经验的积累，也是防护的升级。
2: 就不光是熊，可能就是还有别的野生动物也很多，我们铁路沿线就是随处可见。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呵护高原生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从一只受伤的大狂，到铁路沿线日益完善的生态防护体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救助，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而铁警们守护高原动物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沱沱河站派出所。那里的警察面对的局面更复杂一些。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站派出所，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公安派出所，管辖线路全长582公里。因为线路横穿可可西里边缘生态带，很多野生动物的踪迹经常出现在铁路公安的监控画面中。
0: 我们的沿线的瓦维兰，平均高度也就是个1.4米左右，它在奔跑的过程中，一起跳会轻松地越过咱们的这个瓦维兰。
1: 近些年来，因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里的藏马熊等各类野生动物穿越网围栏侵入铁路线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引起了铁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 跑下去呀，还在道心上。
2: 就是因为确实熊这种大型的这种兽类上了线路，然后如果发生跟火车发生碰撞的话，它是有可能造成火车脱轨的，因为它的骨骼比较坚硬，它的皮革比较坚韧，就是容易造成这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1: 成年藏马熊体长接近2米，体重接近400公斤，防护网在设计之初被认为足以阻挡绝大多数动物侵入铁路。但对藏马熊而言，这条防线并非不可逾越。在日常巡线过程中，护路队员与民警甚至不止一次与他们相遇。
4: 哎，别进去撒！
5: 以前我们就是，手里拿个这种，就是比较响的这种手鞭炮呀，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响的那种铃铛呀，反正用尽一切办法去把这个野生动物啊追追赶赶。有时候它是可能就是看到人以后就跑啊，从侧面后面，反正就是下铁道，可能它自己会出去。
1: 大部分被发现侵入铁路线的藏马熊都被民警或者铁路巡防人员安全驱离。然而2026年5月29日，青藏铁路沱沱河辖区通天河路段上，一列货运列车夜间行驶至青藏线 K1269公里处，当列车驾驶员发现有2头藏马熊准备穿越线路的时候，他立即进行了刹车。
0: 就是有一条大熊和一条小熊横穿咱们的这个线路了，影响到咱们列车的这个正常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就说列车的这个停止的一个情况。
1: 列车驾驶员将该情况通报铁路公安机关后，派出所民警很快驱车赶往现场。由于事发线路地处可可西里无人区，夜间气温骤降，能见度极低，警察到现场后发现一只成年藏马熊已经死亡，较小的那只藏马熊不知去向。
6: 还有一只小熊在那个线路里面一直在徘徊，可能徘徊了几分钟以后它就自行离开了。
7: 喂，你好。我们这个是铁路公安，现在我们这个

0: 铁路沿线护栏里面撞了一只熊，我们现在需要联系这个森林公安。
1: 藏马熊又称西藏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藏马熊种群数量逐年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次，当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与横穿铁轨的藏马熊母子不期而遇，虽然驾驶人员紧急制动，但依然无法阻止事故的发生。
2: 它只要这个火车在行驶中不是正常停车，这种制动停车其实已经对这个咱们铁路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每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咱们的列车司机采取了制动停车以后，我们处理完这些事儿以后，咱们的公务部门，铁路公务部门还会专门对咱们这段铁轨进行一个检查。
1: 事实上，青藏铁路从准备建设开始，就将野生动物的迁徙作为选线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桥梁设计、隧道走向，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科研人员对高原生态的考量。全线建立的几十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也是基于科学调查而布设的。
3: 规划之初的时候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对野生动物的，就是迁徙的种类，第二个就是迁徙的周期、种群的数量，整个进行一个迁徙的调研。调研了以后，它就是摒弃了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先修路，然后后补生态的这种模式。
1: 虽然在20年前就在设计图纸上为野生动物留下了迁徙的路，然而随着近年来藏马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铁路沿线区域，翻越防护网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类动物，保障列车交通运输安全，在沱沱河站管辖线路上，民警和护路队员逐步加大人力巡查。在很多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们就用双脚每天巡视着这条天路沿线的情况。
4: 现在野生动物侵线越来越频繁，因为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再加上周围人类居住的这个影响，然后他们就会到我们铁路线路来去找吃的。现在你像这种地方，我们的车辆就无法达到嘛，
5: 对，
4: 我们只能通过步行的状况。你看现在我踩一脚，它就容易车就容易陷进去，你看人踩都会容易陷进去嘛，所以说我们就采取步行的方式，对我们的铁路线路的安全进行一个步行。
1: 春夏季的沱沱河冻土融化，地面变得松软，车辆很容易陷进去，人走起来也深一脚浅一脚。但恰恰是这个季节，野生动物活动最为频繁，巡线任务也最重。记者也在民警的带领下跟他们实地工作巡查了一次。
4: 所以说这边的植被呢，就是说长得要比他们经常觅食的区域要更好一些，
5: 就这边的草场
4: 更茂盛一点啊。
5: 这大概是一个海拔多少米的？
4: 你看，在这边海拔有个4580米到4600米左右。你看这边这个有一个小洞嘛，这就是咱们高原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高原鼠兔。高原鼠兔的一个洞穴。
5: 藏马熊特别喜欢吃的那个。
4: 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就离我们的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这个网围栏一越过这个高坡就是咱们的铁路线路了。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对咱们藏马熊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就是控制和管理吧。
1: 徒步巡线看的是地面上细微的痕迹，藏野驴的蹄印、动物的粪便、鼠兔和汉塔的洞穴，这些在常人眼中貌似寻常的细节，在铁路民警眼里却是判断动物活动规律的重要线索。
4: 都是驴蹄子的印儿，
5: 这应该看起来不少头了。
4: 他刚刚不是咱们这边就发现了5-6只嘛，它都是一小群的，这都是。
5: 这些也都是。
4: 这都是，你看它的行动轨迹就是这样的，在这边吃完草，一路吃一路走，孩子粪便，对。你看这驴蹄子印儿离我们铁路线路就比较近了，然后如果说，你像这。

0: 里面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他们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我们的铁路围栏。
1: 巡线路上，铁路民警还要逐一检查网围栏的完整性。青藏铁路的这些防护网已经使用了20年，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冻土反复冻融的作用下，不少区段已经出现了锈蚀、变形和沉降。在记者跟随铁路民警巡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处被损毁的网围栏。
0: 这就牛蹄子印吗？你看，就这。
2: 哦，这是牛，牛撞的。
0: 对，这牛蹄子印。这都牛蹄子印吗？你看。
2: 野毛。
0: 你看这是一对，你看这是个圆的嘛。
2: 哦。
0: 它就属于一个蹄印嘛。
2: 哦。
0: 你看这，这个位置，你看它的步幅就是这样走的嘛。
2: 然后从这儿直接两步。
0: 对。
2: 就往这儿撞的。
0: 对，咱们的网围栏进行的底撞嘛，你看这一下。这一下他顶那边没顶开，把这边顶开了。
2: 啊，
0: 顶开了以后，他把这些，因为咱们网围栏的老化，一下就把这个就顶开以后，他进去就吃草去了。
1: 对于小的破损，警察就用随身带的铁丝现场进行简易捆扎，但是对于这种大面积损坏的围栏，他们会及时联系铁路公务部门派人更换。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巡线，巡线人员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2: 现在海拔有多少？
0: 有4580多米了，因为我们多多河车站是海拔是4547嘛，47米这一块的话是逐步再往高里走的。
2: 像我们这种或者是车巡，或者是定期去开展的吗？
0: 我们是开展不定期和定期，还有就是说每日我们根据就是说季节的变化，去制定一些合理的这种巡线的这种模式的。
1: 在含氧量不足平原60%的沱沱河地区，铁警和护路队员们就这样每天走在这条线路上，既要保卫列车行驶安全，又要守护野生动物们的安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
0: 随着这两年就说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沱沱河地区的植被覆盖率要比前几年要上升了好多。因为最初在沱沱河来的时候，周围的沙漠化是比较严重的。沙漠
1: 环境越变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随时可以看到的地区。为了让这些野生动物更安全，不再出现侵入铁路沿线的突发情况，铁路相关单位想了很多办法。
3: 以前动物集中出来觅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重点区段，靠人力去这种定点去值守，防止这种动物侵陷的这种发生。同时也会对物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防侵入的设备进行一些增强和加装。
2: 效果怎么样？
3: 总体来说有效果，但是因为受线路的这个长度的影响，以及这个野生动物这种活动范围的增加，这个就是说是单纯靠物理防御这种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青藏铁路公安从2024年开始尝试多种巡防模式。他们通过人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相结合，尝试全天候、全方位的线路管控，专门针对青藏铁路高海拔实际情况，对警用无人机的实战性能进行了全面测试。
3: 我们的无人机也搭载了一些这种挂载设备，可以就是像这种探照灯，还有这种强声的这种驱离器，可以就是使我们的民警就在这个远距离就可以实现对一些这个侵陷野生动物的一些驱离。
1: 同时，为了更好地预测野生动物有可能的活动轨迹，青藏铁路公安对沿线水源地、藏马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活动点位等基础要素进行了逐一摸排。他们要将这些信息输入数据库模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野生动物活动的预测系统。
3: 对于一线收集上来的这些数据呢，我们是利用这种 大模型，将这些基础要素综合的输入我们大模型。

0: 型。
1: 然后通过模型呢，我们想去探索这个预测野生动物在这个铁路沿线这个活动的一些轨迹。
2: 这个整体的效果现在特别好，就是我们从三月份到现在可能已经就拍到野生动物的视频包括照片有10000多张了，就是这个也是对我们后期做这个课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来源吧。
3: 从建设者在图纸上就设计出来的动物迁徙通道，到守护者如今的科技巡防，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保护这条天路的方式在变，科技在变，装备在变，但人们守护它的初心从未改变。列车日夜穿行，动物自在奔跑，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证着这条天路不只是雪域通途，更是守护高原生态的动脉。
4: 一边守护铁路线的安全运营，一边守护高原的生灵。从人防到技防，从经验到科学，最好的防线就是理解动物习性，尊重生态的规律，让这条高原铁路线既造福人类，也能呵护动物，真正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画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

0: 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3: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

0: 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

0: 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

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

0: 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 4.49 万张，涉及生产企业 1.3 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

0: 各冀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

0: 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想戒即戒，总有想法在路上。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4: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当城市的霓虹点亮夜空，当码头的轰鸣响彻天际，当繁华的街道永续着不息的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正释放出对能源前所未有的需求。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这座占地球总面积71%的资源宝藏，蕴藏着人类尚未完全破译的澎湃动能。海洋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0: 对石油和天然气有着巨大的需求。据统计，我国海洋石油资源总量约392亿吨，海洋天然气资源量约为53亿立方米。随着相关海洋技术与理念的逐渐成熟，海洋能源宝藏正缓缓打开。从三亚起飞，直升机飞行近1小时，一座矗立于海面的国之重器——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奋进号”便会出现在眼前。
1: 奋进号平台呢，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它作业水深能够达到3000米，能够完成这个1万米级别的钻井作业。目前呢，也是在南海这边进行这个油气勘探的作业。
0: 奋进号是个大家伙，它的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相当于45层楼高，自重超过3万吨。
1: 目前的话是在景德的机场吗？
0: 驾驶室是奋进号的中枢，半潜式的运行方式使得平台悬浮在海面上。钻井作业时需要随时监控平台位置，以保证钻井口位置不变。此时奋进号即将完成海上勘探工作，进入晚井阶段。
1: 晚井其实它是接续钻井的一项重要工艺，主要是实现井筒油气到地面的一个通道的建立，实现石油和天然气的可控开采。
0: 我国南部海域地处三大板块交汇区，是全球唯一同时聚集高温高压、深水、复杂段块三大世界级钻晚井技术难题的海域。但同时也是我国面积最大、油气资源最富有的海域，石油资源约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天然气总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1/3。深水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重要接替区，也是世界大国科技角逐的主战场。向深海要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国海洋石油人为了这个目标不断创造奇迹。2021年6月25日，中国自主勘探开发的首个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正式投产，实现了我国海洋石油工业从300米到1500米的历史性跨越。深海一号大气田一期工程采用水下生产系统、深水半潜式平台和海底管线的模式开发，部署11口深水水下气井，建造投用总重量超过5万吨，总高度达120米，最大排水量达11万吨的深海一号能源站。
1: 深海一号成功实施，为复杂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推动海洋油气装备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是装备技术的突破。
0: 深海一号气田通过海底管道将采集出的天然气输送到粤港琼等地，每年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可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2024年9月27日，深海一号二期天然气开发项目在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正式投产，这将使得深海一号整体的天然气年产量提升到45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海南省2023年天然气消耗总量的近2倍。
1: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去年年底完成投产，看到油气涌上千家万户，那种自豪之情我们是油然而生。向深海要油气，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中国海洋石油人坚守在深蓝疆域，筑起一道能源长城。这不仅仅是一场资源的开采，更是一场自主创新的远征。风从海上来，在能源转型浪潮中，海上风电凭借广阔资源与清洁属性发展迅猛，成为破解能源困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新兴力量。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达4351万千瓦，新增装机与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四年稳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海上风电规模持续扩大，深远海开发将成为未来主战场。集群化开发、大容量机组、漂浮式风电及新型送出技术，在万顷碧波间，中国追风者正书写着海上风电传奇。2024年7月3日，全球首个在一个漂浮式基础上安装两座风机的海上风电平台“名扬天成号”正式完成安装。
2: 我们名扬天成号虽然说它两个搭载的是8.3兆的一个主机，但它整个机组的一个容量就可以达到一个16.6兆瓦。
0: 2024年12月11日，名扬天成号抵达风电场，开始了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工作日。双叶轮反向转动，中间区域风速提升，高效补风。名扬天成号的发电量比同等风面积单个大风轮风机发电量提升4.29%。
2: 这个塔筒它采用的是异形塔筒，它是这种宽翼檐的。如果风从这个方向吹的话，那其实这个受风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一直绕着这一点去做一个那个追风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是也尽可能保证整个机组的一个稳定和安全。
0: 从高空俯瞰 V 字形设计的名扬天成号是一座庞然大物，风机高度约等于70余层楼高，深藏水下的底座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距离名扬天成号运行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周明军决定实地检查平台运行情况。
2: 我们主要要完成一个定检的工作，包括像各部件的一个运行状态，以及一些螺栓的状态、润滑系统的一些状态。我们在上面也布置了一些新材料、新工艺的一些试验，也需要过来采集一些那个数据。

0: 这里像庐山应该还比较正常吧？对，
1: 我们当时是对整圈都给它剪了，然后是用了95%的预警力。
2: 那这个胶还是比较完好的，
0: 这庐山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什么锈蚀的现象。 叶片目前路演上来看，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到时候风小的时候，我们用无人机再仔细的去检查一遍，包括那个拉索的表面，尤其是那个。海上风电是零碳排放能源，可替代沿海地区的化石能源，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据测算，名扬天成号投运后，平均每年可发电约5400万度。 能满足3万户3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

全球80%以上的海上风能资源位于水深超过60米的海域。名扬天成号通过技术创新，将在水深35米以上的海域应用，从而把海上风电的单位造价从1.8万元降低到10000元以内，规模化海上风电场安装从6个月降低到1个月。作为国家“十四五”能源科技创新攻关项目，名扬天成号不仅提高了发电效率，降低了运行维护的成本，更成功攻克了从设计到制造的100项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我国海上风电由近海向深远海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开创性方案。

0: 林东 LH 地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2024年，由这个团队自主研发的浙江 LHD 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在国际能源署20大全球海洋能亮点工程报告中位列海洋潮流能项目榜首，是中国唯一入选项目。这是一份举世瞩目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潮流能发电原理和风力发电类似，海流穿过涡轮机组，带动发动机运转，产生电能。潮汐周而复始，相比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潮流能的稳定性和预测性更强。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它的研发一直备受各国关注。
1: 2010年的时候，海洋潮流能呢，在全世界是属于最前沿的科技，也就是说，美国也没突破，日本也没突破，英国也没突破，我们一共同进去在同个起跑线上。
0: 潮流奔涌，是海洋对人类的绿色馈赠。在国家精绿海洋的战略号角声中，中国科研力量向潮流能发起了攻坚，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零碳发展的电能。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2016年终于迎来了突破。
2: 我是总工程师，我命令 L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当电流从机组中蹦出的那一刹，潮流能发电领域由中国团队引领的海洋能源革命悄然启幕。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为舟山市的海洋能源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秀山岛是舟山群岛的第9大岛，面积超过22平方公里。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供电200多万度，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绿色电力，还可通过华东电网输送到舟山周边地区，缓解沿海地区海岛的电力短缺问题。如今 LHD 潮流能发电机组

0: 从第一代更新迭代到第四代，连续运行近八年，该项目累计向国家电网输送电量超过830万度，发电量和连续运行时间稳居全球前列。潮流能发电站的稳定运行，增强了人们对海洋能开发的信心。据统计，全球的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储藏量大约为76.35万1000瓦时，相当于2023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8倍多，约为全世界用电量的3倍。我国拥有广袤的海域，沿海地区蕴藏着庞大的海洋能资源，涵盖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以及盐差能等多种形态。它们作为绿色可再生能源，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当海洋的律动化作万家灯火，向海洋要能源，让永续成现实，这是东方智慧书写的深海答卷。海洋强国的基石，像书中的注释叙述着，这里是中国向深蓝进军的秘密锚地。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清晨7点，58岁的梁金强就来到了这里，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梁金强研究的是天然气水合物，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可燃冰。
1: 天然气水合物呢，在自然界中发现呢，一般认为呢，它是由甲烷气体和水在低温高压的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像冰状的固态物质，点火就可以燃烧，所以呢，就称之为可燃冰。
0: 可燃冰的能量密度非常高，同等条件下，燃烧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天然气要多出数十倍。1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后，可释放出约160立方米的天然气。科学家认为，它是能够满足人类使用1000年的新能源，也是世界公认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未来替代能源。
1: 因为1999年到2000年，是我们国家水合物刚开始进行调查的起步的阶段。我们首次在我们南海发现了水合物存在的地球物理证据，开展这项工作呢，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0: 从那时起，梁金强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首次对我国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调查方法，包括野外资料采集、资料处理及解释方法进行了探索总结。
2: 看，这里还是非常狠的，是吧？这一块我们那个很明显。
0: 于艳江，勘探工程领域的80后科学家，
2: 让我们这个洞穿的这个气泡里头。
0: 他曾跟随海洋六号多次前往中国南海进行地质调查、深海钻探、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开发等方面的工作。
2: 2016年的7月份，当时首次试点项目成立的时候，因为需要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来提供支撑，组建了专门的技术研究团队。当时呢，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很激动的。
0: 2017年5月，中国南海神湖海域的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上，梁金强、于艳江等中国科学家们首次向可燃冰采集发起了挑战。
2: 2017年的首次海域天然水合物试采，我们国内的深水油气的基础上，采用的是直井的开采的方式，

0: 通过测孔的方式，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产气规模。
1: 2017年5月18日上午10时，当第一簇蓝色火焰从钻井平台喷涌而出时，所有深海追兵人都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中国首次试采就打破了此前外国6天的试采记录，这是中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成功实现资源量占全球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在泥质粉砂储层中富存的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时隔3年，2020年3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了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
0: 2020年的第二次试采目标主要是解决如何提高产气规模的问题，最终讨论确定了采用水平井的钻井技术。
1: 3月18日，在水深1225米的南海神湖海域，第二轮试采取得成功。这次试采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向产业化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从2017年首度点燃冰火到2020年实现跨越，这片深蓝之下的火焰正照亮着人类能源变革的崭新可能。中国探索者正以科技为舟，驶向那片清洁可持续的星辰大海，那里冰与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是说做四 D 打印这份工作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调整这些这个这些打印的参数，然后去做这个。
1: 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制剂研发中心，技术总师和主研正在探讨药物四 D 打印为海洋医药提供制剂的技术支撑。
2: 一定要到结厂，但一定要到真厂，来到位置上，我再试放。
3: 这个海洋药物包括10，包括104、106，都在你手，一定要做测试。
1: 蓝色药库的计划中，一种源自南极褐藻的贝塔葡聚糖正在进入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作为蓝药人才计划项目技术总师，杜冠华经常会在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和这里的创新研发队伍进行海洋药物的研发。
4: 海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医药的宝库。现代药物从海洋里面提取的一些小分子啊、化合物啊，它可能有特殊的活性，这些物质产生特殊的作用。那么蓝色药库的概念就是利用海洋资源，进构建维护人民健康的生物医药产品和产业，在这样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宝库。
1: 海洋是生命之源，海洋蕴藏着大量新颖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它们拥有神奇的药用价值，给人类复杂疾病的治疗带来新希望。海洋药物是国际新药研发的热点，也是难点。截至目前，世界公认的全新分子结构的上市海洋创新药物仅有16个，这之中有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山东青岛。2024年11月，注射用一类新药 BG136 进入2期临床试验。这种海洋创新药物的原料来源就是南极褐藻。

0: 我们就从就南极发现了这一种盒子，这里头有贝特葡聚糖，我们用一个这种技术叫糖芯片技术，研究这种糖跟免疫相关的一些受体相互作用，通过这个激活这个先天免疫细胞，让它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
1: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已经历时20多年。BG 136项目总负责人、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于广利，用万里长征来形容一路的披荆斩棘。
0: 总体来讲，做一个新药，时间长，投资也比较大，还有一个还得必须要有临床需求。当证明它有效了，我能否拿到它？瓶颈就是制备，工程化制备技术是工程技术，你要突破，这个突破不了，没法进行安评，你没法往下走。但是，一旦做成功了，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1: 如今，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围绕抗肿瘤、抗病毒、免疫调节、抗心脑血管疾病等领域聚集开发，梯次产出。向海而生，向海问药，海洋赋予了青岛一张闪亮耀眼的名片，构建蓝色药库，守护人类生命健康，是中国海洋医药人送给世界的一份深蓝答卷。海洋仅仅向人类展示了其巨大宝藏的一角，却足以激发全球顶尖的创造力，云集至此。当新一轮工业革命时代来临，借助创新科技与高端制造业的长风，我们的航船正在穿越汪洋，驶向海底世界的深处。在那里，不仅有丰饶资源，更收藏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念兹在兹的宏愿，向海图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
0: 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3: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2: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3: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4: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

0: 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1: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0: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1: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4: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
2: 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6: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
2: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6: 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
2: 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6: 专家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

0: 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1: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3: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4: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获悉，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在广西南宁成立。该专委会面向东盟，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普惠算力建设、弥合数据鸿沟，助力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经贸往来。
0: 昨天，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有多家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
5: 9月18号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自8月31号起，澳门创新主体正式纳入内地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畴起。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
6: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
5: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据了解，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
7: 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5: 香港澳门通道陆续开通后，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加快，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1: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部署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3: 此次行动将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职认证人员，是否建立足够健全的管理制度等，作为认证机构资质审查重点。
8: 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等方面，切实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申请延续的审核把关。

0: 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促进了认证机构瘦身体质。
1: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完善认证实施规则体系，出台了环境、能源、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7项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细化审核流程。

0: 市场监管总局将始终保持监管的高压态势，对顶风违法违规、扰乱认证市场秩序的机构和人员，要同步查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从事虚假认证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突破行业底线，以及不能持续符合法定条件和能力的机构，要坚决出清。
1: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启动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包括充电宝在内需要通过强制性认证及3C 认证的产品，相关的检测机构、认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认证规则实施检查检测，进行了全面清查。
2: 守底线行动开展以来，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有力地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
3: 目前，充电宝依然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产品。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并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4: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9月21号至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共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幸福家园。
7: 随着中秋临近，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家共富工坊，来自不同民族的姐妹们正在加工制作特色国风花酥冰皮月饼，数千盒订单除了本地客户，还销往甘肃、陕西甚至香港。
8: 我做面点师已经有9年了，在红星坊离家比较近，既能照顾到家，又有一份稳定不错的收入。
7: 像这样的共富工坊在西宁市共有14家，他们以非遗技艺为抓手，将新的工艺和设计融入当地特色物产，搭建富民产业平台，累计带动包括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15个民族的100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已经成为西部大粮仓，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利用风电等绿电资源优势，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让内蒙古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贵州古老侗寨，侗族大哥引来远方游客，侗绣、蜡染、非遗手艺重现生机。一组数字见证发展速度：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

0: 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2025年五个自治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73 万元、 2.16 万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 27.4%、 45%。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心田。
1: 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已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2: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3: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4: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1: 南苏丹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居任务区前列。评估涵盖指挥、保障、应急处置等多项内容，维和步兵营官兵圆满完成各类科目检验。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与备战打仗使命担当。
6: 这两天，北京卫戍区某部、第72集团军某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开展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军属和驻地师生观看格斗刺杀、特种驾驶、擒敌对抗等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核生化防护、轻武器使用等科目。观众近距离感受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真切体会人民军队守护家国的过硬本领，进一步激发了强国强军的国防情怀。
7: 今天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也不含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6: 在山东文登，一堂特殊的视频连线课在文峰小学展开，全校1200多名师生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官兵展开云端对话。战士们通过视频与师生们分享他们扎根生命禁区、守卫祖国边疆的动人故事。在山东泰安，海军泰山舰官兵走进泰山冯玉祥小学，带领大家体验旗语，学习绳结技巧。同学们也为官兵们献上手绘的泰山舰画作。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活硕博宣讲团走进81小学，把时代楷模王戟的感人事迹搬上讲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把爱国、奉献、坚韧讲进孩子们心里。
8: 王戟研究员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我们把故事带进校园，就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报国的种子。
6: 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全民国防。

0: 意识的增强，在新疆阿图什、江苏南京、云南开原等全国多个城市，各地各部队依托当地资源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地研学、老兵宣讲、特色体验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厚植国防情怀。
1: 开展国防教育，重在潜移默化、入脑入心。我们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场馆，感悟信仰的力量。
2: 9月7号至21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首次组织全国性直升机索滑降救援集训，提升空中救援能力。
3: 直升机索滑降是利用直升机平台快速投送救援力量，打通复杂条件下救援最后100米的关键技术。
0: 在黑龙江大庆的训练场上空，多架直八型直升机悬停在高空，随着指令下达，参训队员毫不犹豫顺着绳索急速滑降，精准落地。几乎同一时间，在海拔2300米的云南昆明高原机场，另一批队员正顶着缺氧和横风考验，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
4: 每名队员都要经过近100次的地面模拟和数十次的实际操作，形成肌肉记忆，确保遇到紧急情况，队员都能安全快速完成操作动作，切实做到下得去、降得准、打得赢。
0: 据了解，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大庆和昆明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常年担负森林防灭火、综合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此次实训，他们不仅传授技术，还针对高原空气稀薄、直升机功率下降等难题拿出了科学预案。
5: 昆明训练场地海拔2300米，空气稀薄，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对直升机性能和队员体能都是极大考验。救援任务往往就发生在条件恶劣的环境当中，训练越贴近实战，队员处置突发事件才能越从容。这是高原条件下积累的训练数据和操作规范，今后就能直接用在实战上。
3: 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
6: 意见要求聚焦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设备管理、检验操作、日常运维、人员技能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全程可诉、常态监管的全过程管理体系。要坚持源头严管，指导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按照生态环境法典要求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检验数据质量和检验合规水平。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除市场。在检验合规运行方面，要求机构全面依法开展排放检验，加强设备的日常自检维护，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推进检测线一线一码，自动调取检验设备全流程管理情况，同时完善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鼓励树立行业标杆，促进检验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治防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前年国家的气候诗人广州走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但是如今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开机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让不少老人无从下手。这样的情况以后要改变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呢，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消息一出，话题机顶盒内置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支持简化电视设备和操作流程，有助于降低使用门槛。也有网友强调，电视机最需要的是适老化设计，希望在遥控器上预留直播直达按键，方便用户直接观看频道节目。
2: 此外，部分网友关注机顶盒内置之后的费用和选配问题，担心相关成本会被计入电视价格，追问我不需要这个机顶盒怎么办，是否会强制收取相关费用。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我家以前的电视机能直接安装内置机顶盒吗？老的机顶盒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事实上，在今年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
2: 一体化电视到底什么样？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3: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4: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啊。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
2: 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3: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

0: 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 2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受益呢？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
2: 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古老项目的新变化将首次亮相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现代五项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现代项目，项目理念借鉴了古希腊古代五项全能。今天体育有新知，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现代五项怎么比。
3: 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叫做障碍跑。那它所取代的呢，是存在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项目马术。曾经的马术比赛呢，是人与马之间的一个配合。那改革后的现代五项的障碍赛中呢，是通过人与装置之间来进行博弈。本届亚运会呢，也是改革后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型大型体育赛事的赛场。障碍赛的赛道约70米长，有8个障碍装置，2名选手在平行赛道1v1对决，比速度。
4: 现在是5个项目，实际上是4个板块，对吧？从击剑到障碍，再到游泳，再到这个激光跑，4个板块，每个板块之间的换项呢，不能超过10分钟。
3: 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这一变化首次在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亮相，不仅是亚洲的首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亚运会的赛场上，这几个项目环环相扣，节奏快到飞起，基本上运动员们都在90分钟内结束所有的比拼，脱下击剑服，换上运动装，过完重重障碍，再换上泳衣，最后进入决战，还要边跑边射击，极限的体能和迅速的变装都是比赛的看点。不要被吓倒，这种充满挑战的闯关运动形式已经越来越普及，尤其很受青少年群体的欢迎。比如我现在体验的就是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举办的障碍跑世锦赛的装置。那数据显示呢，障碍跑的儿童参与人数已经超越了成年人，衍生出了斯巴达小勇士这样非常受欢迎的大众皆可参与的赛事IP。
5: 我今天在跳球营体内观测的比较好，当我刚才站在领奖台上，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
3: 那像这样的障碍装置搭建也很便捷，还有一些像勇士部落的形式，将障碍装置常态化的落地在一些体育公园。开放式的赛道呢，让感兴趣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前往体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

0: 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2: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3: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2: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

0: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3: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0: 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
1: 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4: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5: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4: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6: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4: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7: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CCTV
0: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8: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 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

0: 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东布罗夫斯基斯称，当前首先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
2: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3: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4: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5: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1: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6: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7: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8: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It gets more restricted.
9: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0: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1: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 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2: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3: 汇丰早。
4: 雨桐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最近下雨的地方不少啊，那哪些地方雨比较少或者没有下雨呢？
4: 这个九月呀，华南、西南等地强降雨频繁，但是在山东东部和南部以及江苏北部一带，则是持续的少雨。像是山东的泰安，还有江苏的连云港等地，这个九月截至17日，累计降水量为零，可以说是滴雨未下。这也导致了江苏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等地气象干旱不断的发展，不少地方呢已经是达到了重旱、局地特旱。那么今后几天，这一带仍然会延续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城市当中像是山东临沂，今后几天就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预计旱情还将会持续或发展，所以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抗旱保伤的工作，同时还要格外的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保湿。主持人，
2: 那今天呢又是周末了，这个周末雨水分布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降雨的范围啊依然不小，小到中雨的范围将会覆盖到从西南到东北这一大片地区，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呢在四川、重庆还有湖北、陕西交界一带，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那么多是以大到暴雨为主，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呢也是相对的脆弱，持续的雨水冲刷之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也是提醒大家，近期外出啊，需要格外的警惕，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同时呢，也要多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天津阴，21到29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26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4: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

0: 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1: 展望明年，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多个国际组织指出，经贸壁垒显著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成本，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都受到一些影响，全球经贸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呢，商务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密切跟踪外贸形势的发展变化，用好包括广交会在内的这种各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化的市场，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促进进出口的平衡发展，为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2: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4: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0: 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打造更好的参展体验。
2: 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落实144小时过境免签，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5: 我们在机场设立了境外人士的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多语种的服务，全天候协助境外的客商开动移动支付。在口岸、酒店、展馆等涉外的重点场所，设置了6800多个外币的综合兑换点，实现重点商务外卡受理全覆盖，全方位打造境外的客商支付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支付零距离。
4: 发布会上还介绍，本届广交会持续打造智慧展馆、智慧广交会，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的服务生态体系。
2: 据介绍，展前采购商通过广交会 APP 和网站可以查询商品、预约洽谈、规划行程。 AI 笔记可以把拍摄到的展品、洽谈的语音自动生成摘要，展后系统自动归档，智能筛选高意向的客户，实现精准匹配。
6: 我们提质了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了10大类的生产型服务业全覆盖。你看，从物流仓储、设计研发到海外综合服务、跨境投融资，这样为产品、为品牌、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呢，提供一站式的贸易服务。本届呢，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的数量增长15%，而且也将首次设立首发的新品的展示区，来助力参展商获客。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东盟博览会上发布数币达立付服务，该服务聚焦跨境贸易结算与投融资痛点，形成境内融资、境外结算收付、离岸市场投资、资金回流境内的业务闭环，

0: 以完成多笔真实交易验证。
1: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全力推进煤炭稳产保供。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0: 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0: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编队由唐山舰、大庆舰组成。访问期间，中孟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等活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与战略互信。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也就是今天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为“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将展映400余部中外影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
1: 呼吁日本社会反思侵略历史，反对高氏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0: 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0: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2: また日本銀行側の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1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政策金利が日本は2.0%になる。
1: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2: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件数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

0: 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1: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2: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1: 但是呢，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了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但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6: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7: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8: 没有，两种都没有。
9: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8: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0: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1: 没有，都没有。
10: 那会进货吗？最近？
11: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6: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

0: 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坛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2: 近年来，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
3: 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0: 专家分析，一些国坛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4: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坛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坛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0: 一方面，医院在国坛药引进就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坛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坛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坛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4: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坛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5: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坛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2: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但是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
3: 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配备使用创新药。
0: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坛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坛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6: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0: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坛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坛药的顾虑。
7: 如果有

0: 需要使用国产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
1: 哦，
0: 这样就解决了国产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3: 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3: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
3: 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呢？一起了解一下。
6: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2: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季省。
3: 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2: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2: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3: 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新一届理事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1号举行会议，选举其官员。
1: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
0: 依照惯例，安理会的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3轮意向投票中获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却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上犹县五指峰乡高峰村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四栋空置房屋倒塌，村内部分交通受阻。经相关部门确认，险情未导致通信中断、人员伤亡和失联被困。
2: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应急、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气象监测预警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全力开展。
1: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村山体于9月16号凌晨发生山石滚落险情，石块砸穿了村民房屋。
2: 所幸灾害发生前的13小时，当地网格员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的两户村民安全转移。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4: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5: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个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起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严重。
3: 目前被转移的两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已对现场落实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1: 过去几天，华西地区秋雨绵绵不绝，尽管雨势不算太强，但是累计雨量也不小。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华西地区的秋雨具体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今天进入白露节气以来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那么的强，但是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已经是显著的偏多1倍以上，局地偏多2倍以上。预计今后几天华西地区仍然会保持多雨的状态，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或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城市当中像是重庆还有广安就都是如此。那么持续的雨水冲刷之下，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是接近或达到饱和的状态，所以要需要格外的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外出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条件相对脆弱的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汇丰的提醒。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记者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8月，我国自然灾害以台风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为主。
2: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死亡失踪595人。
7: 据统计，今年8月，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10个台风，4个台风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偏多。台风灾害共造成全国880.1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6人。其中，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2次登陆，具有持续时间超长、登陆后涡旋停滞缓移、风雨极端性强的特点，对浙江等地造成严重影响。今年8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16.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6%，共出现5次区域暴雨过程，全国共发。

0: 生14次编号洪水，25省36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八成，其中27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562人死亡失踪，灾情正在进一步核查。另据统计，今年8月份，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1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三高。全国主要江河径流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一成。持续高温造成西北、西南地区干旱持续发展，干旱灾害共造成 120.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95.3 千公顷。据初步统计，今年8月，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595人，紧急转移安置、紧急生活救助118万人次。
1: 刚刚过去不久的八月，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三高。最近北方多地午后还是挺晒的，依然会有炎热的感觉。那未来几天气温会如何变化？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今后几天会有冷空气到来吗？会的，今明两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多地啊将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过程。那么昨天冷空气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初见端倪了，降温的区域比较的偏西，还有就是偏北。那么今天冷空气是全面的铺展，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4到12度。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的缩减。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是到了明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8度，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轮降雨过程。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的北部，再到东北的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秋雨天秋凉，也是提醒大家呀，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山东、江苏北部一带九月以来持续少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是低雨未下。目前气象干旱不断发展，部分地区达到了重旱，局地特旱。
2: 预计未来四五天，这些地方仍然没有降水，干旱或将持续发展。
1: 再来看秋粮进展，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
2: 目前呢，全国大部分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
1: 预计今明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
2: 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北部、云南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秋收将短暂受阻。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
1: 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
2: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0: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3: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0: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4: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问题应用的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5: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1: 本月以来，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
2: 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一段据称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0: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2: 展望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4到27度；呼伦贝尔晴，1到16度；鄂尔多斯阴转小雨，12到22度；银川小雨，13到23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雅安阵雨，19到23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唐山多云，19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21到27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8到25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盐城多云转晴，22到28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1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宁脑。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